好，再来关心一下在美国股市的部分，因为市场呢正在权衡美国跟伊朗紧张局势的最新进展，美国科技股呢再次涌现了抛售潮，回吐了昨天部分的涨幅。

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的部分。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伊朗昨天击落了美国陆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强调美国必须要做出回应。也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原本盘中跌升的国际油价在中场跌幅收敛。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间原油七月交割价格下跌了$3.10，来到每桶$88.20。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八月的交割价格则是下跌了$2.80，来到每桶$91.45。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陈星月最近所发行的新单曲，这首歌曲叫做 Birdie Fry。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了。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新北市三重区在例行路一段1到87号以及2到20号这边，目前呢回报就是因为在菜市场周边哦，都是还是人多车多的状况，提醒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了。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一，目前也是属于车多拥挤的状况，提醒大家注意哦。

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在华翠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而且呢已经回堵到了新北端这边了，目前桥上都是满塞的状况哦。而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好像在建国高架往北，在南京到圆山路段目前也是车多，而在市民高架往东全线都是车多的状况。木栅路往东，在景美西桥一直到辛亥路，目前看起来也是蛮塞的。而在新北市的汐止区，则是在康宁往国道一号匝道方向这边目前车多，大同路还有新台五路往南洋大桥目前也是蛮塞的，康宁街还有民丰街往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里门街往国道一号方向目前也是蛮多车的，而在台五乙线往国道一号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拥挤。

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还有看到的是在基隆路的部分，基隆路往北在乐业街到信义路的路段目前都是蛮多车的，而在基隆路跟罗斯福路口这边也是受到雨天的影响，目前是车多拥挤哦。

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南下 50.5 公里，在五羊高架南下 50.5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好像有两辆的小货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另外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汐止系统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匝道这边，也有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哦。

好，再来是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在北上 0.6 公里，在国道五号北上 0.6 公里南港隧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另外好，还有呢，一样是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部分哦，在外侧车道则是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所以目前看起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部分，在南港隧道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各有一起的事故状况，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

好，再来看到是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在春日入往大兴路，春日入到大兴路，然后往国门路桥北向的车辆目前是车多，请大家可以改走中正路。而在八德区的部分，在和强路到和平路往交流道前方，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建议大家是改走延平路了。

好，提到桃园呢，其实在上个礼拜六的六月六号的上午，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哦，有从桃园来的听众朋友们，我记得好像有两位到三位吧，哇，真的很感谢大家，特地还北上来到台北这边来参加听友会的活动。那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哦，因为在现场这个大家在填问卷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很专心的想说想要看台上的表演，就是几位主持人在台上跟大家互动哦，所以有一些朋友们可能后来填到一半呢，后面没有把它填完，就是可能问卷有一些题目嘛，然后但是可能因为填的速度可能比较慢一点，或是要请人家协助哦，所以导致呢后面是没有填完的。但是呢这一份没有填完的问卷呢其实就没有效咯，所以要麻烦大家哦，如果假设你是在听友会当天现场有填问卷，但是呢后来没有把它填完的话，因为这份问卷就没有效了，所以要麻烦大家，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帮我们到这个官网上面，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或是脸书粉丝专页，或是听台北，也就是在线上收听的听台北的网站上面，也都有我们的网络收听率的问卷调查哦。那麻烦大家帮我们点选上面之后呢，来进行问卷填写了。如果你在当天，就是在听友会当天有填问卷的朋友们，也还是可以在线上再次填我们的问卷哦。好，麻烦大家来这个确认一下了哈。如果你当天没有填完的朋友们，也还是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这边来填写网络的收听率的问卷了。而网络收听率问卷的部分，也都还是会抽出100元的超商礼券哦，所以麻烦大家如果有填的话，就会有机会了。那要麻烦大家，上面不是都会有让大家填写说你有听哪些节目吗？那只要你有听的节目呢，都可以勾选。所以如果假设你现在听到雷恩的节目的话呢，你除了可能也会听其他节目，然后勾选其他节目之外呢，雷恩的节目也记得要把它勾起来哦，好生活进行式哦，麻烦大家只要有听的节目呢，都可以把它勾选起来。那这样的话呢，才有办法做到你是真的有听，然后有做这样的记录，不然的话呢当天没有填完的，可能雷恩就少你的这一票了。要麻烦大家呢，帮我们把这个问卷呢填写完毕哦。那如果上次来到听友会现场来不及把它填完的话呢，在我们的官方网站还有粉丝专页上面也都有线上的网络收听率调查的问卷，要麻烦大家拜托拜托让大家帮我们把它填一下问卷了。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讯息，如果假设你有收到这个网络的社群媒体或者是通讯软体 LINE 里面呢，又有看到一个讯息说这个年满65岁呢到区公所拿身份证存折来办理什么健保补助啦，什么什么巴拉巴拉之类的内容的话，请大家一定一定要小心，因为呢老人健保补助是由社会局主动审查哦，大家不需要另外去申请哦。所以呢，如果假设你可能看到像这样的讯息，然后你因此而不小心错误的以为是要自己去申请的话，那就反而会造成很多公务人员的麻烦哦，要麻烦大家了。台北市的老人健保补助是由社会局主动的审查，大家不需要另外申请哦。涉及在台北市的长辈朋友们，第一次年龄及涉及符合的时候呢，就会主动调查相关的审查补助相关资格，并且呢会发公文通知大家，不会用简讯或 LINE 传递讯息给你哦。那符合补助资格的话呢，是由社会局会代为将补助款拨发给中央健康保险署，然后呢到时候呢会用像这样的方式来做处理，不会直接拨给补助款给大家哦，所以要麻烦大家注意。如果假设你看到相关讯息的话，有可能有些人会用这个讯息，然后来跟你说，那个申请很麻烦啦，我来帮你处理啦，根本不会有这件事情哦。

好，大家家里面有没有养宠物呢？台北市动物保护处哦，在今年的暑假期间，就是七月到八月份呢，跟内湖区还有其他地区的五所的社区大学有合办台北市毛孩学院。那里面的内容呢，就是教大家包含像是狗狗猫猫的食品的营养，到日常的饲养的照顾，那还有可以带狗狗一起来上课的训练课程。另外呢，因为现在不是大家养宠物哦，其实除了狗啊、猫啊、老鼠啊、兔子之外呢，还有其他特殊的宠物，像是狐獴啦、雕啦或是狐狸哦。那如果假设呢，你有想要你有养这些动物，但是呢，或者是你可能想要养，但你不知道到底有哪些照顾的知识必须要了解的话呢，有开各式各样的课程可以让大家能够来一起来上课。另外还有八场可以体验动物友善店家的宠物外出礼仪课程，并且呢还有辅导台北市陪伴犬协会以及台北市宠物商业同业工会所开设的毛孩饲养课程，总共有50多场的免费课程哦。那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查询相关资讯，因为目前已经陆陆续续开放给大家报名参加了。养狗狗猫猫的时候，有时候都会特别会想要知道说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或者是他现在的行为，他现在动作是什么意思呢？好，所以这一次的课程当中呢，也有邀请了这个行为训练师，还有行为的一个相关的这种咨询师，来协助大家能够了解狗狗猫猫的行为的课程。另外呢，宠物食品应该是很多的人会很关心的，包含像是怎么样挑选宠物食品啦，或者是说呢，宠物有需要哪些的营养必须要让大家知道。另外呢，还有包含像是在过去我们说到刚刚说到，就是如果特殊宠物像是狐獴啦、雕啦、狐狸这些的，一般来说我们比较少会找到相关的饲养的资讯，所以呢这一次也邀请了台北市立动物园工作的老师也来跟大家分享相关的照顾知识哦。所以从即日起开始，大家已经可以查询一下社区大学，一定会有相关的课程让大家能够来做报名了。如果假设大家想要了解相关的课程内容的话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来到台北市动物保护处的官网，台北市动物保护处的官网，或者是呢，你也可以在脸书上面搜寻一下台北毛孩去旅行，这个去呢就是有趣的去哦，台北毛孩去旅行，或者是你也可以找到这个台北市动物之家的脸书粉丝专页，也可以找到相关的讯息咯。因为其实除了社区大学之外呢，还有包含像是刚刚说到的宠物商业同业工会啦、陪伴犬协会啦，其实也有申办了50多场的免费的课程让大家来上哦。反正大家在家里面没事无聊嘛，那除了陪狗狗猫猫自己的宠物玩之外呢，也可以借由这些课程来更加了解他们，可以照顾得更加的好，也可以陪伴大家更久的时间了。所以我想这些课程的资讯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0: 小吴，我儿子对组装电脑很感兴趣，想帮他找一些二手电脑硬体还有周边设备，你有门路吗？
1: 你可以上台北习物网看看哦。习物网是台北市动产直介处经营的拍卖网站平台，为了响应环保，资源再利用，网站里面有全国各公部门的二手物品，还有环保局回收的再生家具及动产直介处的流当品。习物网的二手物电脑相关商品不少哦，你一定会有兴趣的。
0: 哇，好特别的网站哦，像二手物的媒合平台。
1: 对啊，习物网拍卖的物品种类很多，像我现在代步用的二手机车就是在习物网标到的呢。
0: 太好了，那我赶紧上习物网寻宝去。相关讯息请洽台北习物网，电话02-2562-9862，分机43-48，或网页查询，网址 https://shwoo.jov.taipei。
2: 嘿，老公，你怎来了？耳机得先。
3: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2: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温险峻。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毛、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烧偏症，而脚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3: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4: 宝贝 ，and the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2: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北路到永吉路的上方，目前是车多拥挤。重庆重阳桥往市区方向，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洲街，环快往北接市民高架引道，以及建国高架往北在和平东路到民族东路的上方，养德大道下山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目前尾端来到了华新中学这边了。另外在永和区的部分，则是在福和桥往台北方向目前是车多，而在永福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而且尾端已经来到新北端这边了，目前是整座桥上面都是非常塞的状况哦。另外在建国高架往北目前也是全线车多的状况，提醒大家注意。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9.8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9.8公里过细子隧道，在外侧车道这边则是有2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发生。而在新北市的板桥区，有在忠孝路156号的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一台公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哦。

好，另外好像看到在环东往西有在南港联络道到旧中路的路段，目前也是比较车多状况，提醒大家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2。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吗？就听健康好生活。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生活进行式的节目，在今天的健康好生活单元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在夏天，很多的食物会因为天气逐渐炎热的关系开始出现变质，然后可能也许就不能吃的状况了。你也有一个习惯吗？就是当你今天看到桌上有一个东西可能放了过了一餐隔餐之后呢，你会拿起来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先闻闻看，有没有变酸，味道有没有变呢？有没有什么异味，还是看起来颜色有没有不一样？好，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也没有酸味，就直接拿来吃或是继续使用了。你是不是也有像这样子一个节俭的习惯呢？好，但是呢，在夏天这样的习惯可能要特别小心咯。

连身边有像这样的朋友，就是在中午可能有带便当来，但是呢因为这个便当好像因为这个太忙了来不及吃，所以就放在办公桌上，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呢回家可能就再加热再来吃，或者甚至呢可能有一些不一定一定要吃热食的朋友们可能就会想说啊，反正日本不是也都吃冷便当吗，反正对我来说呢可以入口就好了，想说闻一闻哎，没有什么味道又没有酸掉，好不然就吃好了，结果没想到呢就肠胃炎了。你有没有碰过像这样的状况？

其实呢，这些剩菜剩饭就算是闻起来好像没有发臭，没有发酸，没有变色，但是呢，其实事实上因为长时间的放在室温底下，或者是没有充分的加热之后呢，反而会因为细菌悄悄的繁殖，导致你吃进去之后呢，就吃进了大量的细菌，结果因此而食物中毒了。因为其实呢，在室温底下就是细菌滋生、大量滋生的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再加上这种比较潮湿的天气形态，就会让细菌呢更加的容易滋生，而且细菌滋生不一定会让食物出现腐败的味道哦。有时候呢，像是这个细菌在食物当中，它可能不会是像是分解食物的状况让它出现发酸的问题，所以有可能你乍看之下没有什么问题，但其实吃下去就会出现状况了。其实像是大家常看到的就是在新闻上面看到大肠杆菌啦，或者是说呢，像是这个生鱼片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细菌，在吃的时候其实你根本都不会有感觉哦，就是你会觉得哎，反正这不就是正常的吗？但是当你吃进去之后，哎，就开始上吐下泻，甚至要挂急诊的状况了。尤其在夏天，因为这个天气形态的关系，很多的食物不管是一开始食材的保存也好，或是料理之后呢没有做很好的保存，或是保存的空间环境不太好的状况，也会非常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大家才会特别特别要强调说，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是要外食，或者是你可能要到传统市场来采买一些食物的话，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些保存的环境了。因为其实有一些优良的摊商，他们可能也许在摊位的后面，大家都会知道后面可能有一些空间嘛，那有些呢其实都会放这个冷冻库啦，或是冷藏库啦，而且这都是真的有在使用的，当他今天真的要销售的时候呢，才会从里面拿出来。像这样状况底下，就可以让食物保存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底下。可是如果假设他没有，他可能就是这些生冷的食物拿出来摆在摊上，然后甚至呢有一些传统市场也许可能还会晒到太阳，然后没有做比较好的防护的话，想象一下哦，它在这个环境当中呢曝晒了好长的一段时间，这个食物哎，你真的觉得可以吃下去吗？好，这个其实也是要让大家好好思考一下的，在夏天环境当中真的有很多的东西要特别留意一下哦。另外呢，尤其像是接下来六月份下个礼拜就是什么样的活动呢，就是端午节了，所以有很多的人已经开始在市场上面啦，超商当中都会买这个粽子来吃，对不对？好，去年根据统计呢，在端午节前后五到六月的期间，全国总共通报了85件的食品中毒的案件哦。主要的病因包含像是仙人掌杆菌、诺罗病毒，还有沙门氏杆菌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通常都藏在这个餐盒啦、炒饭啦、寿司啦、炒蛋还有刨冰这些相关的复合料理的餐点当中。也因为这个天气是刚好是细菌跟病毒容易繁殖的季节，所以不管你是自己做的粽子也好啦，市场买的这个手做粽子啦，或者是在外面买的熟食啦，或者是你跟朋友出去吃饭聚餐之后打包的剩菜，其实都应该要特别注意一下保存的温度跟食用的时间哦。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在近期应该很多的人都会开始吃粽子哦。那粽子呢，因为它的馅料种类非常多，而且每一种馅料它的制作的工法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如果假设你有做过粽子的话，你会知道可能馅料是额外炒出来的啦，然后再来那个这个米呢可能要额外处理啦，然后粽叶呢可能也要先做过这个穿烫的处理等等之类的，所以各自有各自的处理，那在处理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流程上面的小瑕疵。那当今天整个复合包在一起的时候，长时间放在室温环境底下或是加热不完全，都可能会增加食品中毒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买了之后呢就赶快来吃。那如果你没有吃完的话，就应该要赶快拿到冷藏或是冷冻库保存。那拿出来之后呢，也不是马上吃哦，应该要
彻底的加热之后，彻底的杀菌，才可以帮助自己避免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4咯。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一些比较塞的路段，应该是蛮多塞的路段的、哦、今天一样下雨，所以目前在路上的车子真的是蛮多的哦，包含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南，在福国道双溪，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到师大，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

金店端到西洲基业基隆高架往北，辛亥到乐界路段，基隆路往北在乐业街到新隆松隆路、哦、那还有基隆高架基隆地下道往北在还有福和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主线车道都是蛮塞的。市民高架往东全线也是很塞的状况，市民高架往西在永吉到光复，建国高架往北全线，还有辛亥快速道路往东在师大到建国，环快往北和平到忠孝以及华江桥往台北方向右转环快引道，环东往西在南港联络道到旧中路的路段，台北桥往台北方向，还有重阳桥往台北方向，永福桥往台北方向，新快速道路往北在民族西路往东，延平到承德路，还有蒙甲大道往东在西园路到中华路跟爱国这边都是蛮塞的。另外福和桥往市区方向，还有基隆高架往北辛亥到乐业目前都是非常塞哦。麦帅一桥往市区以及麦帅二桥往市区目前也都是非常拥挤的状况，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在市府路往北在松寿路前方有大型的工地车出入哦，麻烦大家可能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再来看到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26.1 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 26.1 公里过三重，中间车道这边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另外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9.8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9.8 公里，在过汐止隧道外侧车道这边则是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

今天健康好生活的单元当中来跟大家说到了在夏天常见到的细菌性的食物中毒或病毒的食物中毒哦。那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细菌跟病毒都是让大家可能会造成上吐下泻的主要原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夏天当中风险最高的食物种类。第一种呢就是炒饭、炒面、粽子这种米饭跟淀粉类的熟食。第二种呢就是便当、三明治或者是即食的这些熟食。第三个就是牡蛎啦或是蛤蜊啦这些贝壳类或是海鲜类的东西。好，因为呢一直到八月份都是高温潮湿的季节，其实是细菌性的食物中毒的高峰期哦。其中呢刚有提到的仙人掌杆菌都通常呢都是出现在淀粉类的食物当中，而金黄色葡萄球菌呢则是容易出现在熟食类，就是像是便当啦、三明治啦这些这个即食类的熟食。另外沙门杆菌则是呢出现在生肉或者是这个禽肉或者是肉制品当中。而到了八到十月呢就进入到了肠炎弧菌好发的季节，那通常会出现在牡蛎啦、蛤蜊啦这些贝类或是各式各样的海鲜当中。所以其实事实上在这段期间真的有各种不同的食物会让大家不小心就食物中毒了。好，其实很多的人都以为呢食物中毒是因为吃到腐败或发臭的食物，但事实上呢不少案例都出现在一些看起来闻起来都蛮正常的食物上面。所以通常问题都出在哪里呢？就是保存跟处理的过程了。那以刚提到的在淀粉当中常见到的仙人掌杆菌为例子哦，因为呢这个细菌的孢子是具有耐热性哦，所以即使经过烹调之后呢都还是有可能会存活着。那因为像炒饭啦、炒面这些熟食通常炒完之后都会怎样，就放在室温底下放着，所以呢细菌就可能大量繁殖并且会产生毒素了。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风险也是在近几年比较容易出现，就是因为现在外送不是非常的这个发达吗，很多人可能都不是自己出去买东西，而是直接请外送帮你送过来哦。食物它离开厨房之后，如果长时间停留在7度到60度之间的温度，其实就是所谓的危险温度带了，细菌的繁殖速度呢会明显的增加哦。所以其实事实上当我们今天可能尤其像是现在有很多在中午时间或是晚上的这个餐期的时间，有时候可能你订了一个餐之后等到送到你手上的时候已经是可能很久

好，所以呢，熟食如果假设你今天一旦买完之后，就应该要赶快的把它吃完，才会比较好一点点。那如果假设你可能拿到之后没有办法马上吃的话，应该要赶快在2小时之内冷藏哦。这里所谓2小时，指的其实是当他出餐从厨房出来之后，2小时之内就应该要把它冷藏了。所以如果假设你是收到外送的食物的话呢，你在当下判断没有办法吃，就应该马上把它冰起来，千万不要让它放在室温底下，最长呢不能超过4小时，来降低细菌滋生的风险了。另外，也不是东西放到冰箱当中就没有事咯，因为很多的人都会觉得说，放到冰箱之后呢就可以抑制细菌的滋生，但是其实有可能会出现，其实冰箱里面也有各种不同的污染的可能性。第一个就是呢，先进先出，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了。你在冰进去的东西呢，你越早冰进去的东西，就是越早要把它拿出来吃掉。千万不要呢，冰进去的东西一直往里面堆，然后呢，接下来要吃的时候就直接拿这个比较靠近冰箱门口这个东西，但里面其实有放了很久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其实放久之后反而也会出现细菌了。另外呢，生熟食应该要把它分开来放，千万不要把它混在一起。而在食材的保存的部分，也请大家尽量避免裸肉直接存放，就是你不要让它呢直接，比方说高丽菜就直接一颗就这样丢进去，然后放在那边，或是你的食物呢就直接盘子上面也没有覆盖什么保鲜膜或是什么东西把它隔绝外在的污染，就直接把它一个盘子就直接放进去，或锅子就放进去，这样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哦。所以呢，专家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家里面在冰箱当中容易有肉类或海鲜这些容易滴出血水的生鲜的食材，都应该要放在冰箱的下层，避免呢这个血水会滴落下来，然后导致污染到其他的东西了。而水果啦、熟食类啦，或是可以直接食用的食物，应该要放在上层，避免呢血水滴落，然后造成这种交叉的污染的状况。另外，食材呢最好使用保鲜盒，或是加盖的容器，或是保鲜膜完整覆盖，来降低污染的风险了。另外，冰箱的存放量呢最好也不要超过70%满哦。如果你冰箱塞得太满的话，温度上升之后就有可能会让细菌持续的滋生。那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大家不是都说吗，生熟食要分开来，所以像砧板啦、菜刀啦或是抹布啦，这些东西都要请大家避免交叉感染了。生熟食的器具都应该要分开来做使用，那抹布呢也应该要勤加清洗还有消毒，避免成为食物安全的漏洞咯。

0: 爱听过你爱吞桶好喜秋水耶，
1: 有我想要蔬菜种的戏哦。
0: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是有救生耶，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高水。
2: 教育部提有数持续协同中央老提防加强危险水位巡查，特别建立水位安全网，针对危险水位进行渗透同防治。
0: 高水爱安全，来来舒服。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好，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明两天受到了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的影响，所以台湾中南部地区及东部还有东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会有短暂阵雨，今天的南部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哦。

好，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形态了。台北市因短暂阵雨，气温24到25度，降雨几率80%。新北市因短暂阵雨，气温24到25度，降雨几率90%。基隆市因短暂阵雨，气温24到25度，降雨几率80%。桃园市因短暂阵雨，气温23到25度，降雨几率80%。新竹市因短暂阵雨，气温23到25度，降雨几率60%。今天上午出门的朋友们应该有留意到哦，因为呢这几天都在下雨的关系，所以气温其实下降的蛮快的哦。现在目前虽然说，感受上来说应该是属于相对舒适的温度形态，因为24到25度应该也是蛮多的百货公司在开这个冷气的时候的温度了。不过呢，也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淋到雨的话呢，体感温度又会因此而再下降一些咯，所以也会让大家感觉比较容易，这个身体好像变得更加的冷一点点。所以记得外出的穿着一定都还是要穿到哦。建议大家在今天出门的时候呢，还是带一件薄的外套出门会比较好一点点。不然如果假设你穿短袖，不管是短袖上衣、短袖短裤的话呢，可能外出吹到风都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寒冷哦。另外因为会下雨的关系，所以出门的雨具都一定要记得携带着了。

好，因为下雨的关系，目前看起来在接下来的一周之内呢，可能也都是下雨的形态。所以如果假设大家也许在近期可能好像上个礼拜衣服还没有洗，要这个礼拜要洗的话呢，如果家里面有除湿机的话，也可以还是把它拿出来做使用哦。因为尤其像是这样的一个湿冷天气，可能衣服真的很难干。如果假设你又穿着这种半干不湿的衣服出门的话呢，感冒的几率也会因此而上升哦。虽然说呢，在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是说呢 COVID-19 也就是这个新冠的疫情呢有慢慢的降下来了，但是夏天嘛，毕竟呢是这种所谓的呼吸道相关疾病非常猖獗的时期，所以记得大家外出的时候呢，除了今天出门带薄外套然后带雨伞之外，记得口罩也都要戴着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说到了美股可能有下跌的状况，所以目前台股也是开盘就往下掉了，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44418点。

其实受到了这个外资卖超的关系，所以目前呢很多的看到的个股也都出现了好像是跌得蛮惨的状况哦。所以如果假设你可能要在股市当中进出的朋友们，也都要特别留意一下相关的数字了。接下来关心一下在交通的状况了。

好，其实在交通状况的回报上面，目前看到的车多的路段好像跟刚刚提到的其实也都差不多，所以在这边要特别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福和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基隆高架往北新海道乐界路段以及市民高架往西永吉到环河北路的上方，还有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路到信义路的上方，以及麦帅一桥往市区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目前都是属于比较车多拥挤的状况。另外在三重的部分则是看到在台一高架往台北市方向，在中华路的上方外侧车道好像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南下 9.8 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 9.8 公里过汐止隧道外侧车道这边，原本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了4公里了。因为呢这个事故状况是在8点初的时候所发生的，然后呢一直到刚刚九点之前才把它解除掉，所以后方回堵的状况蛮明显的哦。国道三号南下 9.8 公里往后，目前后方的车辆都是回堵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可能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在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则是有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再来是在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一样都是在上班车潮车多的状况，目前还在塞哦。而在国道三号南下94公里，国道三号南下94公里，在宝山休息站前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互燃的事故状况，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一下了。而在新北市的泰山区，在新五路一段往国道方向，目前是车多定点，提醒大家可能要小心留意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8了。

好，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延续昨天的话题，在六月份有很多都是担任所谓的六月新娘的角色。如果假设你也是在六月份结婚的朋友们，有哪些幸福的歌曲可以让大家能够在典礼上面聆听呢？

听到歌曲来自于蔡依林所演唱的《说爱你》。如果假设你悄悄的喜欢的对象，其实事实上也是喜欢自己的话，像这样子一个两情相悦的情况，真的会让人觉得很开心、很幸福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韦礼安的歌声《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来自维里安所演唱的歌曲《世界上最重要的人》。这首歌曲如果假设在不管是求婚的场合也好啦，或是婚礼上面出现，其实真的也是一件蛮感动的事情，毕竟这是一个接下来会陪伴你一辈子的人。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一首对唱歌曲，杨丞琳还有罗志祥的歌声 In Your Eyes。

杨丞琳还有罗志祥所演唱的歌曲 In Your Eyes， 我想应该对于在彼此谈恋爱的对象的时候，在眼中应该都是看得出爱的吧。如果假设在暧昧期看到对方对于那种对方想要或者是希望占有的像这样子一个充满爱意的眼神，你会不会也心动呢？

0: 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人讲一句穿傻逼，爱吃困难么？
2: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烟油含有可能浓烟、易脱米纸，会不会祖玛店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型毒品易脱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烟，请听错，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骗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个神啊！
6: 不是少，唔要谈过倚天金夫么？
5: 哈，嘛个系倚天金夫？
6: 就系陈老师嚟讲嘅年长客哟，但当然系因为年纪太爷也系白偏嘅，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嚟讲嘅年来做金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网站查询咯。
7: 世界金夫人写信好，果然照顾唔是少。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哦。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4482.46点，下跌了221.98点，成交金额现在比3360.2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交通状况了。在台北市目前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是已经恢复正常的车流状况了，不过要提醒大家，在堤顶大道往北，堤顶大道往北在环东到民权目前都是车多拥挤的状况哦。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34.5 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 34.5 公里高工局前外侧车道这边则是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发生。好，另外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过仁爱路的中间车道这边好像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这里哦，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尾端来到了辛亥路上方这边了。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五羊高架南下 44.4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这里好像有一台小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状况发生，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咯。

来自于王心凌所演唱的歌曲《两人份的幸福》，当两个人彼此眼中看着彼此，然后彼此扶持着对方继续下去，我想这样的幸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满吧。

来自于王力宏所演唱的歌曲，他这首歌曲唯一。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则是徐若瑄 Vivian 所演唱这首《他》。

来自于 Vivian 所演唱的歌曲《他他》，其实是一个女字旁的她跟人字旁的她，两个人的故事。有时候可能，如果在看待自己的过去的爱情故事，可能就会可以站在第三人称的角度来欣赏，或是来回顾这一切了。不过，当然在爱情当中，总是不一定是幸福嘛，总是会有吵架、不开心的时候。但是彼此之间，也许都能够在某个时刻谅解对方，理解对方，我想这也就是爱情，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了吧。

听到歌曲来自于蒋卓嘉所演唱的《迷路是为了遇见你》。时间来到上午的9:53，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曲。不过在那之前要提醒大家，要麻烦大家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来填写我们的网络收听率的调查问卷了。好，特别提醒这个在上礼拜六有来参加我们的听友回娘家活动的朋友们，如果假设你在活动当中这个问卷没有填写完毕的话呢，是会视为是无效的问卷哦。所以好不容易填写了，然后帮我们填写就是你在上面有收听的节目，基本上呢只要你有听的节目都在上面勾选哦。就是比方说像是雷恩的生活进行式啦，还有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你有听的话呢就记得都把它勾选起来哦。因为上次如果假设你有参加问卷没有填完的话，就是无效问卷了，所以这个可能有点可惜哦。麻烦大家赶快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听台北的网站上面都有连结，麻烦大家赶快来填写了。就算你在这个活动当中有填写，其实你在网络上还可以再填写一次哦。那当然在填写了之后呢，就有机会可以抽中超商的100元的礼券，要麻烦大家赶快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来填写收听率的网络问卷调查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54，来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 Joanna 王若琳所演唱的 I Love You， 而这首歌曲的原曲就是陶喆的《爱很简单》。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伍华，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人讲野鸡穿纱皮，爱吃困啊么？
4: 天子炎在台湾无合法，炎有含有可能浓烟依托米纸，会不祖马电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5: 新烟毒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炎流入到炎，请听从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还是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各地容易有阵雨出现，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花东山区雨势呢会比较明显一些，不定时的有强降雨的出现，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中容易有瞬间的大雨、雷击还有强阵风等等剧烈的天气现象哦。而且南部山区累积的雨量呢是比较明显的，并且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不过呢，好消息，下半天开始随着封面逐渐的呢会往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的降雨呢就会逐渐的趋于缓和，雨势呢会减少。而温度方面呢，台湾北部宜兰花莲高温25到27度，中南部还有台东28、29度左右，各地的低温落在23到26度。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呢，都是属于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还有桃园呢，都有80%的降雨几率。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90%，再来是新竹的降雨几率60%，苗栗的降雨几率呢7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3到27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大雨大雨一直下，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呢？哎，那湿气真的很重哎。从这个下雨开始，我每天回家哦，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就赶紧把那个外面的衣服收进来，然后呢，我就开始除湿，顺便除那个房间的湿气，然后把那个衣服呢，就把它铺在那个床铺上，或者是用衣架把它挂着，你知道吗？就开始除湿哦，要不然真的那个衣服哦，那个都有潮潮的味道，我真的很讨厌那衣服有潮潮的味道的感觉哦。不过好消息的是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哦，虽然我们今天白天的时候上半天呢，我们还是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哦，那滴滴答答的雨哦，大家看到还是有发布了像是大雨特报啊，的豪雨特报等等的一些的区域哦。不过呢，真的是好消息。出现了，下半天开始，随着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所以各地的降雨呢，好开心，终于可以趋于缓和了，雨势呢就会减小了哦。那温度方面呢，当然高温也是略微下降的哦。我觉得这几天的一个温度的部分，当然湿度感觉那种潮潮的感觉不是那么舒服，但是温度的部分我都觉得还算是比较舒服一些的温度哦。昨天我没有开冷气，所以觉得很开心哦，晚上睡觉不用开冷气，因为我看了一下我自己室内的一个温度，大概就是24度、25度左右，都觉得还蛮舒适的一个温度哦。哎呀，不用开冷气哦，又可以省电了。我每次想到夏季的那个用电哦，是属于那个夏季用电开始计价哦，整个费用都会提高，我就觉得又是不能不吹冷气，然后呢就会想说，每开一次呢，哎呀，可能那个荷包就会减少一

谢谢哦，不过没关系，我觉得这几天的一个天气还不错哦，这个开冷气的时间哦缩短了，甚至昨天呢又不用开冷气了哦。好，明天呢看样子会有一个空档。好，明天目前看到中央气象署的说明啦，明天大概会有一个降雨的空档哦，可能到了礼拜五之后呢，又会有这个封面好的影响，又会开始有下雨的情形。好，另外在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其实南部那边下雨还是下得蛮大的哦，而且昨天就有一些的区域，山区的区域，好像纳马夏啊、甲仙啊，这些都还是属于这个停班停课的一个状况哦。好，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已经有山区有一些的路段哦，有这个土石有落石的情形，所以呢，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的土石是比较松软的。如果这个非必要的话，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不是住在山区嘛，当住在山区的有时候你要回去，那非必要的话呢，就是最近的时候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好，另外呢，其实在这个因为有些地方还是有下暴雨的情形，所以要特别留意的是溪水暴涨，并且呢，我觉得这段的时间要尽速的怎么样呢，就远离这个河川区域会比较理想了，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今天来到了10:13，休息一下哦，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欣赏，大概在80年代吧，女子团体的歌曲哦。首先，这首歌曲呢，印象当中应该是《星星、月亮、太阳》的歌曲，向清新的台湾说早安。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931路况报道。时间10:19，带大家来关心路况方面的资讯呢。因为下雨的关系哦，视线有时候下大雨不是那么的理想，开车真的要多加注意跟小心了。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向路段48.9公里处的地方，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外侧的车道，小货车跟一部自享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的南向路段32.7公里处靠近哪里安坑隧道哦，外侧的车道，小货车跟一部自享客车的事故。好，目前呢状况都在等待排除当中，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时候哦，要提醒大家多加的留心，也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好，再来看到的是哪里呢？桃园市芦竹区六福一路330号路树倒塌，目前这个路段呢采取的是管制单向的通行哦，路树呢正在这个移除当中哦，那有一些的沙石散落在车道当中哦，目前正在清理，所以还是维持管制的哦。提醒大家赶时间的话，改道行驶。好，这里看到的是新北市三重区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台一高架往北市的方向过了中华路外侧有一台抛锚车。好，国道五号的南下路段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呢，我们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步行的那个清扫，所以提醒大家行这个路段的时候也要多加的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目前台北市还是有车多的路段哦，新农路往西的方向在三段的位置153号一直到新海路段目前有车多情形。国道三号南下路段106.6公里处的地方，香山前路间有车辆起火了哦，这好像是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提醒大家行林这边多加的注意了哦。好，以上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够怎么样，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1，休息一下哦，再回到节目当中送给大家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我们听完了海水震澜之后呢，就要来关心一下台股咯，是不是有预期的心理呢？今天是属于下跌的哦。今天早上好像有一个时段的时候，大概是突然就是哇，这个重挫哦，大概是500点左右，我们来看一下咯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4076.59点哦，哎呀，不知道可不可以守得住44000点哦。好，目前是下跌了627.85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952.22亿元。好啦，我们看完台股之后，还是要送给大家好心情喽。我们来欣赏陈氏少女的这首歌曲《年轻不要留白》。

0: 到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韩国亚基青傻逼，我吃困难吗？
2: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含有可能容易一脱米纸，会不会祖玛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一脱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留你高言，请听操莫吃莫熟莫买莫不认偏道诶，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杨照。台北电台6月13日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于远炫和安雅带大家从淘金奇谈、文史旅游以及电影的角度走读九份黄金山城十大景点。午后由金钟主持人音乐小赛接力欢唱，用歌声化解疲惫。欢迎到台北电台官网或者是官方 FB 报名，一起相遇美好时光。

0: 焦点话题。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焦点话题的单元，要问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还记得去年夏天在松山溪口码头彩虹桥登场的夏夜浪漫吗？受到大家欢迎还有喜爱的台北水舞嘉年华，今年即将在6月13号到6月17号登场哦。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哦，要先带大家先感受一下活动的精彩，为大家介绍的是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的精彩活动内容还有特色，邀请到台北市观传局传播行政科朱品泽科长呢，在空中和大家来分享了。品泽科长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早安。品泽科长，我记得去年水舞嘉年华开幕的第一天哦，就吸引了30,000多人挤爆了会场哎，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在期待今年的水舞嘉年华。所以呢，我们要请品泽科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活

0: 懂资讯。
1: 好的，那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今年的活动我们从6月13开始到6月27，那么地点一样是在松山的溪口码头，那就是我们活动呢每天晚上的6点半、7点半、8点半和9点都有水舞的展出，还有6月13，因为配合开幕，然后所有6月13号的水舞从7点半那一场才开始。这个水舞每场会演出5分钟，然后开幕日就是6月13，还有闭幕日的6月27晚上的7点半都会加码烟火的表演，就会让灯光、水幕和烟火能够带给民众震撼的视觉响应。
0: 是，
1: 我们这个活动地点哦，再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就是因为它靠近饶河街的观光夜市，所以如果大家搭乘那个松山捷运线的话，那个松山纪念线就搭到松山捷运站，就终点站。那从松山站出口，不管是5号出口、1号出口都有指标，啊，都可以从饶河街夜市的221巷，或是八德路四段的763巷，就慈幼宫旁边的巷子，可以进入G4号的书站门，就可以抵达会场。那步行时间大概就是从捷运站到这个会场，大概5分钟里面就可以到达了。
0: 其实时间蛮快的哈，就在旁边而已嘛，哦。
1: 对对对，
0: 嗯，是品泽科长刚刚特别介绍了，就是我们今年的水舞嘉年华的活动哦。伟华这边要再一次的告诉大家，我刚刚是不是少说了那个10天？我们是6月13号到6月27号哦。好，这边要更正一下，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而且我昨天哦在看那个电视新闻的时候。哎，你知道吗？已经有记者去采访很多很多的民众，他们非常非常期待我们今年的水舞嘉年华，因为我们今年好像特色上哦，跟往年我们又有一些些的不一样，对不对，品泽科长？
1: 哎，是的，因为今年的特色就是我们新增了一座 S 型的水舞平台，那去年是只有直线的平台，那今年那个我们用直线的刚柔和曲线的柔，我们用刚柔并济的方式来营造了层次感，所以目前还是全台湾唯一的桥面加河面的立体双水舞单元。那现在目前很多晚上如果天气还可以的话，很多民众会到现场去，因为现在是测试的时候，所以民众也会看到，哎，测试的时候就觉得很漂亮，所以民众就会觉得，哎，这个这一年的今年2026的水舞嘉年华对民众来讲是充满了期待。
0: 是是，我昨天在看新闻，就是有民众特别提到了，就是我们今年新增的那一座 S 型的水舞平台，他们好期待哦。
1: 对，除了 S 型的平台以外，我们今年还多了一个互动钢琴喷泉
0: 哦，
1: 就是让民众去体验，因为我们现场哦，但是互动钢琴喷泉会从6月14号才开放，因为我们6月13号是开幕，因为人潮众多，所以那边怕太拥挤不方便，所以6月14号到6月27每天晚上都会开放2场次供民众来体验。那所谓的互动钢琴，就是我们有钢琴的键盘，有2座键盘，那民众或是小朋友在上面这个用双脚在琴键上面完成创作，就即兴创作，他创作完之后，他现场就会有小的喷泉喷出来，所以这个相信可以吸引很多的小朋友或是亲子家庭到现场来参加体验。
0: 是是，哎，品泽科长，我们来一点沉浸式的体验感好不好？我们有点画面感，就是我要来形容一下了，也就是我们那个水舞的现场那个地面上，我们会有一个琴键的概念吗？
1: 对，我们有特别画出一区哦，做这个互动钢琴的体验。那这个互动钢琴体验，那现场会有2座钢琴，就是键盘，就是琴键啊，就是
0: 黑白键这样子。
1: 对，小朋友可以站上去的。
0: 哦，站上去。
1: 站上去，对，脚踏的时候，它就会出现音乐的声音。就是那个哆瑞咪发嗦这个声音，就是 自己创作，你要怕怎么样的，就是

0: 去，你就自己创作，创作完之后，然后前方在这样的前方就可以喷，有个小喷泉会喷出来。喷出来之后，如果家长或是朋友一刀去的话，就可以帮这个小朋友拍照，和现场人拍照。
1: 啊，好。对，我大概去理解一下，就是品哲科长，
0: 是是是，
1: 也就是我们小朋友可以站上去，大人可以站吗？
0: 大人要100公斤以内都可以站。
1: 那我们应该很多成人都符合100公斤以内都可以齁。
0: 通常一般是亲子去的时候，小朋友玩会比较开心啦，因为会觉得很有趣，很新奇。
1: 嗯，
0: 然后因为现场人多嘛，所以要让更多人参与，所以每次体验只有30秒钟哦，大概就是20秒在那边创作，然后10秒钟会喷泉让大家照相这样子。
1: 哦，好，所以那边会要排队的意思对不对？
0: 对，我们每天都是会发号码牌，然后一天的体验有开放两场次，就是一整个场次大概70人，然后两场次共140人。
1: 哦，是，欸，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踏在那个琴键上，我们的双脚，欸，就是直接穿鞋子还是要脱鞋？
0: 最好是穿鞋子啦，
1: 穿鞋子
0: 它有止滑效果。对，因为现在大家要穿鞋就直接踩的话，你要翻脚也可以。
1: 好
0: 啊，小朋友就因为键盘比较大嘛，小朋友直接站上去会比较方便一些。
1: 哦，那会不会那个什么哆瑞咪发嗦嘛齁，那我们又可以像哆咪什么嗦咪咪什么发瑞瑞，我们可以跳来跳去，对不对？然后我们跳哪个按键前面那个喷泉就会喷出来，是这个概念？
0: 哦，没有，要全部踏完之后，它才会跟
1: 全部踏完
0: 是完整的一首，对，才是完整的一首创作歌曲
1: 啊，就是30秒吗？
0: 对对对，
1: 30秒，我创作完之后，前面的喷泉就会喷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哦，那我就是任意创作都没有关系喽。
0: 对对，任意创作都没关系
1: 啊。我们每个小朋友可能都变成那个小小作曲家了，又可以玩乐。
0: 对, 对, 对，应该可以非常吸引小朋友，或是这个家长带着小朋友这个去亲子同乐。
1: 是。
0: 然后这个每场次哦，我们是第一个场次是下午的6:45开始到7:20，
1: 嗯，
0: 那第二场次是7:45到8:20。要配合水舞三年时间啊，因为我们水舞第一场是6:30开始，
1: 嗯，
0: 那第二场是7:30开始，第三场是8:30，第四场是9:00，哎，
1: 嗯，哎，这个有点像是那个水舞在演出的时候，我们的小小作曲家或是我们的那个民众在现场自己也创作了一个歌曲，在跟他有点共舞的概念哦，
0: 哎，是水舞演出的空档，
1: 是空档的时候。
0: 对对，因为他怕那水舞干扰，因为有时候要专心看水舞表演，
1: 哦，
0: 因为很精彩嘛。然后自己要创作的时候，也希望民众的创作不要受到水舞的干扰。
1: 哦，我们接续演出的概念。
0: 对对，没有错。
1: 嗯，你看看品哲科长是不是听到这里就知道？伟华真的是没有去过，所以我不晓得。
0: 对，会很有，如果现在想象的话，是会很有画面感。
1: 是是，
0: 但是到现场的话，就是遵从的工作人员指示啊，领号码牌排队，然后大概什么时间有没有去创作这样子。啊，创作完就把机会留给下一个。
1: 是是，
0: 对。
1: 哎，欸，我在想，会不会有那个民众，就是或孩子就意犹未尽啊？就完了之后再继续排队，
0: 哦，因为会有号码牌啊，所以会有时间限制。我们现场都会有工作人员指引，
1: 哦，
0: 因为没办法让一个小朋友一个人在那边玩很久，因为后面很多人排队。
1: 没关系，我觉得喜欢的小朋友啊，你就在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期间之内，对不对？从6月14号开始，
0: 对对对，
1: 到6月20，对，我到27号，我们每天去排队。
0: 对对，
1: 哎，欸，我真的觉得很棒，哎，欸，我自己都觉得我很想玩了耶。
0: 哦，可能欢迎啊，欢迎到这个现场来。对对，
1: 可是每年真的都好多人哦。
0: 对，
1: 都挤满了人，嗯，
0: 对，那边如果天气好的话，那现场的阶梯做得很好。
1: 嗯，
0: 那像前两个礼拜，如果没有，虽然水舞开始在测试，但是
1: 嗯，
0: 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很多。

0: 多民众都会在饶河街夜市那边用过晚餐，或是在那边买的小吃，然后到现场那个坐在街地上，吹着凉风在那边看水舞展演，或是看附近桥上的灯光，也是蛮漂亮的。
1: 是是。哇，品哲科长，你刚说的那个超有那个整个画面，就是很惬意、很放松，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很棒哎、欸！
0: 对，三五好友、嗯、或是家人在那边吃东西，像晚上的野餐一样的、啊，夜间野餐一样，对，在那边吹凉风，在那边聊天，对，其实是蛮惬意的。
1: 对，
0: 那即使这个水舞展演完之后，其实听众朋友有空还是可以到彩虹桥或七个码头这边来走一走。夜间的时候，如果去逛到这些夜市，就可以顺道到这个七个码头旁边的这些，就是我们这个河滨公园，因为距离饶河街夜市，就是刚刚讲的那个饶河街221巷的话，大概是有50公尺就到水门了，就可以进去到会场。
1: 是是，而且走过去真的非常近。我们刚刚说从那个捷运站出来就只有5分钟的时间了嘛？哦，
0: 对，没有错。
1: 嗯嗯，我们刚提到哦，其实每年的我们的水舞嘉年华真的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人潮哦。但是我们的水舞嘉年华不只是水舞的展演，不只是只有精彩的烟火的一个释放哦，我们还有许多有趣的一些的活动，也请品哲科长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0: 好的。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在水舞期间啊，那我们在这个我们松山侧这边，因为它有松山侧有内湖侧，中间隔着一个基隆河，有一个彩虹桥可以通过去。因为有的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到过现场，那我们会有那个大型的国际 IP 汽油会在河滨那边进驻，供民众拍照打卡。比如说彩虹小马，现在还有现在当红的拼骨哦，拼骨企鹅这个家族，那也会有一组拼骨家族的 FRP， 就是在从开幕开始到我们结束的时候，都会在河岸那边啊供民众来拍照打卡。那除了这个以外，啊每个假日的期间哦，因为活动期间有3个周六日嘛哦，然后这个假日期间会有我们东森又有的哥哥姐姐到现场来做表演，那这哥哥姐姐会跟着这些一些知名的卡通人物，包括那个彩虹小马、悠悠面啊、阿奇老师啊，还有小英雄玻璃啊，还有粉红猪佩佩，这些还拼骨都可以到现场来，这些人偶和哥哥姐姐在现场的小舞台表演，这边相信会吸引很多大小朋友啦，然后每个假日都会带给民众不同的惊喜。
1: 是，他们是属于那个假日的时候会出现的这些的有趣的活动吗？
0: 对对，因为假日人潮会比较多，然后亲子也会比较多到现场来，所以我们特别为亲子就是准备的这些表演啊，来让这个大小朋友啊，或者亲子家族，这个大家可以充满了快乐的回忆啊。
1: 是，哎，所以每个假日都有不同的惊喜哦，品哲科长。
0: 对，没有错，每个假日都有不同的表演。
1: 所以真的每个假日都要来，每天都要来。我们的活动期间的时候啊，大家有空的时候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松山西口码头的彩虹桥来欣赏的是我们今年度水舞嘉年华的各项的一个精彩的活动哦。而且每年松山西口码头彩虹桥登场的水舞嘉年华是许多人每年必去的一个夏日盛典哦，所以总是会吸引非常非常多的人群聚集欣赏，所以也要请教一下品哲科长了，也会有这个交通管制吗？
0: 交通管制的方面有分几个面向哈。第一个讲的就是彩虹桥上面的管制，因为水舞在我们是河面加桥面的水舞嘛，那我们在桥面的水舞在喷的时候就要进行彩虹桥的管制。那彩虹桥管制原则上水舞展演的时候，它的两端是要封闭的，就是人车禁止通行，那要管制10分钟。比如说在6点半这一场开始表演之前的6点25、哦、就管制到6点35，就展演前的5分钟开始管制到展演结束了、哦、就是一天有4场管制，就是彩虹桥的部分。 然后机

0: 四号水门，因为我们这个电厂的厂域哦，就是出入口就只有一个第四号水门，那这个水门比较小一点啊，那这个水门比较小一点的情况下，就要看这个人流状况，如果人很多的时候，同时间出现大量人潮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弹性的管制。那听众朋友，如果这个时候到现场来，就要听从我们现场管制人员和警察人员的指挥。后来我们在中山的这一侧的有三个阶梯，就是跨梯的阶梯，就铁制的跨梯阶梯。这周一到周四哦，就是平常日的6点到9点半，还有周五、周六、周日的5点到9点半是只出不进。为什么只出不进？因为现场人很多嘛，那水舞展演完之后，那民众会离场，那离场的时候，同时大量人潮要离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劝导民众，除了从第四号水门离开以外，也同时可以从这些阶梯啊跨梯阶梯离开。啊，今年比较有一个不一样的特色，就是在硬体方面哦，在中山慈幼宫后面有新建了一个斜坡。那这个斜坡道平常是不管制，就可以双向进出。然后斜坡道除了走路，还有牵车都可以走。然后礼拜五和礼拜六的5点到9点半，哦，这个就我们会看这个情况来进行管制。其实啊，在管制上哈，就是要跟听众朋友特别报告，那就是最重点就是自行车道，因为自行车道的管，因为电厂是河滨公园，河滨公园那一段很多人喜欢去河滨骑自行车，因为风景很好，然后也很舒服，他去那个运动很不错。那自行车道呢，在周五到周日，哦，就周五、周六、周日，5点到9点半这段时间，第四号水门，还有这个松山侧的自行车道，还有彩虹桥，哦，这个是禁止自行车进入还有通行的。那自行车要从哪边进去？自行车如果要过去内湖，啊，或是从内湖要到松山，要从这个麦帅一桥或是城美长寿桥，因为它麦帅一桥和城美长寿桥这两边都有自行车的牵引道可以进出，这部分要比较对这个爱好骑自行车的朋友说声抱歉，因为活动的关系，所以在这段期间就请各位听众朋友，喜欢骑自行车的听众朋友要配合一下。
1: 是，所以品泽科长，我们在现场会有所谓的标示的指引或是人员做一个引导吗？
0: 有，我们现场除了大小的标示牌、指示牌以外，我们现场会有警察、有义交、有工作人员、有工读生，然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会穿着统一穿着背心啊，让民众好辨识，如果民众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询问。
1: 是是，那刚我们品泽科长特别提到自行车道的一个部分哦，因为我们现在绿色运具真的很多人哦，就是会在河堤骑那个自行车，有没有从这头骑到那一头去哦？不过我们管制的时间是只有礼拜五跟礼拜天，对不对？周间的时间是没有管制的。
0: 对，周间是不管制的。
1: 是是，了解。好，那在这个部分还有哪些要提醒的呢，品泽科长？
0: 哦，还有刚刚讲到自行车哦，就是在第四号水门旁边有一个饶河街疏散门的旁边有一个 U-Bike 的营运站。这个第四号水门旁边的 U-Bike 营运站，在礼拜五六日哦，配合自行车道的管制，从5点到9点半是暂停营运的。所以那边就周五、周六、周日晚上的5点开始就不能还车或借车
1: 哦。
0: 这个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1: 是
0: 喜欢骑U-Bike的人要注意一下。如果你刚好利用周五、六日要去河滨骑自行车，可能要从别的这个自行车的
1: 站点，
0: 这个U-Bike的站点，去那边去借车。
1: 是。
0: 然后我们在开幕的时候，开幕和闭幕这两天，因为开幕闭幕会有烟火释放，所以我们在松河街上面啊，就水湖宫到这个东坡北路啊，还有这个旧的八德路四段，松山路到东坡北路这一段， 这个我们会视情况啊，进行车辆盘踞。

0: 到时候现场如果进行管制的时候，我们警察人员会在那边指挥，那请经过那边的民众哦，不管你开车还是步行经过现场的时候，那请听从我们这个警方人员和工作人员的指挥调度。
1: 这个是在开幕跟闭幕的这两天的时候，我们会视人潮嘛？哦，
0: 对对对，视人潮管制，
1: 是
0: 因为那个祭祀庙水门旁边就是一条中和街，那中和街就紧邻着堤防啊，紧邻堤防那。有时候车流量太大，如果民众参加民众太踊跃的时候，那就必要做这个交通管制。
1: 是是，人潮众多，其实在散场的时候，我们也要特别做提醒哦。
0: 对对，没有错。
1: 嗯。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水舞嘉年华的活动，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哦，品泽科长，就是这几年的举办下来哦，不晓得品泽科长你自己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0: 哦，就是其实每一次烟火放完的时候，民众很多民众怕说，哎，他要去逛街啊，或是要去别的地方，所以就急着离开。事实上不用急着离开啊，我们在那个每一场烟火放完，开幕或闭幕放完之后，都会有还有现场还有舞台表演哦，可以供民众观看。因为在现场如果急着离开的时候，因为大家同时间要出去嘛，所以走路就会比较慢一点，
1: 是
0: 那步行会浪费自己时间，那倒不如留在现场看一下表演，看个10分钟、15分钟表演再离开，那时候人就比较少了。
1: 是，
0: 就是建议民众就不用急着表演结束就要急着离开这样。
1: 好，就是那个，如果你急着离开，刚好人潮众多的时候，其实你这个散场的时间也会增强，对不对？人挤人的感觉，
0: 对对
1: 哦，还不如我们留下来驻足一下，我们来欣赏一下舞台的精彩表演哦，烟火不要错过，
0: 对对，
1: 舞台的表演也不要错过。
0: 是啊，没错。
1: 好，时间来到了10:53哦，我们这边也要告诉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错过去年水舞嘉年华的朋友，哎呀，就像伟华一样错过了哦。那今年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了。那去年参与过水舞嘉年华的朋友，今年一定要再度的光临哦，因为台北水舞嘉年华是全台唯一是桥面再加上河面水舞共演，而今年的水舞展演再升级哦，我们又加了那个 S 型的一个平台哦，然后呢，这个桥底除了那个展现那个抛物线的水舞展演之外，你看再加上柔美的一个水瀑布、河面的水舞，还有这个直线的平台，那又展现的是什么呢？刚劲磅礴的一个气势，整个的这个直线跟 S 型的一个平台，我们交织出了气势磅礴的一个双龙共舞的一个大秀。我们再一次的告诉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邀请大家几月几号呢？科长，喂，科长，哎，科长的，断掉了吗？好，喂，科长，
0: 没有，
1: 喂，喂，我把一场时间交给科长。我们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的活动，我们邀请大家几月几号到几号一起相约在松山溪口码头彩虹桥呢？几月几号？
0: 6月13到6月27，
1: 是
0: 听到我的声音吗？
1: 有有有，我刚刚以为客人
0: 应该有、哦、
1: 有有有。
0: 好，那如果民众要知道更多的活动资讯哦，还有交通管制资讯，可以上我们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的活动官网，或是我们台北旅游网去查询。
1: 是，谢谢台北市观传局传播行政科朱品泽科长的分享，谢谢品泽科长。
0: 好，谢谢伟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秦浩。台北电台六月十三号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吕远炫及金钟主持人阿雅带您走进九份山城，在矿业记忆与山城传说之间漫游漫谈鬼怪轶事，人们有精彩。午后由金钟主持人小蔡领军带领大家欢唱卡拉 OK， 金曲不断，还有百元超商礼券惊喜送，全场一起嗨翻。活动请至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报名参加。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国内出现今年首例的日本脑炎本土病例和首例的本土富伤寒确定病例。卫福部疾病管制署表示，每年的五月到十月是日本脑炎的流行期，六月七月是流行高峰，提醒民众按时的要接种疫苗，并且要注意防蚊措施。富伤寒则是第二类的法定传染病，由富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的传染病，呼吁民众要注意饮食及手部的清洁，落实良好的卫生习惯，才能够有效的防范感染。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日本脑炎本土病例为南部六十多岁女性，因发烧、意识不清等症状就医住院，住家紧邻稻田、沟渠、鸽舍、养猪场及禽场等高风险场域，同住家人无疑似症状。疾管署指出，日本脑炎

0: 言在台湾以三班家文、环文家文及白头家文为主要的传播媒介，病例高峰通常出现在六到七月。发言人曾淑慧说，
1: 每年的五月到十月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六月跟七月呢是流行的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提醒民众呢特别的来注意，要按时接种疫苗，那要注意防蚊的一个措施。
0: 防疫医师黄博汉表示，各年龄层都有感染日本脑炎风险，最有效的预防方法为接种日本脑炎疫苗，提醒民众按常规时程带家中适龄幼儿完成接种，住家或活动地临近猪舍、水稻田等高风险环境应落实防蚊措施，成人若自觉有感染风险，可前往旅游医学门诊评估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此外，疾管署公布国内今年首例本土富伤寒确定病例，为北部50多岁男性，五月下旬出现发烧、头痛、全身酸痛等症状就医，感染源有待厘清。发言人曾淑慧表示，富伤寒主要透过食用受病患或带菌者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物或饮水而传播，潜伏期通常为1至10天，可传染期为1到2周，主要集中在卫生基础建设较为薄弱的地区，如东南亚地区发生率最高，台湾只有零星个案，呼吁民众随时注意饮食及手部清洁，饮用水应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食物需经过充分加热煮熟后才可食用，并应避免生熟时交叉污染，饭前便后处理食物前或更换尿片后都应正确使用肥皂及清水彻底清洁双手，才能有效防范感染。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中华邮政公司配合政府打击诈骗犯罪，加强金融自动化服务的安全性，宣布了六月底前会在全台46处车手提款的热点的自动柜员机，就是 ATM 呢，示范脸部遮蔽示警的功能。民众领钱的时候必须要脱下口罩、墨镜、安全帽，否则呢系统会延迟操作，并且还会怎么样呢？发出警示音的提示。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近年来 ATM 车手犯罪频传，取款时常佩戴口罩或安全帽遮蔽面部特征，增加被识别搜证与查缉难度。为打击诈骗车手，金管会推动银行 ATM 导入人脸遮蔽示警功能，目前国内8家公股银行率先推动，中华邮政也规划在车手提款热点区域示范，透过 ATM 脸部遮蔽辨识模组，若民众戴口罩墨镜提款，将发出长达120秒的哔哔警示声，提醒民众移除脸部遮蔽。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说，
3: 六月底开始会根据30个局，有大概46个点，那就是我们统计之后车手比较多的热点这个区域会先办，那未来是不是要在扩充的时候，我们在8月左右会再配合金管会对这一项措施的一个规划。
0: 蔡文庆说明，为兼顾 ATM 提款便利性与警示效果，将于机台操作页面设置交易倒数功能，提醒使用者移除脸部遮蔽，若未能于时限内完成辨识， ATM 将发出长达120秒的提示音，但声音不会太大，主要是提醒作用，120秒后仍允许使用者进入交易页面继续操作，以降低对一般民众造成的不便。目前全台约有3180台邮局ATM， 六月底前将于京南邮局、汉中街邮局等30个局共46台 ATM 导入人脸遮蔽示警，未来将视辨识精准度与示范成效，并配合金管会实施情况进一步评估扩大导入范围及 ATM 数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流传多年的户籍在台北市、新北市，年满65岁可以到区公所呢带身份证存折办理呢健保补助金，假消息又再出现了。台北市社会局呼吁民众千万不要轻信，也不要转传。社会局表示，老人健保的补助呢会由社会局主动的审查，民众是不需要另外做申请的。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北市社会局表示，近年社会局已多次在官网提醒民众的假讯息，赶快通知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只要户籍在台北市、新北市，年满65岁，可到区公所带身份证存折办理健保补助金3224元，半年领一次，没办快去办，已问区公所确实能领，这是政府美意，别忘了。近来在网络社群媒体及通讯软体 LINE 又频繁流传， 社会局再次强调此为假消息，并澄清说明。

0: 指出，老人健保补助由社会局主动审查，民众无需另外申请。秘书欧家俊说，
1: 涉及台北市的长者符合首次健保补助的年龄时，社会局将主动查调审查补助相关资格，并寄发公文通知，不会以简讯或 LINE 传递消息。

0: 传，相关补助资讯可至台北市社会局官网点选相关服务的银发族服务项下健保费补助及健康维护中的老人健保补助专区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还是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各地容易有阵雨出现，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花东山区雨势呢会比较明显，不定时会有强降雨的出现，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容易有瞬间的大雨、雷击、强阵风等等剧烈的天气现象。而南部山区累积的雨量提醒大家会比较明显，并且会有点短延时的豪雨发生。而下半天开始，随着锋面逐渐的往南移动到巴士海峡，各地的降雨会逐渐的趋缓，雨势会减小。而温度方面，台湾北部及宜兰花莲高温25到27度，中南部台东28到29度左右，各地的低温落在23到26度。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还有桃园都有 80% 的降雨几率，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 90%， 新竹的降雨几率 60%， 苗栗的降雨几率 7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3到27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931路况报道。时间11:14，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这个时间点路况稍微多了一点哦。我们一一的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27.1公里处，汐五高架环北出口前路间有自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哦。那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19.4公里处。诶，这个不一样，汐五高架过了下塔悠内侧的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侧翻的一起事故，这两起是不一样的事故哦。哦，好，再来是我看一下，诶，这个有一样吗？就是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下路段31.6公里处，刚27.1 19.4，像哦，这边是南下路段31.6公里处，汐五高架五股转接道前外侧的车道有休旅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状况呢，都在等待排除当中哦。嗯，好，再来看到的是，这应该是同一起事故了。就是那个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下路段汐五高架，好，这个我看一下哦，就是五股转接道前中外侧的车道休旅车跟自小客车的这起事故哈，在北区交控中心刚刚也做了一个说明，目前呢，占用外线的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好，所以一连好像有四起的事故哎，提醒一下大家。哦，行进事故路段都要保持耐心哦。哦，目前状况因为都还没有排除开来哦。好，这里看到的是台北市，我们回到台北市号志故障了。民权东路六段哦，90巷口号志故障不亮不亮的情形。好，再来看到有一起的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呢，还没有还是有占用到车道哦。这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106.6公里处的地方，稍早之前伟华也有提到哦，就是在过了茄东有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一起事故哦。那目前呢火势扑灭了，但是回堵状况有3公里长。好，提醒大家不要观看哈，这个可以通过就赶快通过。那目前是占用了外

侧跟路肩还在处理当中。台北市水快往北的方向，复合桥到师大路段好像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哦。好，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路段 97.9 公里处，有热心的民众稍早提醒，就是新竹系统前内侧的车道有积水，所以行进的时候容易有打滑哦。这个在那个高速行驶当中哦，又有积水，容易打，就是你这太快的话打滑，就是行进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因为积水比较严重。不晓得现在那个积水有没有消退哈、哦，所以提醒大家，就是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 97.9 公里处，新竹系统前内侧积水严重。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8，想送给大家这首我刚刚找到的一首的歌曲哦。诶，在网络当中，这首歌曲在那个华语单曲日排行榜当中，哦，它是第二名的歌曲。我们来推荐一下这首歌曲好不好，跟大家一起来做聆听。这首歌曲呢是王燕威所演唱的，曲名叫做离开我的依赖。诶，这首歌曲哦，其实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就发表了，但是到现在2026年突然就红了起来。那其实这首歌曲哦，我大概查到它是有背景故事的，也就是它的故事是什么呢？王燕威就是这个歌手，他那时候在台湾追梦，他的妈妈生病了，他没有办法及时的陪在身边，让他呢就有一些的愧疚，所以呢就写下了这首歌来抒发不安与思念，离开我的依赖。为什么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曲就是歌词呢？他的那个整个的意境呈现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呈现的就是他想要陪伴，但是却无能为力，就是独自在外工作，所以他只能够透过讯息电话的关心，但是面对妈妈生病，他却无法在身边的那种煎熬。那还有一种就是责任跟独立的那种拉扯，他说为了家人努力，却因此怎么样呢？他必须要离家更远。好，所以如何在这份的责任跟想念当中找到一个平衡，还有就是放手跟成长了。歌名叫做离开我的依赖，他说这是对妈妈说也是对自己说的，他要学习放下对过去安全感的依赖。妈妈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安全感，他要接受独立后的自己。好，他也提到因为他是独生女，所以有一个特殊的情感，他说和妈妈之间是亦友亦亲的一个关系，所以呢这种的分离更为深刻。而在歌曲当中的那个情感的转折，歌曲当中藏着对母亲的亏欠还有遗憾，所以呢他透过音乐的创作将故事还有情感把它沉淀，从不安到释怀，让这首歌曲呢成为他成长的一部分哦。所以这首歌是有故事的哦，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哦。大家从这歌曲当中再去联想到刚刚伟华提到这歌曲当中创作的那个故事，也或许我们会成为自己的故事，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的感触哦。离开我的依赖。

0: 赞诶，你这款买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30，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哦。好，11:30的时候，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4,137.53点呢，目前是下跌了566.91点，成交金额来到了7,467.07亿元。好啦，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 FIR 的歌曲喽。飞儿的歌曲哪一首歌？月牙湾。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36哦，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我们带大家来关心一则的算是健康的报道哦，提到就是我们如何修复我们的一个脑力，来守护我们的一个记忆哦。我们知道近年来啊，当然不只是台湾，其实全球呢陆续传出了非常多位的政商名流，或者是知名的艺人啊、学者啊，还有社会领袖，他们罹患了失智症的一个消息，所以也引发了这个高度的一个关注哦。那这些曾经拥有过，他们都是那个这么厉害的人呢，他们曾经有过这么卓越的一个记忆力，那曾经的思绪是这么的一个清晰，而且是高度工作

能力的人，哦，最终却逐渐的出现了记忆的退化，认知的一个混乱，甚至呢，有些还失去了生活自理的一个能力，让外界呢，就去重新的去正视大脑健康的一个重要性。之前有一些报道我们知道嘛，就是提到失智的话，或许是不是有一些基因的问题，也在探讨当中。而近年的神经医学脑科研究发现哦，除了这个记忆的退化哦，除了这个年龄的因素之外呢，包括了像是长期的工作压力，你情绪的一个焦虑，睡眠的不足，还有你脑部缺氧以及生活失衡，都可能去加速了你大脑的一个退化。我们现代人哦，还有长时间工作啊，然后你都一直久坐啊，你又没有运动啊，再加上资讯还有数位科技等一个高刺激的环境，使得我们的大脑长期处于是过度的耗能的一个状况。好，那如何去守护我们的一个记忆，修复我们的一个脑力呢？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健康课题。哎呀，有时候说，哎呀，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越说好像压力就越大，吼。有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哦，就会把一些的压力放在自己的身上，而且那种不自觉哦，你就说没有没有没有压力，结果呢，你的这个就反映在你的一个身体当中了，吼。你口中说没有，其实可能已经反映在我们的身体的一些的一个状况当中了哦。好，那这边的报道也特别提到，我们来谈这个长期的紧张跟压力，好，对于我们的神经系统的一个影响。他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啊，追求效率、竞争、速度哦，每个人每天被工作、被人际关系、经济压力，还有资讯流量呢包围，从早晨醒来开始，大脑就开始持续的处理不完一些的讯息，一直到深夜时分还难以真正的放松，处于这种状态，大脑它就怎么样，一直反复的启动了这个战斗逃跑的一个反应，使得我们的交感神经会处于亢奋哦。其实我们要有好的睡眠，是要让我们的交感神经休息，让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要去活跃起来，我们才能够好好的睡觉哦。但是现在的一个长期紧张跟压力的关系，就会造成整个的那个大脑它都没有在休息，它就是不断的在运作战斗逃跑哦，那长期下来可能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一些的伤害。而我们人呢、处于焦虑跟紧张状态的时候，呼吸往往会变得比较浅，而且比较快，会形成什么胸式呼吸，它不是腹式呼吸。而这种呼吸的模式容易降低了氧气的交换率，所以大家记得吗？我们现在是不是都在说我们要练习那个腹式呼吸法哦？所以不要用这个胸式呼吸法，它会让我们的氧气会供应不足哦。那氧气供应不足，我们的大脑也供氧就不足啊。好、哦，那大脑呢，虽然紧张了人体的重量的2%，但是却是消耗全身大约20%的一个氧气。好、哦，一旦氧气不足，就可能会影响到神经细胞的运作还有修复的能力。因此，我们要放松呼吸，改善循环，对我们的大脑健康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哦。好，再来呢，就要提到了修复跟深层睡眠了。刚刚提到了你的交感神经一直在运作，你就会睡不好。近来脑科学研究也发现，大脑在深层的一个睡眠期间，它会启动一个类淋巴的系统，会清除代谢脑部废物跟毒素哦，也包括了和失智有关的那个贝塔类淀粉蛋白，那个
贝塔类淀粉蛋白它不要累积，累积在我们的大脑，我们就容易有失智的一个状况发生。但是因为我们现代人的压力非常的大哦，工作啦，还有因为焦虑啦，好3C 的一个产品使用过度啦，导致怎么样呢？你就熬夜啦，睡眠中断，因此难以进

进入深层睡眠。当我们的大脑无法有效的完成夜间的修复的话，我们的神经系统就容易怎么样，累积疲劳跟发炎的反应。所以医学界啊就认为了，高品质的睡眠不只是休息哦，而是维持认知功能与保护记忆的一个重要的修复机制。而放松是大脑进入修复模式的一个关键之一。许多人以为放松只是短暂的休息， no no no， 但是从这个神经系统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放松不只是短暂的休息，放松还是我们的大脑去启动它的一个修复的一个重要的机制。所以放松并不是懒惰，而是让我们的大脑恢复健康条件的因素。所以啊，大家要放松一下哦，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一个压力哦。吼，放松并不是懒惰。有时候我们的自我要求高的时候，会告诉自己，我不可以放松，我怎么可以这么懒惰呢？不对，不对，不对，为了你的大脑，一定要放松。而且啊，再来我们提到那个大脑的那个脑部供氧跟运动哦。目前呢，医学界普遍的认为，运动是保护大脑有效的方法之一。好，听到这里就要运动咯。哎呀，是个关键呢。运动是保护大脑的关键之一。因为医学研究发现，我们运动的时候，深层的呼吸能够刺激迷走神经，会使得人体从紧绷的模式转为修复的一个模式。哦，你看我们的人体的紧绷的模式就会转为修复的模式，是不是我们就等于要放松了，会可以放松了啊？又回到前面，就是那我们放松了，我们的大脑就会启动修复的机制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说这个运动有就是可以让我们放松哦。好，这边就是提到了建议呢，每天早晚进行5到10分钟的腹式呼吸练习就可以了哦。好啦，每天早晚进行5到10分钟的腹式呼吸的练习。甚至哦，提醒大家，如果你那天睡眠睡不好，就突然觉得很难入睡的话，你试着做腹式呼吸。因为腹式的呼吸会启动你的副交感神经，会帮助你入睡啊。那这边也提到，每天我们早晚进行5到10分钟，不长不长，短短的而已，腹式呼吸，不要再用胸式呼吸了齁，我们的脑部会缺氧的哦。他说腹式呼吸就是缓慢的吸气4秒，来，我边说你边做4秒，好，腹部呢让它自动隆起哦，哦，再缓慢的吐气6秒。啊，肚子就消下去了，持续的循环数分钟，长期练习可以降低焦虑，改善睡眠，也可以稳定我们的情绪。而规律的运动也能够增加脑部血流怎么样呢，跟氧气的一个供应，同时还能够刺激脑神经生长因子的分泌，促进神经的细胞修复跟再生。所以规律运动的人，他的一个海马回的退化速度是比较慢的，失智的风险也降得比较低。好，推荐运动包括的像是快走、游泳、慢跑、骑脚踏车、有氧运动跟伸展运动。医学专家也建议了，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150分钟，那一个礼拜有7天的话，这样子 是每个礼拜大概是20分钟就够了耶。哦，是不是七天，20分钟，25分钟，好，不到30分钟。好，如果是1到5的话呢，你就要做到30分钟咯。哦，好，这个我们试着看看啦。哦，这个好像每次都在提醒自己。我发现规律的运动，我真的会有懒惰的时候。每次规律的做个1-2天，然后我就忘记了，我就继续的这个耍废了哦。好，这边也提到就是让身心同步的放松哦。近年来像很多人去练什么太极拳啦、瑜伽啦，逐渐的被纳入身心医学还有高龄健康的一个领域。那太极拳哦，因为透过这个缓慢的动作，呼吸调节平衡，使得身体跟神经的系统逐渐的就会稳定下来。而且你们知道吗？
哦，长期的练太极拳的朋友，他的记忆力是比较好的耶，平衡感也

会比较好，情绪也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压力荷尔蒙它比较低哦。哦，那瑜伽的话呢，则是透过这个伸展的方式、呼吸还有冥想，帮助放松肌肉，还有稳定了情绪。哦，所以这边哦，不妨推荐大家哈、哦，练练太极拳，练练瑜伽。也是不错的哦。他说冥想正念也能够帮助大脑停止过度的一个消耗，尤其是结合正念的一个瑜伽，更有助于改善焦虑跟睡眠的品质。而这些的一个身心的一个整合运动，能够让我们的大脑进入一个修复状态。好、哦，而且你知道吗？近年那个什么脑磁振造影研究发现哦，你长期冥想的那个大脑，他去做的那个研究，你长期有做那个冥想的大脑，它的海马回哦是比较稳定的，然后前额叶的那个功能呢也比较强，而且杏仁核比较不容易过度反应。哦、所以正念的一个训练强调的是专注于当下，能够减少对未来的焦虑跟过度的一个思考。当然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来到大自然了，大自然的疗愈平衡。那这边提到哦，近年来哦，森林的那个疗愈逐渐的受到医学的界的一个重视。研究指出哦，在自然环境当中的绿色的景观，还有自然的声音，芬多精能够降低神经系统压力跟慢性的发炎。所以经常接触自然的人，他的焦虑会比较低，焦虑比较低，情绪是不是就比较稳定？那你情绪稳定的，它都有相关的，你的睡眠品质就会比较好，然后呢你的专注力也会比较好。所以专家就会建议了哦，可以适度的远离高刺激的环境，多多的接触山林公园啊，也可以啊，你没有去山林，我们就去公园或是自然的空间，让大脑从都市的压力当中，我们暂时的怎么样抽离出来哦，离开，有点像是离开那个都市的环境啦哦。那许多人重视身体的健康，却忽略了那个情绪对这个大脑的影响。事实上，真正保护大脑的不只是补充营养，而是学会什么呢？放慢生活的节奏，建立规律的一个休息，稳定情绪，维持生活的平衡。当情绪稳定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才有能力进行真正的一个修复。所以咯，现代的养生观念不再是一味的追求效率了，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慢活了哦，我们要重新的学会一个平衡哦。能够守护记忆的不只是延缓老化，而是在维持我们的一个思考的能力、情感的连结，还有我们的生命品质的一个提升哦。提醒大家，我们在忙碌还有焦虑充斥的一个时代，我们学会让自己放慢节奏。哎，我分享到这边的文章，这边放慢节奏，哎呀，我的说话也跟着突然慢了下来哦。或许怎么样呢？我们放慢节奏之后，或许才是保护大脑认知功能最好的开始哦。我们不妨哦，给自己做一个那个实际的研究跟体验，好、哦，就是。当我们学会了放松，学会了这个放慢自己的一个节奏，诶，说不定你自己会发现，诶，记忆力变好了耶、哦、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的认知功能去启动了那个修复，好不好？试试看好不好？伟华也提醒伟华自己啦，我也放慢我自己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脚步、哦、不要再匆匆忙忙、哦、有的时候呢，该放松就要放松哦，有些事情呢，不用一直急着，一定要把它做到那么急的做完。哦，明明已经没有时间了，明明身体已经很累了，你还要让自己呢处在一个紧绷的状况。哦，不要不要，我们做一个调整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1:51，休息一下哦。我们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白兔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红蜻蜓》。

好，时间11:53，我们就透过这首 By Two 的歌曲《红蜻蜓》，这么巧，我就安排到这首歌曲哦。因为我们提到了大自然疗愈的平衡，现在受到医学界的一个重视，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大脑从都市压力当中暂时的抽离哦。那最近下雨的关系，我们可能没有这个去到大自然当中哦，我们就来用歌曲的方式带大家走进那个大自然。大自然有蜻蜓嘛，对不对？飞来飞去，我们有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哦。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关注一下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哦。在忙碌的生活之余哦，我们也要放下我们的一些的焦虑，放松我们的一个心情，来守护我们的一个记忆力了哦。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几点几分呢？10:06，我们的六分钟 BBC 新闻过后再回到来收听我们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现在时间12点整。

入围今年第37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作品，那这一张专辑呢也获得今年第37届金曲奖评审团奖，来自于陈小霞所演唱的《老翅膀》。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不落窠臼的娱乐，因为今天想为大家介绍历年的评审团奖的作品。

在聆听的过程中，能深刻的感受到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中，方大同燃烧自己，打磨出一首又一首的生命之歌，带给人许多感触及体悟。这是去年，也就是2025年第36届评审团奖的得奖作品，来自于方大同，才23就收录在《梦想家》这张专辑里头。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评审的评价是说，音乐创作展现了高度的创意与多元性，本次专辑融合了丰富的音乐元素，突破了传统框架，传达出希望的音乐讯息，并一步一脚印地走向世界，成功将台湾音乐推向国际舞台。刚听到是大象体操 featuring 坏特一起合作这首《羽毛》，就收录在《世界》。

0: 好了，我去洗碗。
1: 我爱你，没有办法，就收入在我这里有一批很纯的，你要不要？来自于葛西瓦，然后获得第三四届金曲奖的评审团奖的评价是写说：认真生活，用心做音乐，无论身处多么困顿的处境，永不放弃做自己骄傲的音乐，这样的声音一定会被听见。我们听到了，葛。

现在听到这张专辑是获得第33届金曲奖评审团奖的黄连玉跟桑布伊一起合作这首《灭人山》。那这张专辑的评价呢，是写说专辑既有历史的深度，也有前进的高度，跨越了语言和族群的界限，杰出的表现令人惊艳。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第32届获得评审团奖，来自马季万芳所演唱的《给你们》。

现在听到这张专辑，试图传达一个温柔的讯息，演唱者的生命和优良制作完美融合，在这个时代里显得弥足珍贵。刚听到是第32届获得金曲奖评审团奖哇，继万芳所演唱的《给你们》。那在近半点前，我们还听到是第31届，也就是2020年的评审团奖的得奖作品，来自于邓紫棋的这张同名专辑同名作品《摩天动物园》。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我感觉一下高马路时，动作差都会另用行路人懂好。
2: 错啊，查了慢困停，行路人安全行。
1: 其他的也是试查的，都爱另用行路人咩？
2: 不论其他位也是试查位，经过路口都爱跟苏门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抢一天爱另用行路人哦。
1: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哦。
2: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其实我是到这一届才发现说，哎，原来金曲奖有所谓的评审团奖。刚听到是获得第30届，也就是2019年金曲

在声响乐队之前呢，有三年的时间是空缺哦。2016、2015、2014这三年的金曲奖的评审团奖是空缺。那刚刚听到是2013年，也就第二世界金曲奖的评审团奖的得奖作品，来自于 OK 合唱团。

然后又隔了两年是重缺的状态。前一届得奖的是2013年，那现在听到是纵贯线的公路，就收录在他们的北上列。

其实金曲奖评审团奖是从2007年第十八届开始的，但是第十八届、第十九届是重缺的状态。刚刚听到是第20届，其实也算是第一届得奖的作品，来自于李双泽，所以演唱的《送别歌》就收录在《敬李双泽》。唱自己的歌。那说到评审团奖，这个奖项其实不以客观标准评判产生哦，但需要经过评审讨论，并且拥有2/3以上的评审通过才可以获奖。像是第25届就有2张专辑是各拥有半数评审支持，所以这一届就重缺。是哪2张专辑呢？我们先来听李宗盛大哥所演唱这首《山丘》。

好奇跟李宗盛大哥竞争的是哪一张专辑吗？因为一定要超过三分之二嘛，那当时应该就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所以就重缺。但我觉得你们应该猜不到，因为我就没猜到，有没有？很好奇第25届的评审是哪些人，有没有？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另外一张跟李宗盛大哥一起，就是都获得半数评审支持，来自大基大支的《不听》。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家最近注意一下那个天气的状态哦。我有点太微发烧啊。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上天的方式白白种，都在安阳伴奏内。
4: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强松上一吐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3: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4: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腔。
3: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4: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 AI 推动五月出口年增 51.7%， 九月预料将会创下连续35个月的成长纪录。强降雨，北市灾防办呼吁避免山区及水域活动。中华邮政推出 ATM 脸部遮蔽示警功能防车手。财政部公布五月的出口金额是784.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新增了51.7%，持续写下历年单月次高的纪录。财政部表示，短期内将会看到三大亮点，包含从第二季开始，每季出口值将展开超过2000亿美元的新篇章。上半年出口笃定创下近16年来最强净成长的纪录，以及九月渴望连续第35个月出口值上升，缔造台湾史上最长的上升周期记录。针对外电报道，台湾政府计划强化高阶晶片管制到中国，对此，经济部表示，政府将会持续强化台湾战略性高科技货品的管理机制，以符合国际出口管制的趋势，保障国家安全。而目前，台美双方正在持续针对高阶晶片纳管等议题进行磋商。新竹市高翠路经营便当店的民宅在9号发生爆炸事故，影响左右两栋民宅。经营杂货店的65岁吴姓男子跟58岁的张姓女子夫妻遭到倒塌的墙面压住，伤重不治。爆炸影响面积大约是40到60坪，以及机车93辆，汽车有40辆受到波及。市府初步研判是液化石油气瓦斯桶或管线破裂泄漏，瓦斯外泄之后疑似遇到电器火花引发爆炸，而详细原因仍然有待理清。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双

0: 冬虫的影响之下，中央气象署启动大规模剧烈豪雨加强作业。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表示，北市周边的山区在持续性的降雨之下，容易发生土石松软、落石及崩塌，呼吁民众本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及水域活动。此外，12号之后逐渐进入大潮，周末及周日计划前往河滨公园活动的民众，务必要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中央气象署指出，9号到10号台湾受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双重影响最为剧烈，西半部、东北部及各山区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几率，南花莲、马滩西也有大雨或局部豪雨机会。10号锋面逐渐南移，中南部、花东地区仍需留意大雨或局部豪雨，晚间降雨趋缓，但下一波锋面值得关注。预报员朱美玲说，
2: 我们今天在西半部、东北部还有花东的山区都要留意大雨或是局部豪雨等级的降雨，在周三中南部、花东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大雨或豪雨，我们这两天都要多加留意短延时强降雨所造成的影响。周四这一天锋面南移，中南部还是会有些局部大雨的几率，不过其他各地的降雨有一些比较减缓的趋势。后续呢，我们要留意下一波的滞留锋面对我们所带来的影响，都要留意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或是累积雨量比较大的情形。
1: 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表示，中央气象署已在8号傍晚5点启动大规模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并召开跨部会及跨县市会议。灾防办副主任莫怀祖、主任秘书王静婷及水利处等防救灾单位都参与线上会议。灾防办表示，北市主要降雨时段同样集中在9号到10号，总雨量市区可达100到200毫米，山区可达150到250毫米。尤其中尺度对流系统通过时，市区需严防瞬间的短延时强降雨、雷击与强阵风。12号到15号锋面再度北台，北市仍有较大雨势发生机会。灾防办强调，北市周边山区如阳明山、文山及内湖山区等，在持续性降雨下易发生土石松软、落石及崩塌，呼吁民众避免前往山区及水域活动。此外，12号之后进入大潮期，如遇较大雨势，水位易快速高涨，计划前往河滨公园活动务必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日本脑炎本土病例跟首例的本土富伤寒的确诊病例。卫福部疾管署表示，每一年的5月到10月是日本脑炎的流行期，而6月和7月是流行的高峰，提醒民众要按时的接种疫苗并注意防蚊措施。而富伤寒则是第二类法定传染病，由富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呼吁民众要注意饮食跟手部清洁，落实良好的卫生习惯，才能够有效的防范感染。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日本脑炎本土病例，为南部60多岁女性，因发烧、意识不清等症状就医住院，住家紧邻稻田、沟渠、鸽舍、养猪场及禽场等高风险场域，同住家人无疑似症状。疾管署指出，日本脑炎在台湾以三班加蚊、环蚊加蚊及白头加蚊为主要的传播媒介，病例高峰通常出现在6到7月。发言人曾淑慧说，
3: 每年的5月到10月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6月跟7月呢是流行的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提醒民众呢特别的来注意，要按时接种疫苗，那要注意防蚊的一个措施。
1: 防疫医师黄伯汉表示，各年龄层都有感染日本脑炎风险，最有效的预防方法为接种日本脑炎疫苗，提醒民众按常规时程带家中适龄幼儿完成接种，住家或活动地临近猪舍、水稻田等高风险环境应落实防蚊措施，成人若自觉有感染风险，可前往旅游医学门诊评估，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此外，疾管署公布国内今年首例本土富伤寒确定病例，为北部50多岁男性，5月下旬出现发烧、头痛、全身酸痛等症状就医，感染源有待厘清。发言人曾淑慧表示，富伤寒主要透过食用受病患或带菌者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物或饮水而传播，潜伏期通常为1至10天，可传染期为1到2周，主要集中在卫生基础建设较为薄弱的地区，如东南亚地区发生率最高，台湾只有零星个案，呼吁民众随时注意饮食及手部清洁，饮用水应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食物需经过充分加热煮熟后才可食用，并因 因病。

0: 免生熟食交叉污染，饭前便后处理食物前或更换尿片后，都应正确使用肥皂及清水彻底清洁双手，才能有效防范感染。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中华邮政公司配合政府打击诈骗犯罪，加强金融自动化服务安全性，宣布6月底前在全台湾4

0: 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近年来 ATM 车手犯罪频传，取款时常佩戴口罩或安全帽遮蔽面部特征，增加被识别搜证与查缉难度。为打击诈骗车手，金管会推动银行 ATM 导入人脸遮蔽示警功能，目前国内八家公股银行率先推动，中华邮政也规划在车手提款热点区域示范，透过 ATM 脸部遮蔽辨识模组，若民众戴口罩墨镜提款，将发出长达120秒的哔哔警示声，提醒民众移除脸部遮蔽。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说：“
2: 6月底开始会针对30个局，有大概46个点，那就是我们统计之后，车手比较多的热点这个区域会先办。”那未来是不是要在扩充的时候，我们在8月左右会再配合金管会对这一项措施的一个规划。
1: 蔡文庆说明，为兼顾 ATM 提款便利性与警示效果，将于机台操作页面设置交易倒数功能，提醒使用者移除脸部遮蔽。若未能于时限内完成辨识， ATM 将发出长达120秒的提示音，但声音不会太大，主要是提醒作用。120秒后仍允许使用者进入交易页面继续操作，以降低对一般民众造成的不便。目前全台约有3180台邮局ATM， 6月底前将于津南邮局、汉中街邮局等30个局共46台 ATM 导入人脸遮蔽示警，未来将视辨识精准度与示范成效，并配合金管会实施情况进一步评估扩大导入范围及 ATM 数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
0: 时间点10分，再来关心目前台股加权指数来到43448.87点，下跌了1255.57点，成交金额目前来到11508亿元。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台电关心气象，张庆淑表示，今天10号周三白天仍然受到滞留风影响，各地容易会有阵雨出现，尤其是中南部地区跟花东的山区雨势较为明显，不定时会有强降雨出现，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容易会有瞬间大雨、雷击跟强阵风等剧烈天气现象。而南部山区今天累积雨量较为明显，并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特别看到的是，今天下半天开始，随着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的降雨将会逐渐的趋缓，雨势减小。看到气温方面，台湾北部及宜兰花莲高温25到27度，中南部及台东28、29度，各地低温大约是23到26度。外离岛地区天气方面，澎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9度；金门阴天，21到27度；马祖阴短暂阵雨，19到25度。未来天气的部分，明天11号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中南部地区、东部、东南部地区的部分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方会有短暂阵雨。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

0: 示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1:18，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星期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志良，我是 Elson。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从原子少年出道，他们是 Vera。Vera 在近期发行了全新的单曲，这首歌叫做《杀死我，用你的温柔》。Vera 明天也即将要来到现场，跟所有的朋友一起分享他们的新单曲，然后也要来参加我们的大歌争夺赛，所以欢迎大家明天可以锁定节目。来看看 Vera 能不能拿下下个礼拜的大歌权。好，下雨呢还在下，哈，然后看起来目前应该是说今天晚间开始会逐渐的趋缓，哈，那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因为呢，看到礼拜五到下周二还是会有这个滞留风跟西南风影响，还会继续下雨，哈，所以可能只休息一天，哈，又会继续下，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今天的第一个小时的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跟大家分享，今天第二个小时要来跟我们一起聊天的，他是玉君，陈玉君，玉君姐呢。也可以叫艾菲姐。艾菲姐她本来是在这个金融业，那在金融业的过程当中呢，历经了很多的事情之后，她放弃了高薪的工作，全心投入在公益的这个活动跟事业上面。所以我们待会要邀请到陈玉君，玉君姐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她如何从金融的高压到公益的这个工作，然后慢慢的站回自己的人生，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

赶紧的跟你分享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花莲县光复乡马太安溪因为豪雨溪水暴涨，承揽防沙工程的邓姓工地主任前天下午遭到洪水冲走，受困了16个小时之后，奇迹似的在事发点的下游9公里处获救。9公里耶，目前呢，他的脑部有些微出血，在花莲慈济医院住院观察当中。再来看到的是新竹市高翠路一间便当店在昨天清晨传出瓦斯气爆的事件，爆炸的威力将三处联动的透天民宅跟店面炸毁，前后栋多处民宅跟店面都被爆炸威力给席卷，那满街都是破碎的玻璃跟被震毁的汽机车还有招牌杂物，像是战场一样。而气爆当时，便当店隔壁的面包店老板夫妻在二楼睡觉，这个非常惨哦，他们被震倒的墙面压成重伤，送医之后都是欧卡不治的。那新北地检署检察长柯宜判他可以分他只是三名的这个检察官随时掌握现场救灾跟处置情形，将会深入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紧速厘清相关的责任。好，我们看到整体的事件呢，总共酿成了两死两伤，57户的住宅毁损，有18个人目前是有家归不得的状况。好，这个是联合报做了补充。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立法院去年底三读通过停砍公教年金的相关修正案，从民国107年开始逐年调降的退休所得替代率停止下降，统一回溯到112年的标准计划。目前全台湾大约有19万名已经退休的公教人员的退休所得替代率必须要重新的审定。那全序部在半年系统调整之后呢，6月9号跟8号陆续发出公文，将这个退休公教月退金统一的这个依照重审的结果发放。而这个114年12月28到115年7月31号应该补发的差额，最晚在今年8月1号就会完成补发。好，台股近期呢上上下下人心惶惶，我们的心就像是三温暖一样。我们看到台股在8号周一的时候才度过史上第三大收盘跌点的黑色

的星期一九号立刻回神，好，但是到了今天又看到也是持续下跌的状况。看到的是美国科技股大幅反弹之下呢，台股在昨天由群指股、被动元件等族群接棒，联发科、大立光、国巨强势涨停，台积电、台达电同步走扬。台股昨天的指数重返44000点的大关，中场上涨了1201.66点。那我们看到目前的台股指数啊，目前台股没有到44000，好，目前是到43000，好，是43259.88点。下跌了将近1444.56点，所以呢，这个台股目前看起来应该还是会持续的震荡，提醒大家股市朋友要特别小心了。希望股市不要停不下来的下跌，来听井柏然这一首歌曲叫做《停不下来》。

家嘅分钱抢走的大官司，唔是按麻烦，老刁讲三只事。ADR， 诉讼案分钱结结机制，从系高标零杀嘅分钱、消费嘅争议、劳资问题，也系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呢，唔是事太浅，又夹又偏呢，独到分钱检测 ADR， 唔是大官司。本

0: 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分烟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的期间有存钱吗？
5: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当中年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4: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6: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三一路况报道。
1: 7:33，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卢凯彤，这首歌叫做《只要美丽》，带你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看到在台北市的曼帅二桥往市民高架的路段，在这个桥中段的部分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要特别留意，这个是稍早几分钟前发生的事情哦。台北市曼帅二桥往市高的方向桥中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好，再来看到的是无独有偶，在台北市的新生北路二段47-1号的内线车道，目前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发生事故哈，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那因为现在有下雨哈，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尽量慢慢慢，那你的头灯要打开。现在的车子其实都不错了哈，就是你只要车子启动应该就是会开那个大灯，我记得。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子措施的朋友，你还是要把头灯打开。现在有些地方可能路段上面比较暗一点点。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40-17公里，过了林口到内湖前内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北上54.3到53公里，苏澳路段含入口匝道目前内线车道在进行封闭施工。张信哲这一首歌曲《眼中的念旧》，休息一下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2: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顾问 Elson 老师。这个辉达说呢，看不到记忆体短缺的镜头，你怎么看？
2: 对，因为最近记忆体股票回修正的非常的厉害，但是在辉达的心目中怎么可能呢？你可以看到黄仁勋到这个南韩第一件事就是找海力士，而且还同框海力士。事实上在台湾的时候他就已经同框海力士了，到了韩国还去找海力士了，可见对于记忆体的需求相当的惊人了。 HBM 的缺货状况一直都很严重，也就是因为 HBM 的缺货状况很严重，也造成 NAND Flash 需求大幅的增加。所以也就是说我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任何记忆体有任何问题的状态。当然现在在关键零组件里面两个主要的主轴嘛，其实是三个啦，一个就是记忆体嘛，一个就是被动元件，一个是功率元件，这是三个最近因为整个伺服器需求大幅增加造成的这些关键零组件的缺货。其实这样讲，记忆体以前要缺货很难，被动元件要缺货也难，功率元件也要缺货很难，因为这个在过去长期一段时间都是供大于求，但是也因为它供大于求，所以厂商们在过去这几年都不敢做进一步的这个扩厂的一个准备，只会寻求并购但不会寻求扩厂的增加。但是呢，这次来自于伺服器所造成的这些关键零组件的短缺呢，是相当的急促。那这个急促到说，突然之间发现到，我过去没有长期的扩充产能，这次可就麻烦了，因为需求这么大，我的产能没有跟得上。那整个内容到底是怎么样？因为事实上就这三个族群，我们认为除了我们先讲讲晶圆代工，这个四大代工厂的营收可能会有比较不错的表现，然后之前涨的是检测股，现在我们要回头来看这些零组件的成长幅度可能也超越我们的想象。那黄仁勋呢，就是特别有提到一件事，在 Vera Rubin 的一个情况之下，曾经有提到一件事，记忆体的模组用量减半的负面传闻，但是黄仁勋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好，因为我们知道前阵子有传出来说 Vera Rubin 啊，它不需要那么多记忆体，好，这个模组会需求减半，但我们当时又质疑啊，怎么可能？当你这个运输的速度这么快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达到你记忆体减半？就简单一句话说，当你在考大学的时候，你明明念书的时间更久，那这时候我跟你说你不需要这么多记忆体，你相信吗？怎么可能？好，但是这个消息也确实让记忆体股票做了第二次大幅度的修正。那这次黄仁勋就出面辟谣说，其实记忆体的短缺的状况其实还是看不到尽头，所以呢，而且他不但是要使用买进更多的海力士的记忆体，而且还要开发下一世代的记忆体的技术。那提到下一代记忆体的技术里面，当然就牵涉到包括创意还有瑞昱，以及这个我们的群联，好，这几个都是已经是黄仁勋指明要合作的对象嘛，就特别是在这个我们刚才讲的群联跟瑞昱这部分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八大公股行库在这次下跌过程当中回补最剧烈的一个股票就是瑞昱。好，这背后也代表是看好未来下一世代记忆体所需要的一些技术。那这次辉达说他采购更多的海力士高频关记忆体是 HBM。这次你知道那个黄仁勋多有心啊，他还特别带了一个 chips， 就是我们说的薯片，然后上面就叫 HBM chips， 好，意思说这我很需要，你们赶快买。那因为 HBM 是呢搭配了特殊应用晶片呢，将成为最大的赢家。那这个特殊应用的 IP 指的是谁呢？据了解就指的是创意，因为创意不要忘记了，其实早期 HBM 的架构台积电就是设计者，所以对于设计者的台积电而言，创意当然就是 IP 的供应者。那另外一部分台积电 CoWoS 的先进封装测试呢，也做了细认证，那2奈米的 HBM4E 16G IP 也在开发当中，所以创意呢是最早布局在这个特殊应用晶片端的 HBM3 的相关 IP， 那许多的客户都有采用 HBM4， 也不缺席，所以创意当然股价涨到四五千块有它的道理，会不会继续往上走高？以目前为止来看呢，只要特殊应用晶片需求大幅的增加，创意的股价就不可能跌。好，这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另外一个受惠者当然就是南亚科跟华邦电。当记忆体成为是一个很重要的需求的时候，你的终端的记忆体的需求就是 DRAM 的需求肯定也会增加。好，你想看在伺服器提供这么大的一个能量供应的时候，到了终端你就需要更多

的记忆体来负责这些所创造出来的结果。所以南亚科和华邦电最近下跌呢，其实外资还是不断调高南亚科的目标价，华邦电也是哦。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圈就是创意嘛，好，这个刚才讲就是它提供了 HBN 的 IP。 第二区域呢就是南亚科跟黄巴，那当然如果讲到核心的话呢，就是群联跟瑞昱，好，这是跟黄仁勋要发展下一代这个 HBN 有极大的关系，应该说记忆体模组，不是 HBN， 是记忆体模组有关系，那是点名是瑞昱跟这个群联。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有一家公司呢也加进来了。我们知道这加进来的很有趣，就是这个鸿海跟海力士就是要做合作关系，鸿海跟辉达呢也是合作关系，然后接下来辉达跟海力士是合作关系，所以有人说一句话说，那这个鸿海就可能是最大的受惠者。那鸿海呢，其实他在这次的这个股东会里面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其实鸿海现在目前为止已经不是 AI 伺服器的垂直整合、机柜系统整合之外呢，它在先进的散热技术及 AI 中心的解决方案部分呢，都有提出新的想法。所以对于也就是说今天你的机壳里面用到 HBN 的时候，当然就会需要跟海力士有更多合作，将它的记忆体 HBN 呢放进到这个伺服器里面。那当然其实也不要小看鸿海，因为这次的法说有非常意外的事情，是鸿海其实已经出货 CPU 了，就是共同封装这个共同封装光学，而且出货量高达一万颗、这已经是目前全球最大量。所以就是说呢，大家说鸿海这次大跌其实是捡股票的好机会，其实我蛮意外在这个礼拜一的股票大跌的时候鸿海也跟着跌，这个我其实是非常意外，因为所有利多看起来鸿海是最大利多者。那当然因为黄仁勋好玩，他在台湾的时候台股大涨，到韩国的邱国代表股票大跌，他就说一句话说两件事，第一个说 Vera Rubin 的价格会送到天价，据了解现在价格接近一个机柜要到1000万美金，1000万美金买一个机柜，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样惊人的数字啊！我的天哪，这个太可怕了！你有想看一台机柜要造价1000万美金吗？好，那1000万美金就等于折合台币3亿新台币，一个3亿新台币买个机柜，就知道里面东西有多么贵了。好，那第二件事就是，所以他说 VR 机柜会更贵哦，所以里面需求的东西更多。好，当然针对这部分呢，其实有一家知名的这个国外券商呢，就针对黄仁勋的说法呢，提出了两档股票是最大的受惠者。猜猜看是哪两档呢？好，第一档是因为 VR 是确定用 800V 的电源供应吧，好，所以第一个部分呢，指的就是台达电。好，那这家著名的这个国外的分析师呢，就认为台达电呢，好，目标价是绝对超过2680元。那第二名呢，就蛮意外，竟然是点名是这一档。我想说这么多股票，为什么他选择这一档呢？他说是高阶载板，他说整个机柜里面需要更多的载板，更大面积的载板，所以对于新兴来说呢，是极好的消息。他点名的日本一家公司跟台湾的新兴是唯二全球在高阶载板里面最大的受惠者，那目标价998元，当然这个998元有点低啦，因为外资在之前就已经对新兴的目标价提出了1300块钱的价位。好，那当然这个对于黄仁勋而言，他到了这个韩国，那韩国呢股票重挫而且还熔断，所以他就讲话，他说现在是买进的良机哦，那你信不信在你哦。当然我这样讲啊，因为股票下跌基本上是要你要分是基本面的问题，还是资金面的问题，还是筹码面的问题。那很明显这次股票下跌的理由当然是筹码面的问题，而不是资金，跟这个资金当然是有点短翘啦，就是市场的资金需求是蛮大的，但不是因为资金短缺，资金背后就是升息啦。好，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升息只是短空长多嘛，因为为什么会升息表示景气好，所以这部分并不是造成影响，反而是说如果股票下跌不断的降息，那还是要担心啊，这个是短多长空。好，所以换个角度，美国增加这么多就业人口其实是好事，好，表示美国的这个就业人数增加，整体的消费能力还是有机会走高。好，那所以资金景气跟筹码，那我们觉得这个主要是筹码的问题，因为股票涨多之后筹码就会乱，那一定要有一次大清洗，把浮额洗掉，就像你把啤酒的泡沫除掉之后就是好
完整的啤酒。那现在泡沫太多的时候，你啤酒看不到怎么办呢？你当然就要先把泡沫除掉，好才能倒更多优质的啤酒。

0: 好，这个是用 P9 的理论，大家可能比较清楚。那四大代工厂当然也是收获最多，其中最可怕的是广达。广达公布五月份的营收，一口气暴增了 94.4%，这数字相当可怕。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吧，所以黄仁勋去见了林百里，因为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黄仁勋要见林百里。你有广达，有微影、伟创，还有这个英业达、技嘉。甚至新增的人保，还有之前的鸿海，尤其是鸿海在北美洲扩大生产，跟辉达关系肯定 好到妙不可言。那公布业绩才知道真的了不起，广达五月份的营收一口气暴增到 94.4%。 另外一部分呢，威刚也公布业绩了，威刚前五个月的获利等于去年整年的获利，威刚旺宏。那威刚陈体白就说了，记忆体没有到2027年看不到底部，好，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说了什么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财经，把抓得很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

0: 在已经55岁耶，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学习，学习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1: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六零后是偏颇权贵，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后是的课程哦。
0: 规划哦，爱能向下参加六零的后是行列。
1: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六零后是秒，快有来到精彩的课程。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斯里哥哥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阳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哦，最近这个天气有没有酷热？有没有好好的照顾好你自己，要防晒啦，或者是在户外工作的好朋友增加一下这个水分哦。其实像建筑业的这些工作人员哦，你看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喝水的时候他们会加一点盐巴。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喝水不是只是喝水，还增加了一些你铁质方面哦，在你身上快速流失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了。像我的夜间部同学之前就是因为你以为没有在晒太阳底下他就不会中暑了吗？他就在室内，他因为呢也是因为少了这个电解质，所以呢他没有增加一些，虽然他说他要喝水，但是没有加一些盐巴。所以呢你看长期在户外工作，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习惯会在你的矿泉水当中加一点盐巴。哎，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生活智慧了。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陈洁兰她所带来的《牵手吧我们》，这首歌曲是我们花莲联合丰年节的指定歌曲。我们先听歌，待会再聊。

0: 这个得到这个金奖的部分哦。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伦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的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呢，也能够了解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原住民16族群42种方言别，各自的精彩，各自的美丽。吉赫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呢，一并的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所创作的感动。好，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莎莎妈妈放轻松，一个家庭当中能够得到幸福，不管是爸爸妈妈或者是身为孩子的我们，都会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一个家庭的幸福，收入也是影响一个家庭幸福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呢，吉赫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找非常多的资料提供给大家，让我们一起努力找到幸福的方法。好，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现在我们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伦妈妈加油站。伊娜塞子伦
1: 妈妈加油站。
0: 妈妈，萨利格嘎玛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一名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格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伦妈妈加油站。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2026年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的活动暖身月光海音乐会，可以购票咯。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2026年东海岸大地艺术节不仅是东台湾的盛事，也是台湾最具文化代表性的活动之一。艺术节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国际的标准。今年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已经迈入了第12年。今年的活动主题为生及海洋，身体的身就是海洋的意思。艺文平台已经在四月份陆续的展开，而在每年备受瞩目的月光海音乐会会在六月份开始登场，预计有八场次的演出。民众不妨借机会到花东旅游，体验花东自然与人文的精彩。参与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的艺术家和表演者都是经过东海岸的洗礼，才能够展现出这一块土地长出来的创作。每一场的活动都会因为月亮、天空、地景的不同，强调没有围墙的演唱会是台东最大的特色，能够呈现每一场活动独一无二的样貌，值得大家一来再来。另外，在去年引起的观众热烈回响的台湾音乐馆专场，今年更加开两个场次，再度的将经典表演卡司带上舞台。今年的艺术节也延续在过往，结合永续、绿色环保及在地的精神理念，以东海岸独特的天然场域作为与自然共存的展演平台，持续为大家舞动一整篇夏日乐章。相关的艺术节透过了一年一度的文化仪式以及时间，持续的探讨并找回人的岛屿和海洋本为一体的连结，让东海岸折射出生命千变万化的姿态，建构于 东海岸艺术廊道的一系列驻地艺术作品，今年是以甄选以及邀请双轨方式，邀请到在地台湾族以及韩国、马来西亚等国际艺术家，为台十一线沿途点缀上与生态共融的艺术风景，同时也将台东博览会泛太平洋艺术驻村活国际交

流展合作，透过了国际策展人的邀请，纽西兰艺术家在绿岛进行创作，艺术家们的艺术作品可供我们的游客游憩以及留下美照纪念，并借此看见来自这块土地上长出来的多元文化面貌以及生命力，受到大众喜爱而关注的月光海音乐会共计有八场次，会在6月21、22，7月份呢是30、31，8月份是29、30，9月份是28、29。除了来自冲绳以及蒙古的重量级表演团体之外，跨族群以及跨世代的演出，也将会让民众重温经典，看见文化共融的崭新样貌，有别于往年的演出风格。今年还加入了岛屿女声元素，搭配舞蹈、音乐剧场以及东方传统的乐器，展现女性如海般的柔韧而强大的力量，同时也打破框架，大胆地举办一场多元文化平权的专属派对，重磅邀请享誉国际。2024年获得美国卢保罗变装皇后秀的第16季的冠军的妮妮亚飞风，与多位的多元文化表演者一同以多元、自由、独特的热力向缤纷灿烂的海洋致敬，让每个不一样在这里能够成为值得闪耀的存在。而艺文平台也会在4月份持续的展开，内容涵盖了展览、音乐市集、讲座以及游程的体验等多元形式，邀请民众以不同的角度深入感受东海岸的文化魅力跟生活节奏。好的，相关的讯息你可以到东莞处的大地艺术节的网站，大地艺术节，或者是东海岸大地艺术节，以及雅哀吼您好东海岸的 FB 粉丝专页来做一个查询。好的，月光海音乐会哦，每一年每一年都受到大家的喜爱，而且已经办了第12届了，哇哦，算是一个音乐会非常成功，甚至就好像刚刚新闻当中提到了，因为天气或者是在当时的那种环境影响演出的一个部分哦，应该是说会有很多惊喜的概念哦。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妈的第2个单元，伊娜乌拉提乌妈妈爱唱歌。

乐园是由我们偏执狂他们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 M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克巴嗨美丽妈妈。什么叫乐园呢？就是快乐的园地的意思、哦、所以呢，有的时候族人朋友们聚在一起、哦、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乐园。到底什么乐园呢？就是快乐的乐园的意思，简称乐园。好，这就是一个偏执狂的小男生们哦，听到他们在创作这首歌，而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歌曲的一个发想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常会觉得还蛮喷饭的，对不对？就觉得说哎，他们怎么会去取这样的一个歌名哦？这就是乐团他们几个三五好友聚在一起，那个灵感是源源不绝的哦，甚至聚在一起哦，都会有说不完的话哦。就以主唱来说，我一直以为哦，你看我也是有一个刻板印象，以为族人朋友们都很会喝有感觉的饮料，可是呢，我们的主唱他却滴酒不沾，很特别，对不对？哎，我一定要跟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不要对我们原住民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啊会唱歌啦，会跳舞咯，运动很好啦，这种对于最原住民的一些刻板印象。可是你知道刚刚吉赫说的像跳舞啦唱歌啦运动啊，其实吉赫都不太会。我印象中以前哦，在高中我们都会有大队接力哦，那当时呢他们就以为我很会跑步，结果呢大队接力我们原本第一名，但因为吉赫接完了之后你知道吗，节节败退，就是那个大队接力节节败退，最后呢我算是倒数的第二名了。所以呢这就是呢不要对我们原住民有一些的刻板印象，谁跟你讲原住民就一定会唱歌跳舞运动吗？不是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哦，每一个人的强项都不一样，或者是大家熟悉的也会也不一样。就以族人来说，会唱歌当然会唱歌的会非常好听，就以我们的天后张惠妹来

来说，啊，不就是很会唱歌嘛？但有的时候你要问他会不会跑步呢，他一定会说不会跑。所以呢，一个人会一项就好，不要什么都不会。那这首歌曲《乐园》呢，就是我们片子狂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会有说不完的话，甚至有源源不断不作的这个创作灵感。好，我们接下来再听这首歌曲，叫做《团结歌》。其实呢，偏执狂他们诠释这样的一个歌曲，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你知道我们阿美族算是由一个人带队，然后带领唱，然后后面大家一起来附和，大家来一起来感觉推着你往前行的概念，就很像我们自己回到这个部落哦。可能回部落一定要有一个人带领大家，有时候这个带领的这个人会常常会受到部落的族人的攻击，甚至会觉得你做这些事是有目的。我觉得最常就是因为回到部落是想要为部落做事，但有些政治人物会觉得我的位置会被影响，我的位置呢，就是他的政治路可能会被这个优秀的人，毕竟我们是在都会地区回来学的东西可能很新很进步，所以呢，这个没有自信的政治人物呢，这个明代呢，可能透过他的关系呢，可能不断不断的去打压，有没有很多，好不好？好，团结歌就是我们偏执狂，我个人非常喜欢，甚至是以阿美族来说，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诠释我们非常优美的文化，就是一起团结的概念。好，赶快来聆听我们偏执狂他们所带来的团结歌。

0: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铁路要走东南亚。
1: 先控音乐间公司有黑饭吗？生意求着诈骗。
0: 一间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来批款，还做得大赞。
1: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搞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 Q 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免搞诈骗。
0: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1: 高飞的听错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阿婆，做当有咩约着事啊？
4: 出近本已经讲廿好教，卖教材也来推销，购买也着来吐哦，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个啊！
3: 也着事做下喺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线上有讲也是放门教一，都得你千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4: 好，那我把握千年的时间，接下来退货继续。
2: 放门教一二三一，把握千年继续去。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

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妈妈，沙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呢，杰会跟大家分享哦，关于你看六月份哦，那即将这个暑假到了哦，每一次到了这个暑假呢，突然就会发现哦，阿公阿嬷非常重要。但如果说平时你本来就有在带这个阿孙啊的哈，那就另当别论。但对于即将要暑假呢，很多的爸爸妈妈呢，可能经济的这个问题，可能在暑假的两个月呢，可能希望他可能想省钱，不管如何，或者是想要让这个阿公阿嬷跟这个孙子呢联络感情也好，不管如何，但有的时候想到这个阿公阿嬷年纪这么大了哦，那应该要多爱你自己，多为你自己去做一些你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你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是在年轻没有机会做，那结婚之后呢，可能为了家庭不断不断的在打拼当中，可是到了这个已经当阿公阿嬷的年纪哦，就应该要好好的多爱自己。就以几贺的年纪来说，我自己也有孙子哦，但我每一次看到我的同学啦，或者是我的朋友哦，那因为呢他要带这个孙子哦，而走不开，那甚至呢聚餐的机会就少了非常的多，然后每次约他呢，可能常常会说啊，阿孙啊没有人照顾。可是呢有一些人哦，有一些人呢，就是可能阿孙啊长大了之后呢，他真的就爸爸妈妈可能会把这个阿孙啊带到这个都会地区就学比较方便哦，他就会去离开哦。这个阿公阿嬷就突然就觉得那个失落感非常的重，好，失落感非常的重呢。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呢，吉贺就是曾经看到我自己的朋友哦，年轻哦，你可能错过了跟同侪哦一起出游的机会，甚至呢可能我们就已经习惯了，你可能每一次要聚会的时候你就说带阿孙啊，但我们都会有一个既定的这个印象，说哎呀他不会去啦，因为他每次要照顾阿孙啊啦，所以呢不用约他啦。久而久之呢，你可能跟你的朋友呢的生活当中就断层了，可能跟你的聚会的时间甚至出游的时间就少了非常的多，然后呢就会觉得很失落感非常的重。所以呢今天呢吉贺就来跟大家分享哦，关于这个身为阿嬷的各位哦，吉贺来跟大家来建议一下，如何让你过一个非常愉快的阿嬷的生活。就以我自己来说，我有四个孙哦，但我现在哦都活得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想要看我呢，我要预约

要预约哦，那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呢？待会呢，吉赫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不要像我的朋友，每次半夜 po 文的时候呢，非常的生气，为什么呢？他帮他的女儿带孩子，那带孙子，两个都是孙子哈、哦。结果呢，女儿呢到处去玩，男朋友一个换着一个，因为他离婚了嘛，那他就一个换了一个，一天到晚在谈恋爱，谈恋爱就是非常甜蜜嘛，根本就忘记自己有小孩了。结果你知道吗？我的那个姐姐呢，每一次半夜就po文，po文就非常生气哦。所以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剥夺了他应该要照顾孩子的一个机会，让他呢好好的去教养他的孩子，陪伴他的孩子长大，不要找一个理由说，哎呀，没办法啦，我哈，因为以前我对不起他，没有好好陪他长大，你都自己都会这样子说，那你现在为什么要剥夺他跟他的孩子一起成长，陪伴这个孩子成长的机会呢？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燕春一娜她所带来的聚会歌。

语会歌是由我们燕春怡娜所带来的。你看这燕春怡娜呢，你看她自己就会到文化健康站啊聚会啊，跟自己同年龄层的这个同侪啊一起非常欢乐，不是吗？其实我们到了这个年纪，我常会讲说，你不要去剥夺自己孩子哦，陪伴自己的孩子，他有本事生这个孩子，他就要有本事把他们照顾好，他们才会知道说养儿父母恩呐、啊，有没有养儿父母恩呐、啊？他知道呢，哎，这个爸爸妈妈把这个孩子拉拔长大。像最近我的宝贝小女儿常跟吉赫讲说，妈妈你以前呢是怎么样把我们带大的、啊、我说你们都非常的乖啊，我说尤其呢我带你们呢到这个儿童乐园的时候，我就背着你呀、啊，哥哥呢就带着姐姐呢就去玩，然后我就会去排当时的这儿童乐园呢，它是要排队哦，比如说什么儿童设施啦，要去玩都要排队，尤其大家都是在暑假的时候放假的时候才出游嘛。那当时我的夜间部同学呢，他几乎在忙工作，所以他也非常的忙碌，那吉赫呢就背着这个小女儿啦，哥哥呢就带着姐姐就去玩，然后我就去排队，排完了之后他们已经玩了那个设施玩好了，他们又过来，好可能不用排很久哎、欸，我说我是这样子过吼，他说妈妈真的非常佩服你，有没有？好，如果说在小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他已经组了一个家庭，我们就不应该剥夺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孩子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关心，好，我们可以帮忙，但我们不能长时间哦帮他们去照顾他们，或者是哎说哎呀经济不好啦，他们太辛苦啦，或者是这个孙那么小啊，那我们这样子让他们去照顾的话，他们是不是很可怜呢、啊？有没有好多 哦这样的阿公阿嬷还蛮多的。但对吉赫来说呢，这个理由不是理由哦。所以呢，为什么刚刚吉赫说呢，我几乎都是他们要约我的时间，因为我自己也是几乎每天工作也非常的忙，那到了这个假日呢，我也要忙我自己的事，比如说想去找找我的老朋友啦，聚聚会啦，那我比较长的时间是会回我自己的老家哦，就是回到花莲马滩部落，因为在去年部落发生非常多的事情，所以呢吉赫也是想说尽自己的一份力哦，看是有什么可以协助的。那我的孙子孙女们呢，他们要来看我的话，他们要跟我约，比如说哎，这个礼拜要不要回花莲，下礼拜要不要回花莲、哦、这样子、哦、那如果他们说要回来，那我就会哎，那个礼拜就不回去这样。那如果他们不来看我，哎，我也没有关系不会像别人一样哦，当一个阿公阿妈一直 在家里等，一直等等等等等啊，就是等不到，怎么等就是等不到，好不好？这就是呢吉赫呢生活，我个人觉得还蛮幸福还蛮享受这样的一个角色哦。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有趣，但我们先听歌哦。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后山龙哥郭明龙他所带来的阿嬷的叮咛。

阿嬷的叮咛是由我们后山龙哥国民龙他所带来的，听到的他在模仿这个阿嬷的这个声音，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惟妙惟肖啊，真的学得非常像哦。所以呢，你看哦，如果说你自己的孩子哦，如果他自己有了孩子哦，请你不要哦，就是为了舍不得，然后帮他们带，带了之后呢，他是。孩子呢跟你接触久了之后呢，非常讨厌这个阿嬷，阿嬷又爱碎念，然后呢就觉得这个阿嬷不可爱，阿嬷 很久没有看到的时候他们非常珍惜。就以我自己来说，像我的阿孙啊如果回来啊看我的话呢，我几乎就是因为预约了，那预约了之后呢，阿嬷就会请客，阿嬷就爱花大钱，怎么说呢，带他们去买玩具啦，吃吃饭啦什么的，他们就觉得这个阿嬷、这个阿嬷非常非常好。不要因为呢这个阿嬷可能我每天每天看到你，然后我就非常非常讨厌你，因为之前我不如一个哥哥、姐姐了、他就带他的阿孙啊，然后一起聚餐，哇你知道我在旁边 我看得非常尴尬。为什么呢？可能这个孙子呢他是男生嘛，外向正常，然后可能他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可能把那个桌上的这个菜呢摇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当然这个是教育的孩子，教育的这个行为哦不太好哦。但这个阿嬷呢就在我们的面前哦就处罚了他，捏他的耳朵又捏他的脸。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就算你现在对他好，到了长大之后呢，那你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你失控的这个行为，他会非常讨厌这个阿嬷，会觉得这个阿嬷呢怎么可以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当中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处罚我、你觉得他会对你有一些的感谢吗？他会非常恨你的、这就是呢常常相处、久久见一次面，就像新婚一样，有没有、新婚都非常的恩爱、还是要有一个甜蜜的一个回忆。阿公阿嬷也是一样、久久看你一次，见到之后就非常爱阿嬷，看到阿嬷都会买东西啦，符合他们啦，或者是久久买礼物给他们、他们都非常开心的好吗？好，有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亲子关系甚至祖孙之情呢、希望明天的集合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亲子之间如何让孩子们非常非常爱我们。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阿美族的一粒高露他所带来的阿嬷的呢喃、这首歌曲其实也提到了关于这种隔代教养、这个阿嬷背着这个孙女、或孙子、想念自己的妈妈，然后呢一直哭一直哭，阿嬷呢只好一直用歌声来陪伴着他，告诉他说赶快睡赶快睡，睡完了之后、你的妈妈就会回来载你咯。好，就是这首歌曲啦，祖孙之间的一个感情。好，就在一粒高露的阿嬷的呢喃这首歌跟你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哦嗨央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克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跳架啊！我要参加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3: 你都无良发展，我当当对法院这位专下。
4: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结束，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决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采的法院授权开庭。
5: 法院叫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

0: 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6月10号星期三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出现了今年首例日本脑炎本土病例和首例本土富伤寒确定病例。卫福部疾病管制署表示，每年5到10月是日本脑炎的流行期，6月和7月是流行高峰，提醒民众可以按时接种疫苗，并且注意防蚊措施。富伤寒则是第二类法定传染病，由富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呼吁民众注意饮食及手部清洁，落实良好卫生习惯，才能够有效防范感染。
1: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日本脑炎本土病例，为南部60多岁女性，因发烧、意识不清等症状就医住院，住家紧邻稻田、沟渠、鸽舍、养猪场及禽场等高风险场域，同住家人无疑似症状。疾管署指出，日本脑炎在台湾以三斑加蚊、环纹加蚊及白头加蚊为主要的传播媒介，病例高峰通常出现在6到7月。发言人曾淑慧说：“
2: 每年的5月到10月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6月跟7月呢是流行的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提醒民众呢特别的来注意，要按时接种疫苗，那要注意防蚊的一个措施。”
1: 防疫医师黄博汉表示，各年龄层都有感染日本脑炎风险，最有效的预防方法为接种日本脑炎疫苗，提醒民众按常规时程带家中适龄幼儿完成接种，住家或活动地临近猪舍、水稻田等高风险环境应落实防蚊措施。成人若自觉有感染风险，可前往旅游医学门诊评估，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此外，疾管署公布国内今年首例本土富伤寒确定病例，为北部50多岁男性，5月下旬出现发烧、头痛、全身酸痛等症状就医，感染源有待厘清。发言人曾淑慧表示，富伤寒主要透过食用受病患或带菌者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物或饮水而传播，潜伏期通常为1至10天，可传染期为1到2周，主要集中在卫生基础建设较为薄弱的地区，如东南亚地区发生率最高，台湾只有零星个案，呼吁民众随时注意饮食及手部清洁，饮用水应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食物需经过充分加热煮熟后才可食用，并应避免生熟时交叉污染，饭前便后处理食物前或更换尿片后都应正确使用肥皂及清水彻底清洁双手，才能有效防范感染。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流传多年的户籍在台北市、新北市，年满65岁可以到区公所带身份证存折办理健保补助金，假消息再度现踪。台北市社会局呼吁民众千万不要轻信，也勿转传。社会局表示，老人健保补助会在社会局主动审查，民众不需要另外申请。
1: 北市社会局表示，近年社会局已多次在官网提醒民众的假讯息，赶快通知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只要户籍在台北市、新北市，年满65岁，可到区公所带身份证存折办理健保补助金3224元，半年领一次，没办快去办，已问区公所确实能领，这是政府美意，别忘了。近来在网络社群媒体及通讯软体 LINE 又频繁流传，社会局

0: 再次强调此为假消息，并澄清说明指出，老人健保补助由社会局主动审查，民众无需另外申请。秘书欧家俊说，
1: 涉及台北市的长者符合首次健保补助的年龄时，社会局将主动查调审查补助相关资格，并寄发公文通知，不会以简讯或 LINE 传递消息。若符合补助资格，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中央健康保险署，每人每月以第六类保险对象自付额826元为补助上限，不会直接拨付补助款给长者，请民众勿转传假消息。
0: 社会局再次提醒民众，若接获该错误讯息，不要再转传相关补助资讯，可至台北市社会局官网点选相关服务的银发族服务项下健保费补助及健康维护中的老人健保补助专区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中华邮政公司配合政府打击诈骗犯罪，加强金融自动化服务安全性，宣布六月底前在全台46处车手提款热点的自动柜员机试办脸部遮蔽示警功能，民众领钱时必须要脱下口罩、墨镜、安全帽，否则系统会延迟操作并发出警示音提醒。
0: 近年来 ATM 车手犯罪频传，取款时常佩戴口罩或安全帽遮蔽面部特征，增加被识别搜证与查缉难度。为打击诈骗车手，金管会推动银行 ATM 导入人脸遮蔽示警功能，目前国内8家公股银行率先推动，中华邮政也规划在车手提款热点区域示范。透过 ATM 脸部遮蔽辨识模组，若民众戴口罩墨镜提款，将发出长达120秒的哔哔警示声，提醒民众移除脸部遮蔽。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清说，
3: 六月底开始会根据30个局，有大概46个点，那就是我们统计之后车手比较多的热点这个区域会先办，那未来是不是要在扩充的时候，我们在8月左右会再配合金管会对这一项措施的一个规划。
0: 蔡文庆说明，为兼顾 ATM 提款便利性与警示效果，将于机台操作页面设置交易倒数功能，提醒使用者移除脸部遮蔽，若未能于时限内完成辨识， ATM 将发出长达120秒的提示音，但声音不会太大，主要是提醒作用，120秒后仍允许使用者进入交易页面继续操作，以降低对一般民众造成的不便。目前全台约有3180台邮局ATM， 六月底前将于京南邮局、汉中街邮局等30个局共46台 ATM 导入人脸遮蔽示警，未来将试辨识精准度与示范成效，并配合金管会实施情况进一步评估扩大导入范围及 ATM 数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欣雅编辑播报，接下来带你关心天气。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接下来带你关心天气。今天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台湾中南部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另外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接着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3到2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4到27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3到27度。外岛方面，多云时阴或阴天，气温23到26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

炎炎夏日没有冷气真的会受不了，但怎么样更省电呢？循环扇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最近网友呢在脆发文哦，搭配冷气使用的循环扇不是只有开启就能够发挥效果，如果开启摆头功能会把气流给搅乱哦。而且呢，原po指出啊，要关闭摆头，让这个循环扇固定，利用呢复壁效应，让这个冷风撞墙之后往两侧跟下层散开，这样空间内才会冷得均匀又快速哦。台电曾经在这个粉专分享循环扇的使用方法，表示呢，这个循环扇吹出的螺旋柱状的强风适合用来带动室内空气的流通，是冷气的最佳神队友哦。台电是建议呢，按照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循环扇呢可以摆在这个冷气出风口的下面，也就是呢跟冷气同一侧，或者是在房间内最长的对角处，让循环扇的这个风啊朝室内中央吹，并且呈现呢仰角的摆放。这个台电解释，摆对位置可以让循环扇的后方扇叶呢能够卷入冷空气，并且将热空气吹散及反射的同时，把这个冷空气带到室内更深的角落。台电说，反复循环能够促进对流，调节室温不均的情形，不仅呢加速室内降温，也可以减少冷气的消耗。学起来了吗？好，看来呢我们大家包括我都把循环扇给用错了。好，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胖林玉群。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全台唯一结合河面跟桥面的水舞大秀登场喽！从6月13号起，连续15天，基隆河城美河滨公园、城美长寿桥到麦帅一桥之间，将会化身为最耀眼的城市舞台。今年更首度打造双水舞平台，结合河面长90公尺的 S 型水舞平台与长80公尺的直线平台，配合雷射灯光还有音乐，营造多层次的水光律动，呈现有如双龙共舞的动感氛围，再加上彩虹桥上奔放的水舞，构筑成三维空间的展演模式。除了壮观的水舞盛宴，系列活动更是精彩万分。6月13号以绚烂的中低空烟火搭配水舞点亮基隆河畔，为活动揭开序幕。周末期间还有彩虹小马、悠悠 man 以及 Pinku 等国际人气卡通器偶，还有悠悠家族艺人轮番现身共演，为水岸增添活泼童趣。另外，每天晚上各场水舞展演之间，特别开放民众可以踏上钢琴喷泉科技互动装置，体验专属的水舞。如果想从河面视角观赏气势磅礴的水舞秀，推荐搭乘活动特别规划的蓝色水路彩船，民众可以到活动官网预约，或在溪口码头购票搭乘，尽情享受台北河岸的夏夜风情。提供给您6月13号晚上的7点半、8点半、9点，以及6月14到6月27号晚上6点半、7点半、8点半、9点，每场次有5分钟。6月13号晚上7点半、6月27号晚上7点半，加码演出水舞展演及中低空烟火。提供给您，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今年四月完工的北投黄港溪再造工程，创下了全国首例透过都市计划变更环地于河，将自然溪流形态带回城市的日常，并且强化防洪韧性，写下了都市永续跟生态共融的重要里程碑。整治工程首先透过了新河道，整合了旗沿一二号公园还有周边的绿地，并且在旧河道设置了单双孔的箱涵，扩展容洪空间跟防洪能力。栖地富裕方面呢，藉由导入多孔性基植与自然式护岸等自然生态工法，并且依循四季花开、层次丰富、生态共融的原则，配置既有乔木跟新植的植栽，营造出友善生物栖息而且具有观赏价值的河岸生态环境。另外，工程深度缝合了都市的机能，除了河道沿线增设并且拓宽人行道车道，也同步优化贡月桥、西济桥、造型凉亭及广场等景观地标，建构安全舒适的步行空间，实现水岸空间开放共享。面对全球气候变迁跟首都复杂的地下管网，台北市的治水思维已经由传统的导排排水提升到韧性治水。再造后的黄港溪不仅是水利工程升级的创新指标，更蜕变为北投地区重要的绿色生态廊道，还有市民的生活据点。提供给您，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0: 太嫂，汤公太后查火嘞，有人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生强，俺做得老人天书哦。
1: 不是麻烦啦，俺上班去医院呐，有人是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0: 啊太嫂，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合理个口味上哦。
1: 萝卜Q 提醒，萝卜高峰给不给强梁叔叔简单有利片，老公朋友做得吃家乐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旅游情报提供给你观光署所提供的内容。观光署及澎管处促成了将近200名的日本旅客访澎，积极拓展海外的旅游市场。为了深耕日本旅游市场，并且将澎湖推向国际舞台，交通部观光署、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以及澎湖观光圈携手合作，成功促成了日本知名旅游业者阪急交通社在这个月的3号到5号带领了将近200位的日本旅客展开为期3天2夜深度的海岛行程，希望透过实地走访澎湖特色景点还有文化场域，让日本旅客亲身体验澎湖独特的海岛魅力还有慢活氛围。这一次日本旅行团特别从嘉义布袋港包船直航澎湖马公港，行程精心规划，结合了海上交通、文化聚落、地质景观及海湾观光等特色行程，包含了参观中央的老街、澎湖游客中心、果叶灰窑、三仙塔、跨海大桥、大果叶玄武岩、二坎聚落及小池角双曲桥等代表性的景点。旅客更亲临参与了2026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活动，深入体验澎湖自然景观、人文历史、热闹节庆以及渔村的聚落文化。澎管处表示，去年日本来台人数超过了148万人次，是台湾重要的国际旅客来源。近年来持续透过海外的推广、旅展行销及彩线交流等方式深耕日本市场。这一次合作的阪急交通社在去年7月由观光署邀请跨海立澎彩线，并由澎管处与澎湖观光圈业者接待及交流，进一步促成这一次200位日本大型旅行团到访澎湖，展现日本市场对澎湖旅游产品的高度关注与发展潜力。交通部观光署也强调，澎湖拥有世界最美丽的海湾、玄武岩地质景观、渔村文化及丰富的海洋观光资源，具备发展日本旅游市场的潜力。这次阪急交通社大型团体访澎，正是观光署驻外据点长期深耕日本市场、持续推动交流推广以及彩线考察的具体成果。透过协助业者发掘台湾特色旅游资源，并且依照市场需求规划特色游程，逐步促成更多元的来台旅游模式。这一次大型旅行团实地走访澎湖特色景点与旅游环境，希望能够提升日本旅客对于澎湖旅游品牌的认识，未来渴望带动更多日本游客到澎湖旅游，拓展澎湖国际观光的能见度，提供给您做参考。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旅游情报提供给你观光署所提供的内容。暑假旅游旺季即将到来，为了保障旅游消费者权益，并且维护旅行产业健全的发展，交通部观光署日前依照发展观光条例第43条公告了在115年1月1号到5月31号之间旅行业的营运状况，凡是依法被废止执照，经票据交换所公告为拒绝往来户或自行申请停业的旅行业，相关名单都已经公开在观光署官网消保事项专区，让民众查询。观光署行政资讯网业务资讯消保事项专区旅行业，据法定公告事由的旅行业，这里都可以看得到。依法已经停业或解散的旅行社都不能够再营业。观光署表示，国人在计划国内外的团体旅游、购买国际机票或者是邮轮商品出游，首要任务就是确保业者的合法性。至于参团前，务必选择领有旅行业执照的合法旅行社，并且到观光署行政资讯网查询合格的从业人员、领队及导游名单。签约前也要详阅旅游定型化契约条款及确认团费包含及不包含的项目，汇款缴费都要确认账户是不是旅行社所有，以及索取代收转付收据，并且是需求加保旅游平安保险及旅游不便险。另外，针对邮轮旅游以及涉及国际邮轮规范，消费者务必请旅行社提供完整的航程变更、取消及解约退费等资讯，并且妥善保存广告文宣。另外呢，近年常有当日固定地点临时报名的简易型一日游行程，业者依法还是要签订定型化契约，不得呢未经旅客同意临时更换景点、兜售商品或变相拉车。如果遇到不可抗力因素取消，业者扣除代缴的行政规费后，应该退还余款，防范呢消费纠纷。在海外旅游方面，也要注意到旅游安全了。考量到海外风险更具多元性，选购行程可以到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及陆委会网站查询旅游警示。出发前，请务必完成旅外国人动态登录以及国人赴港澳的动态登录，并确保护照效期在6个月以上。同时，不要轻信国外高薪免经验的求职广告，以避免卷入人口贩运或跨国诈骗的陷阱。多一份警觉，才能够确保自身生命的财产安全。此外，面对日益猖獗的犯罪手法，要提高警觉，慎防网络钓鱼连结与 AI 诈骗的陷阱。近期诈骗集团常在社群媒体散布超值行程，或利用 AI 语音技术冒充旅行社客服，窃取民众个资，诱骗操作付款。请民众订购旅游时，务必透过官方的认证平台，对不明消息多加查证。观光署同时提醒民众，如果遭遇旅游纠纷，可以向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申诉02-2599-5088。如果在国外发生急难事故，可以拨打外交部旅外国人急难救助联系中心

全球免付费专线800-0885-0885，在陆港澳如果有遇到急难情形，则和中华民国大陆委员会联系02-2397-5589，以利在第一时间获得最及时的协助，提供给您做参考。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0: 家好，我是董晨，我也欢迎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讲这个就赞诶，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杨照。台北电台6月13日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于远炫和安雅带大家从头

情奇谈，文史旅游以及电影的角度，走读九份黄金山城十大景点。午后由金钟主持人音乐小菜接力欢唱，用歌声化解疲惫。欢迎到台北电台官网或者是官方 FB 报名，一起相遇美好时光。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推动无烟城市的设置，不过有议员却发现呢，在吸烟区的设置没有章法，没有明确设置的规范，甚至有一些吸烟区居然设在幼儿园的旁边、马路旁，民众幼童行经或者是等红绿灯，还得要吸到二手烟呢。要求市府一个月内研拟这个明确的选址办法。那市长也允诺，也强调无烟城市的落实不仅只是划设这个吸烟区，配套也希望能够同步。苗博雅指出呢，现行推动这个无烟城市，民众各界都很赞成哦。但是呢，现行吸烟区设置好像没有章法。他指出，在选区当中有吸烟区设在幼儿园旁边，那紧邻民宅，甚至在红绿灯马路旁边，让民众等过马路吸二手烟。市府各局处为了拼业绩，设置吸烟区会刊流于形式。不顾地方反对就设置哦，要等到民众受不了打1999找议员会刊，再来评估是否取消或换地方哦。市长也允诺先提供初步设置的要点规范。目前台北市已经划设了4600个禁烟区，无烟城市落实不仅只是划吸烟区，配套也要同步到位。不管是设置吸烟室或划设开放式绿围篱，就是要让民众可以在禁烟区外呢有一个地方可以来做吸烟。好，提供给大家做了解。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好，在今天第二个小时给大家财经方面的讯息哦。首先呢，我们来关心就是台股在2026-27年获利大爆发，台新投信表示要优先布局 IC 的设计跟记忆体的 ETF。 台新投信呢日前指出 AI 需求持续热络，那么2026年第一季台股财报又预期，分析师呢将台股2026年企业获利年增率上修到 40%， 2027年企业获利年增率上修到 25%， 其中 AI 供应链2026年获利年增率上修到50%以上，高达 52%， 可以看出 AI 还是唯一而且最明确的主轴，中长线涨升行情延续。高盛证券呢最近呢上调了台股平等来到了加码，并且调升目标指数来到51000点，台股挑战50000点不是梦，可以利用短线大幅拉回布局高纯度的 IC 设计跟记忆体双强组合的台股 ETF， 掌握长线大行情。台新台湾 IC 设计研究团队表示， AI 模型对算力需求持续强劲，对算力的追求呢还看不到尽头。 ChatGPT 的使用人数从2023年的1亿人呢增长到目前的8亿人，开发者则是从200万人增加到400万人， API 运算规模从每分钟3亿增长到80亿的 token， 渗透率快速的提升，呈现几何级数的成长， AI 模型渗透率正快速的扩张，并且呢已经确实进入生活当中，对算力需求大幅提升。高盛证券呢预估 AI 算力需求将以每年大约400%的速度爆发式的增长，为 IC 设计还有记忆体业者带来新的爆发性商机。台新台湾 IC 设计研究团队指出，最近美股重挫主要原因在于就业市场超出了预期，还有通膨增温导致升息几率上升了，加上短线大涨之后的修正所导致，基本面还是十分强劲。因为呢，他们认为从前阵子这个台北国际电脑展议题最大的变化来看，已经从过去的 AI 伺服器展示会正式进入 AI 基础建设全面的军备竞赛， AI 主轴不再只是这个 GPU 效能，而是延伸到电力、散热、网通、机器人、边缘 AI 还有实体 AI 的整体生态系，整体需求更为扎实，也将具体的带动厂商获利的能力， IC 设计跟记忆体厂商的成长无虞，现在他们认为正是逢低布局的良机，提供给您做参考。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0: 给小美滚一条狼，你看有的虾在托盘天阳老营屋，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1: 莫见啦，长期莫见过苏乾，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的养盐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乾哦。
0: 按娘村哦。
1: 系啊。
0: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盐土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清洁不好的家庭保养少不得，
3: 变成冷气线一级本电爱线 LED
4: 天都不用手管机，插错管理少带机，
5: 变成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2: 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3: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常常借由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年年局提供。
6: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欢迎你在六分钟 BBC 英语新闻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台湾中南部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接下来带你关心明天白天各地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3到27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4到31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3到29度。外岛方面，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阴时多云，气温23到30度。
2: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在六分钟 BBC 英语新闻之后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在今天第二个小时给大家财经方面的讯息。首先呢，我们一开始来聊聊有关于杨金龙谈到房市哦，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他说就到这里。央行总裁杨金龙在今天在立法院报告，针对立委质询央行会不会进一步加大选择性信用管制力道，杨金龙肯定表示呢就到这里。立委林德福质询时表示，根据内政部统计，今年前四个月全台建物买卖移转大概是8050栋，年减4.9%，显示房市偏冷。杨金龙回应指出，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呢，他认为就到这里。那看起来这个可能目前来讲房市

稍微应该会慢慢的回温，不过不管怎么样，在信用管制这个部分有松绑呢，可能对于这个券商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来分享联电百元二十年大解套 ，CPU 的大翻转，老 AI 大觉醒，超微跟 Intel 的概念股崛起哦。超微的 CEO 苏丰姿一席话，在前阵子令市场惊觉 ，CPU 的大行情来了，而老 AI 大觉醒也印证了所言非虚。超微加 Intel 概念股超级比一比，到底哪些值得布局？台股做四万五比你想象的还要稳吗？有五档 ETF 抢挂牌，传承520的行情，带大家来认识。在录制理财周刊， Intel 呢跟超微相继公布了今年第一季财报跟第二季的财报结果，都超乎了市场预期。两家公司的财报跟财测大幅成长，主要与资料中心基础建设当中 AI 的需求扩张有关。同时伺服器 CPU 需求随着对应 GPU 比例提升而大幅增加。超微执行长苏姿峰明确表示，随着 AI 需求快速爆发，伺服器 CPU 阵营

来结构性成长的机会，在2030年之前，市场规模将突破1200亿美元。五月以来，超微与 Intel 股价大幅上扬，同时台股 CPU 主要供应链个股，尤其是老 AI 股呢，也跟着联动。后续也将跟着 CPU 出货量价倍增而带动营收还有获利的增长。美股超级财报周，科技巨头财报陆续的公布。营收获利表现都优于市场的预期，推升了美国科技股纳斯达克跟标准普尔指数在5月8号收盘再创历史新高。台股在5月11号开盘也受到联动，加权指数在 AI 供应链个股力挺之下，向前波收盘高点41934点挑战未果，中场上涨186点，收在41790点，总成交值达到1.16兆元。李州投研部指出，台股从四月份以来，在 AI 强劲的成长，还有高速传输升级动能持续，推升了相关供应链第一季营收创下历史新高，而且展望第二季营收跟获利成长动能加强，加上政府做多政策配合，如放宽基金 ETF 单一持股比例，由10%放宽到25%的台积电条款，使得台股从四月份以来到五月十一号收盘，指数共计上涨10067点，涨幅来到31.73%。由于市场持续看好台股的成长动能，五月中旬以前，台股新增了野村台湾高息主动式以及统一台股升级50主动式两档 ETF 挂牌，而且另外有联博、富邦跟中信三档主动式 ETF 展开募集的资金，计划在六月挂牌，也将在为台股增添动能。台股近月以来涨势跟美国科技股联动颇深，而台股的涨势动能主要集中在 AI 相关供应链族群，一般传产金融反而没有能够受益，还是现在低档的盘整格局，以台积电为首的 AI 相关供应链个股涨势，以及正向发展的第二季财测预期，正与美国科技巨头相继发布今年首季财报表现相互的呼应，并且印证 AI 硬体升级以及落地发展的刚性需求事实。从 Intel 跟超微先后公布的财报跟财测结果，两者第一季营收都是显著的成长，又以超微的年增率38%最为突出，而且呢，当季每股盈余是1.37美元，第二季营收渴望再增加到112亿美元。分析两家晶片巨头的营收成长动能，都源自于 AI 需求强劲爆发，推升了伺服器 CPU 爆量大幅增长。主要因为呢 AI 应用从模型训练大规模转向落地推论与代理式 AI agent 的 AI， 使得 AI 伺服器的 CPU 跟 GPU 的结构比例由原先的1:8大幅提升到1:1的改变，促成了 CPU 成长需求进入大爆发的黄金阶段。超微跟 Intel 股价呢，从四月份以来到五月八号收盘，分别上涨了28.4%以及32.2%，也同时带动了台股主要供应链厂商股价的应声上扬。超微执行长苏姿峰在五月五号的财报发布时就表示，随着 AI 需求快速的爆发，伺服器 CPU 市场正迎接结构性的成长机会，估计到2030年之前，市场规模将突破1200亿美元，而且年复合成长率将超过35%，高出先前预估的18%，显示企业高效能 CPU 的投入不减反增，加上企业跟大型云端业者加速导入 AI 的应用，CPU 在运算当中分工地位不断的提升，成为支撑整体系统运作的核心，提供给您做参考。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被动式台股 ETF 在前阵子呢进入密集的换股潮，元大台湾50等前五大 ETF 追踪指数呢将在两周内陆续进行定期的审核，牵动超过4兆元盘面的资金流向，当中呢将由国泰永续高股息打头阵了。法人推估呢，这一次成分股可能是5增4增3，增加的个股可能包含长荣，还有这个长荣行、华南金、统一超跟台新新光金。根据统计，目前 ETF 规模前五大分别依序是元大台湾50、元大高股息、国泰永续高股息、群益台湾精选高息、富邦台50，合计规模高达4.03兆元。而其中追踪 MSCI 台湾 ESG 永续高股息精选30指数的国泰永续高股息，今年第一次换股将在5月底完成生效，目前已经进入调整阶段。国泰永续高股息向来是先动再公布，法人评估这次调整有望呈现5增4删了。那调整后，这个总持股档数将维持在30档，长荣、长荣行、华南金、统一超跟台新新光金已经出现在持股清单当中，可能是新入列个股，总档数暂时攀升到34档。而删除股也是呼之欲出，分别是远东新、人保跟可成。删除主要原因在于被剔除母指数 MSCI 台湾指数，实际换股仍有待国泰投信公告为准。至于同样追踪台湾50指数的元大台湾50和富邦台50时也经进入计算的基准日，实际新增及删除将在6月5号公告。综合市值流通率来看呢，推估第二季调整有机会换成4档，创意、南电、臻鼎 KY 及茂联 KY 因为市值进入前40大，有机会被选入成分股。至于康佩、和泰车及台塑，则有高几率会被删除哦，因为呢市值排名降到了前60大之外。群益台湾精选高息调整在6月2号公告，元大高股息则在6月5号公告。其中呢，元大高股息半年调整有数目的限制，以纳入及删除各五档为上限。台股涨不停，热门台股 ETF 规模随着净值增长，买盘持续追捧而持续成长。元大台湾50跟国泰台湾加权正二执行分拆不满周年，市价受惠台股 AI 大行情，不约而。

儿童呢在5月25号突破百元，并且呢收在 100.8 元，前者一拆四，停止买卖前收盘价 188.65 元，在去年6月18号呢恢复买卖参考价 47.16 元，以恢复买卖参考价计算涨幅达到 113.7%， 后者则是一拆成七，停止买卖前收盘价 170.15 元，在去年6月11号恢复买卖参考价 24.3 元，涨幅更高达 314.81， 提供参考。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0: 哎，你不看你还有刀，怎么给水飞杀兵也不看很大呀？
1: 秋同讲用水爱生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倒一些是偷油来检查，流水就看远远嘞。天热滴水龙头加倒接水跳呗，洗身清凉用冲的，莫用浸的，洗出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0: 有样系知道神很强呢。
1: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0: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铁桶加着 DCH 扑样本
6: ，D drop 扑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down 混合。
5: 但人惊哦，铁桶要按离开，先抽屉样边，总得停电走出去。
6: 铁桶是有个时节，人爱走出去归困难，还会本地下来的东西砸伤。
5: 不过铁桶先扑下样肤混合，先保护自家，等铁桶结束再想办法走出去。
6: 铁桶发生的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苏山，先救自家，再天助平人。
5: 了解铁桶防灾知识，请上高原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我们来分享这个报税的事宜哦。有一位癌夫呢，海外投资了 ETF， 赚了1000多万，过世之后，老板没有报基本税额，推说不知情，这个有用吗？直言呢，这个化名哦，他的老公在110年。

月过世，他才申报完遗产税，不久被国税局追基本税额。国税局指出，在老公过世前，在109年赎回他在银行、证券公司购买的海外 ETF， 合计了赚了1100多万元，要这个补。只延基本税额90几万元，因为漏报要罚0.4倍，38万多元，加起来就是一笔120多万元的税。那么只延就诉求不知情可以免罚吗？只延是主张老公在109年因为癌末住院化疗，住院期间意识不清楚，110年年初过世，国税局说的 ETF 都是老公自己下单，他不知道。那么老公重病期间也没有交代，依照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第16条，非出于故意或过失者不罚。不过国税局用几个理由驳回了。第一个，申报老公遗产税的时候已经知道老公有投资海外财产所得。第二，银行跟证券公司有给109年度海外所得明细通知单，包括给指延的，那因为指延也有投资，那这国税局有询问过银行跟券商。第三，夫妻两个人的综合所得税呢，在104到108都是由指延担任呢纳税义务人，指延呢负责报税。国税局指出，已有酌情减罚，比照呢扣缴凭单来罚，只罚所漏税额的0.4倍。所以官员提醒，在5月报税的时候，除了申报综合所得税，也要检视基本税额有没有要申报。好，我们来看一下109年的个人基本税额申报是在110年5月跟个人综所税一起哦。这个指延是合并108年算，国税局他说只记109年度。110年指延先处理老公的遗产税，那么北区国税局核定境外 ETF 价值1300多万元，这是还没有赎回的部分，而这一点后来成为指延知道老公有投资境外 ETF 的证据，因为国税局都列在核定的遗产的明细当中了。110年5月报完税，国税局经过核对整理再来查税。到了111年，指延接到了基本税额补税单，一开始觉得国税局算错了，老公的税都缴完了，经过国税局解释才清楚老公还在世的109年度的所得。那指延看到了核定海外财产所得银行信托专户有2笔，1笔150多万元，1笔760几万元，券商那边也有1笔所得220多万元，合计就有1150万。他向国税局表示没有获利那么多才对。那原来指延有老公最初投入的成本跟最后拿回的钱比较，而国税局把它划分开来看，赎回亏损年度落在108年度，而赚的在109年度。国税局表示，不同年度的海外财产交易盈亏不能够互抵，要同一个年度才可以。好，那么指银呢，不仅对于获利的算法呢有不同意见，对国税局的罚他也不以为然。尽管指银表示那不是他本人的投资，而投资的人过世前没有交代，这样的理由都没有办法争取到免罚。近几年呢，同样不知道的免罚诉求都没有成功，指银也不例外啊。诉愿呢被财政部给驳回，因为受委托的银行跟券商说明指引老公的个人各类信托海外所得资料明细通知单，还有境外商品交易明细资料，都在110年3月寄送给他。那么商银的通知单不仅列出了海外财产交易所得总计768万9079元，还提醒要申报基本税额，详细说明报税的规定。那其他的案件，单凭银行券商有给交易明细就驳回了因为不知道没收到要求免罚的诉求。财政部呢还加上了遗产明细有投资 ETF 指延是纳税义务人这2项理由。那银行跟券商同样的资料也会给国税局，就因为掌握资料，后来这类海外所得的财罚比较扣缴凭单资料，本案降到 0.4 倍，不像早年要加罚大约1倍。好，这个真的是小故事大启示哦，缴清本税罚款就可以少一点，其实呢还可以更低。如果你缴清本税还可以拿到罚款8折的优惠，降为 0.32 倍。不过呢，因为诸多纳税人反映投资常常是有些年赚有些年亏，赚赔都在不同年度，国税局呢只算赚的不理亏的，这对于纳税人不公平哦。因为呢合计数年实际上没有赚那么多，针对这一点呢，财政部说他们内部要检讨，看看是否放宽，让纳税人可以抵前2年的亏损。的确，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我们来看一下七档新基金六月开幕，投信的这个新基金募集潮再度兴起，统计六月份会有七档新基金将展开募集。从类型来看，被动式 ETF 总计有四档哦，占比例最高。从投资区域分析，包括群益标普500 ETF、群益美国科技巨头 ETF、富兰克林美国收益多重资产基金，三档都跟美股相关，最为热门。群益标普500 ETF 经理人谢明志表示，美股向来是全球股市的领头羊，借着健康的产业轮动，持续开创牛市格局。美国经济保持韧性，而且近期企业财报表现强劲，有助于支持美国行情延续，更是呢投资组合当中必备的一环。尤其近期类股轮动快速，预期盘势恐怕将维持高档震荡，建议投资人聚焦订单能见度高、产业供需紧俏的优质企业。群益美国科技巨头 ETF 经理人李静涵强调， AI 题材持续支撑科技股表现，尤其大型 CSP 业者对 GPU、 网通 HBM 及光通讯需求强劲，第一季呢企业财报跟资本支出展望未明显的转弱，随之带动相关供应链涨势，虽然涨多难免面临获利了结卖压，不过后市表现依然值得关注。至于野村稀土关键资源 ETF， 是市场首件以稀土、铀、黄金各约三分之一占比，一次打包三项关键资源的 ETF。 野村稀土关键资源 ETF 今

艺人张怡琳表示，稀土已经成为支撑 AI 半导体、电动车跟军工产业的关键材料，例如铝还有锂等元素广泛应用在高效能磁铁与马达，而价者则在晶片与光电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随着 AI 资料中心建设跟高效运算需求爆发，稀土的需求呈现长期刚性的成长，而全球稀土产业过去主要是中国主导，近年美国、澳洲、加拿大积极推动在地供应链，但产能建制周期长达10年以上，短期还是难以取代既有的体系，让稀土持续维持稀缺的地位。张怡琳指出，2026年核电需求持续的成长，美国、欧洲和亚洲多国延长核电厂使用年限并规划新建的反应炉，带动铀需求明确上修。由于过去10年矿商投资不足，铀矿供应还是偏紧，预期呢铀价将维持中长期的上升趋势，提供给您做参考。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端午节到来，观察台股最近这十五年台股加权指数的表现哦。端午节前二十天上涨几率就超过了七成。统一投信建议投资人不妨可以伺机逢低分批，并且定期定额，像是统一奔腾、统一台湾动力、统一全天候、统一龙马这些台股基金，掌握行情机会。那今年以来，在 AI 趋势带动之下，台股加权指数上涨超过万点，也让今年端午行情备受期待。根据 C-Money 统计，近年来端午节前二十天，前十天上涨几率都皆达到73%，平均涨幅也分别有2.7%，还有1.2%。统一投信表示呢，随着 AI 产业持续带动企业获利上扬，市场多头结构未变，建议投资人可以透过专业的投研团队选股的主动基金，并且呢，透过不同类型产品搭配布局，参与台股长线的成长契机。在操作策略上，统一投信建议投资人可以视个人偏好跟风险承受程度呢，选择基金，并且采取逢低分批布局加定期定额双轨并行的方式进场，掌握波段之余，也透过纪律投资分散进场时点的风险，参与整体的股市行情，提供给您做参考。今天节目进到这儿，要跟您说声再会了，不要忘记收听电台各项精彩节目，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0: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

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时间是6月10号星期三傍晚的5:01，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在5点到7点的台北晚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奕勋。今天一整天湿湿凉凉的哦，这个台北双北的气温呢，目前大概都是23到25度左右啊，是不但要带伞，可能还要穿着薄外套啊，这个注意不要着凉的天气啊。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事实上在今天傍晚虽然说雨势稍微停歇，但是仍然天气不太稳定，下班路上还是要随时留意脚步，行车注意安全。今天在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你，来自孙燕姿的《雨天》。

时间是傍晚的5:05，在这一节931路况报道呢，发现在市区开始有一些车多的路况了。在市民高架往西，从永吉路到环河北路上方车多，还有在建国高架往北，长安到圆山这里也是走走停停，环

快往南忠孝桥到桂林路，这里也是车多不好走的。那么另外在国道方面也有一些车多路况，像是在国一高架往南一路从内湖经过圆山到五股转接道，这里也是有排队的车阵，要麻烦您多点耐心喽。

来到今天台北晚报的新闻 Spotlight 啊、这个关注今天的大小事呢，首先要关心这几天影响比较大的梅雨封面。这个梅雨封面呢，持续向东南的方向移动，现在进入了中场休息阶段。从今天下午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呢，是本波降雨的空档期。不过说明天白天开始，封面又会再度北上，尤其呢南部又会转为比较多雨的天气啊。这个有气象粉专特别指出，梅雨封面呢主要的云雨带虽然说已经持续往东还有往南移动啊，大部分脱离台湾各地的雨势明显趋缓啊。今天下午到明天清晨有一段空档期，不过呢啊，这个台风论坛也提醒啊，封面并没有完全远离啊，这个封面断裂成两半，其中东段的持续往东移动，西段呢则在巴士海峡一带摆荡啊，预计明天会再度北上，而且率先就是先接近南部了，而且配合着西南风再度输送水汽，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还会再提高，而其他地区呢午后也要严防雷阵雨的天气，注意这个各地区较大雨势的发生。那么这一次降雨空档出现的时间呢，都比先前预估的还要来得早一些啊，因此未来几天的降雨时程还有影响范围都还是有持续修正的可能哦，提醒朋友们要随时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变化。

那么同样关注的今天焦点新闻呢，还有今天的台股哦，美股科技股呢再度出现了抛售潮，所以科技股卖压涌现，今天台股午后也呈现急杀，盘中的指数最多下跌超过1400点啊，集中市场指数以全日最低点作收，下跌了1478.90点，收在43,225.54点啊，失守了月线，大概是43,349点，成为了史上第六大收盘的跌幅。那么四大全指股市呢也全面下跌，台积电中场下跌50元啊，以及2.17%，收在2255点。联发科也跌了320元啊，这个比例呢是 7.15%、收在4155点。台达电也是重挫了215元啊，这个幅度是下跌 8.90% 啊，收在2200元。鸿海呢也跌了14.5元啊，或者是以百分比是5.23%，收在263元。

稍早听到来自 Lord 带来的歌曲 Royals， 时间是傍晚的5:13。中央银行呢将在6月18日啊，也就是下一个礼拜呢，召开理监事会议，外界关注利率的决策，还有房市管制的动向。央行总裁杨金龙今天表示，理监事会议将讨论利率选择信用管制，会后也会公告决议。那他也对房市的管制呢表态，选择性信用管制啊，目前就先到这里。目前这个意思，央行并没有加码信用管制的规划。

那么杨金龙今天出席立法院财委会的说明呢，央行定存单罕见是不足而发行，主要这个受到三个因素，第一是适逢缴税季，第二人工智慧 AI 热潮延烧这个 AI 企业的融资需求上升，第三呢台股热络资金纷纷前进股市。不过呢有立委关注台湾通膨压力升高，台股又热，是否可能会升息呢？杨金龙表示，央行持续掌握最新的数据，下周的里监事会议将讨论利率选择性信用管制，而且会后也会公告决议。那么他也补充，虽然最新公布的五月消费者指数 CPI 涨幅扩大，个别机构仍然认为台湾长期的物价是稳定，和主要经济体相比呢，台湾的物价还是属于平稳的状态。

然而在这个房市管制方面呢，这个央行总裁杨金龙是明确表态，选择性信用管制暂时并没有进一步的规划。不过近期投资人讨论的四代同堂话题像房贷、车贷、信贷以及股票融资同步进场有立委表示政府是否会考虑针对四代同堂前期股市的状况设置整合性监测的机制避免系统性的风险发生呢？杨金龙也表示，金管会会持续密切关注，不过呢，就他现阶段的观察，离系统性的风险应该还有一段距离。

那么也有立委询问近期外资大举卖超台股，台股是否会成为外资的提款机？杨金龙也回应，由于台股的股利丰厚，外资对台股非常感兴趣，目前大盘指数来到高档，外资进出金额也会随之放大，看起来是自然的现象啊。除此之外呢，也有立委询问，央行先前透过脸书粉丝团发文指出 ，K 型经济之下依赖总体经济的指标可能会误导央行的决策。但是杨金龙也回应，央行除了稳定汇率利率的调整，也会透过公开市场操作、收放基金以及存款准备率等等的方式来调节市场的资金。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持续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在这一节呢，新闻 Spotlight 要关心的是，为了强化国家能源以及防灾的韧性，内政部再生能源发展条例呢，订定了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的设置标准，即将在今年的八月上路。未来呢，符合规定的建案将强制屋顶有光电的系统。那么对此，内政部国土署表示，为屋顶光电政策采取循序渐进方式推动，会优先规范建筑面积达到1000平方公尺以上的新建筑，增建或者是改建的建物呢，才需要设置太阳光的发电设备，而且要在结构安全、消防风险还有设备维护三大面向都已经有相应的措施，政策上面上路之后，也会希望有效提供国家能源供应的韧性。国土署表示呢，光电设施在结构安全的部分是一定要符合经济部订定的标准，包括光电模组必须要通过5400帕斯卡压力的测试，也必须要具备17级的强风能力，也必须要通过动态风压测试，以确保结构的稳定性。那么同时也考量到台湾位处地震还有台风频繁发生的地区，所以这个政策也明确规定，电路设计必须要具备独立运作的功能，当灾害导致外部电网中断的时候呢，建筑物必须要有独立供电的功能，以作为国家防灾韧性的关键防线。那么另外在消防安全部分呢，消防署也有订定消防机关抢救太阳光电这个发电设备火灾指导原则，而且也纳入了消防人员的救灾安全手册当中，明确告知第一线人员的抢救策略，以保障救灾的安全。不过呢，这个实际设置的成本部分呢，根据经济部以及建研所的一个估算，太阳光建电设置费用每千瓦大概是3.8万元，以建筑面积1000平方公尺的新建筑物来估算的话，应该要先设置50千瓦的系统，大约不到200万元，这是属于法定的设施，这个建商应该在申请建造的时候就要纳入规划，这成本设置呢，推估大概12年就可以回本，对于建案的影响呢，成本影响并不会太高。但国土署最后也表示，为了确保新制在今年8月1号顺利上路，日前呢都已经在北中南各区举办联合的说明会，并且积极和各个县市政府以及不动产相关工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针对外界关切的议题充分沟通，也希望发挥跨部会以及民间合作的力量，建构完善的绿能发展环境。来自 Bon Jovi 这首歌曲 Roller Coaster。

0: 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阿咪，你今日上班怎样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攀保险。
4: 啊，表哥，点风中爱个员工，你要假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是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会保险，外头还有企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4: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日子都很安心的呢。
3: 员工都是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小广告。

0: 来自陈雅兰的歌曲《半温宫心景》，时间是5:34。
1: 快乐出门，
2: 平安回家。
3: 交通路况及时报。

0: 好，在这一节交通路况及时报呢，要麻烦留意台六十字线过八里路段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其他国道还有市区道路有单纯的车多。国道一号中立北上的中立到机场系统一路走走停停啊。另外在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南，从基湖路到国道的方向，这里也是车多不好走。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也是车多，要麻烦有点耐心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来到这一节大台北的声音呢，要关注国内出现今年首例的日本脑炎本土病例，而且也出现了第一例，今年第一例的富商函确定病例了。卫福部疾管署今天表示，每年的五月到十月是日本脑炎的流行期哦，尤其在六七月是流行期的高峰，提醒民众要按时接种疫苗，并且注意防蚊的措施。那么富伤寒的部分则为第二类传染病，由副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呢，呼吁民众注意饮食以及手部清洁，落实良好的卫生习惯，才能有效的防范感染。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日本脑炎本土病例，为南部60多岁女

0: 女性因发烧、意识不清等症状就医住院，住家紧邻稻田、沟渠、鸽舍、养猪场及禽场等高风险场域，同住家人无疑似症状。疾管署指出，日本脑炎在台湾以三斑加蚊、环纹加蚊及白头加蚊为主要的传播媒介，病例高峰通常出现在6到7月。发言人曾淑慧说：“
1: 每年的5月到10月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6月跟7月呢是流行的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提醒民众呢，特别的来注意，要按时接种疫苗，那要注意防蚊的一个措施。
0: 防疫医师黄博汉表示，各年龄层都有感染日本脑炎风险，最有效的预防方法为接种日本脑炎疫苗。提醒民众按常规时程带家中适龄幼儿完成接种。住家或活动地临近猪舍、水稻田等高风险环境，应落实防蚊措施。成人若自觉有感染风险，可前往旅游医学门诊评估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此外，疾管署公布国内今年首例本土富伤寒确定病例，为北部50多岁男性，5月下旬出现发烧、头痛、全身酸痛等症状就医，感染源有待厘清。发言人曾淑慧表示，富伤寒主要透过食用受病患或带菌者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物或饮水而传播，潜伏期通常为1至10天，可传染期为1到2周，主要集中在卫生基础建设较为薄弱的地区，如东南亚地区发生率最高，台湾只有零星个案，呼吁民众随时注意饮食及手部清洁，饮用水应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食物需经过充分加热煮熟后才可食用，并应避免生熟时交叉污染，饭前便后处理食物前或更换尿片后都应正确使用肥皂及清水彻底清洁双手，才能有效防范感染。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夏天除了日本脑炎、副伤寒啊，其他还有像肠病毒等等的疾病呢，要多加的防范喽。来听来自梅艳芳的歌曲《放开你的头脑》。

0: 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时间是傍晚的5:43。在这一节大台北的声音要持续防诈骗咯。中华邮政公司配合政府打击诈骗犯罪，加强金融自动化服务的安全性，宣布呢在六月底之前，全台46处的车手提款热点的自动柜员机 ATM 将试办脸部遮蔽示警功能，民众在领钱的时候必须要脱下口罩、墨镜、安全帽，不然系统会延迟操作，并且呢会发示警示音提醒。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近年来 ATM 车手犯罪频传，取款时常佩戴口罩或安全帽遮蔽面部特征，增加被识别搜证与查缉难度。为打击诈骗车手，金管会推动银行 ATM 导入人脸遮蔽示警功能，目前国内8家公股银行率先推动，中华邮政也规划在车手提款热点区域试办。透过 ATM 脸部遮蔽辨识模组，若民众戴口罩墨镜提款，将发出长达120秒的哔哔警示声，提醒民众移除脸部遮蔽。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清说，
2: 六月底开始会针对30个局，有大概46个点，那就是我们统计之后车手比较多的热点这个区域会先办。那未来是不是要在扩充的时候，我们在8月左右会再配合金管会对这一项措施的一个规划。
1: 蔡文清说明，为兼顾 ATM 提款便利性与警示效果，将于机台操作页面设置交易倒数功能，提醒使用者移除脸部遮蔽。若未能于时限内完成辨识， ATM 将发出长达120秒的提示音，但声音不会太大，主要是提醒作用。120秒后仍允许使用者进入交易页面继续操作，以降低对一般民众造成的不便。目前全台约有3180台邮局ATM， 六月底前将于津南邮局、汉中街邮局等30个局共46台 ATM 导入人脸遮蔽示警，未来将试辨识精准度与试办成效，并配合金管会实施情况进一步评估扩大导入范围及 ATM 数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紧接着也是跟诈骗相关假讯息哦。流传多年的户籍在台北市、新北市，年满65岁就可以到区公所带身份证存折办理健保补助金啊，这样子的假消息最近又再出现了。台北市社会局呼吁民众不要相信，也不要转传。社会局表示，老人健保补助是会由社会局主动审查，民众呢不需要另外申请。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社会局表示，近年社会局已多次在官网提醒民众的假讯息，赶快通知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只要户籍在台北市、新北市，年满65岁，可到区公所带身份证存折办理健保补助金3224元，半年领一次。

0: 没办快去办，已问区公所确实能领，这是政府美意，别忘了。近来在网络社群媒体及通讯软体 LINE 又频繁流传，社会局再次强调此为假消息，并澄清说明指出，老人健保补助由社会局主动审查，民众无需另外申请。秘书欧家俊说，
1: 涉及台北市的长者符合首次健保补助的年龄时，社会局将主动查调审查补助相关资格，并寄发公文通知，不会以简讯或 LINE 传递消息。若符合补助资格，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中央健康保险署，每人每月以第六类保险对象自付额826元为补助上限，不会直接拨付补助款给长者，请民众勿转传假消息。
0: 社会局再次提醒民众，若接获该错误讯息，不要再转传相关补助资讯，可至台北市社会局官网点选相关服务的银发族服务项下健保费补助及健康维护中的老人健保补助专区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预防诈骗要多一份的小心，守住荷包。来自 Ella 陈嘉桦这首《告明皮》。

时间是傍晚的5:50。在台北市的大同区郑州路呢一处的人行道，今天上午发生道路塌陷变电箱位移倒塌的意外。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市政行程当中得知之后，第一时间就指派副市长张温德前往现场掌握状况。那么目前初步勘查疑似是污水人手孔处有不明原因漏水哦。那么北市卫工处将在今天晚间连夜用免挖工法免开挖的工法进行污水管的修缮工作，预计在明天下午4点之前完成灌。

0: 将回填的作业。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全台各地豪雨不断，北市郑州路一处变电箱疑似因下方道路不耐豪雨冲刷，发生塌陷位移情形。北市副市长张温德立即前往视察后表示，现场塌陷大约5米×5米×2米的范围，因变电箱下陷，先请台电处理变电器，移至后再进一步检视下方受损状况。由于下方位置为铁道局管辖范围，市府也同步通知台铁与铁道局。市府表示，由于旁边是市府公办都更基地，塌陷位置虽在基地外，张温德仍指示相关单位一并检视，包含卫工、自来水、电信、水利等所有管线单位均到现场待命。目前台电公司已将变电器移至，市府相关单位也立即进行检修排除。张温德表示，目前塌陷范围没有继续扩大的迹象。至于受损变电器，主要供应郑州路、忠孝西路二段及塔城街一带的候车亭、号志灯、监视器等公共设施，北市交工处已利用发电机供电，不影响号志正常运作。大同警分局也加派警力疏导交通，周边一般住户用电不受影响。北市府表示，目前初步勘查疑似污水人孔处有不明原因渗水，卫工处会在今天晚间连夜用免开挖工法进行污水管修缮工作，11号将塌陷处灌浆回填，预计下午4点完成作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来自张瑞泉这首歌曲《希望的所在》。等一下六点整啊，听一段 BBC 国际新闻啊，等等第二个小时的台北晚报，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大家一好康玻璃仔，
1: 可以对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你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0: 还有24点钟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针对个人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1: 大家一计划社区处鼻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4: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时间是傍晚的6:10，来到台北晚报的第二个小时，听到的歌曲它是 Janna Jackson Feedback。
1: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即时报。
0: 好，这一节交通路况即时报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公里台北之前，内侧车道小心掉落轮胎。那么另外在这个台北市开始出现这个下班车潮，水快往北新店到西洲，还有基隆高架往北辛亥到乐业以及金生高架往北长春到中山东通河这些

也都是一路车多走走停停的路段啊。那最后在这个台北市的明水路往西，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也是一路车多不好走哦。

来到台北晚报第二个小时，你下班了吗？台北下班后啊，一起来听听音乐吧。啊，在两个星期呢，就是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了。今天又揭露了更多的金曲奖细节。今年呢，打破惯例，邀请了男团 Ozone 担任地奖大使。除此之外呢，这个在颁奖典礼，还有星光大道的音乐制作伙伴以及相关的一个配音现身阵容，今天也揭晓了。那么邀请明星担任地奖大使呢，今年是首度第一回哦，也就因此Ozone表示非常开心能够成为首届的地奖大使啊，希望秉持着音乐人的荣耀由Ozone来守护这样子的心情呢，与各方的优秀音乐人一起共度感动的夜晚。那么颁奖典礼和星光大道的音乐呢，是邀请到金牌制作人陈星汉来操刀啊，他也找来了郑仁豪还有知名音乐制作人吕诺一起制作，希望在这一次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当中给大家有崭新的听觉体验，不只是入围的作品好听，现场的所有音乐感官也可能让你耳目一新哦。那么在这个入围的 VCR 现身呢，今年可是找来了许多不同的阵容，包括去年一举得下了最佳客语歌手还有最佳客语专辑奖的黄子轩，今年也将为这个入围的 VCR 来现身。他表示相较入围也是蛮忐忑的哈，但是呢今年是以配音的身份参与这个金曲奖的盛会，也是心情很不一样希望这个把声音化作对入围者最真挚的祝福。除此之外呢 ，VCR 的现身还邀请来戴小军，还有歌王吕世轩，还有台语歌后李竹馨这个李竹馨呢，去年以这个法式台语的这个惊艳所有的乐坛他希望也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辨识度，还有嗓音，然后进行配音。让大家听到 VCR 的这个揭奖呢也会很期待。除此之外，新生代的主持人木木曾经在这个金钟奖以灵活的反应受到好评，这一次呢则接下了广告主持人的重任。可说这个金曲奖在这一次的细节甚至是节目里节目外都充满了惊喜啊。既然今年的金曲奖可以看到 Ozone 的地奖身影，在这一节送给你来自 Ozone 的火花。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在这一节台北下班后呢，稍早啊讲到了两个礼拜之后的金曲奖，但事实上比起金曲奖更快要来临的就是两天之后的世足赛赛事咯。这个阿根廷队呢，今天进行世足赛之前的最后一场国际友谊赛现场是涌入了高达88,000多名的粉丝球迷应援但是呢，这场球赛最大看点事实上发生在下半场因为这个先前呢，十六天前梅西是受了脚伤，不过呢今天却替补登场了，并且破门攻下了一球，帮助阿根廷以3-0的这样子的气势呢轻松的赢得了比赛。梅西呢不仅收获国家队生涯的第117颗的进球，并且一举成为阿根廷队史上最年长的进球者耶。事实上38岁的梅西先前才代表迈阿密国际出赛这个因为大腿后侧有疲劳这个提前退场那因为当时临近世界杯就已经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当时球迷就害怕这位传奇老将是赶不上这个世足赛的体育盛事，所幸呢在今天出战，大家看到梅西步履还是挺轻盈的，而且呢招牌的盘带还有视野依旧优异用一记球点破门为自己的国家队效力进球推进到了117球宣告那个男人回来了哈。不过呢这个梅西职业队跟这个国家队的队友罗德堡表示阿根廷永远都是国夺冠的热门这个相较于球员的激昂呢，总教练史卡洛尼则是显得这个比较理智，他表示球员们都必须专注于每一场的比赛，思考夺冠以外的更多因素，不能够满脑子只想着要夺冠，必须要激励陪伴队友，让人民产生对球队的认同感这个看着友谊赛队员的表现呢，加上这个梅西这样子的一个王牌回归，史卡洛尼还是挺开心的他说这样子的一个友谊赛测试呢让他很满意这个看到球员的表现感受到安心多了。这个两天之后的阿根廷队呢这个是被分在 J 组，即将

在6月17号迎来小组赛的首战，先后呢会迎战阿尔及利亚、奥地利还有约旦，到时候这个梅西场上的一个风姿又可以一睹风采了。

来自 Ricky Martin 这首著名的 Living La Vida Loca， 时间是傍晚的6:26，再送你一首歌曲，梅东升的好球，待会儿节目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

0: 里是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秦浩。台北电台6月13号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吕远炫及金钟主持人阿雅带您走进九份山城，在矿业记忆与山城传说之间漫游漫谈鬼怪轶事，人们有精彩。午后由金钟主持人小蔡领军带领大家欢唱卡拉 OK， 金曲不断，还有百元超商礼券惊喜送，全场一起嗨翻。活动请至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报名参加。
2: 提醒您，台北广播电台近期将进行收听率调查，各位听众朋友到台北电台官网、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表达您的意见，还能抽百元超商礼券哦。您的回馈是台北电台前进的力量，感谢大家的支持，欢迎踊跃参加。

台北好声音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陪伴您的幸福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怀特。

0: 时间傍晚6:34，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歌曲是 TWICE 的 Knock Knock， 等等进入到特选焦点喽。
1: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瑞宏观理财规划顾问志峰。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最近非常常被询问到也很真实的问题。最近你可能看到新闻说，台股突破46000点，市场的氛围很热，身边也有很多人在讨论投资。早知道前一阵子就该多买一点，可是你看看自己的账户，手上还有不少的现金。这时候心里常常会有两种声音，一种说是不是赶快跟上，不然会错过后面的行情；另一种说啊，可是已经涨这么多了，现在进场会不会刚好买在高点啊？投入怕亏损，不投入又怕错过，这就是很多人最常卡住的地方。这边我想先说一个重点，这时候最重要的不是去猜接下来会涨还是会跌，因为没有人能够准确的预测市场短期的走势。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一套方法，让我们不管市场涨跌都能做出合理的决定。今天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带大家认识这个方法。主角叫做小安，他工作了很多年，平常也有在存钱做一点投资，最近看到台股大涨，他心里在想自己是不是该多投入一些。但小安没有马上下单，他先做了第一件事情，叫做资产盘点。很多人想到投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可以买什么，是买台股、美股、基金还是 ETF。 但其实啊，在问买什么之前，更该先问的是我现在到底有多少资产可以拿来规划分配。因为投资只是运用资产的其中一种方式，不是全部。所谓资产呢，也不只是银行里的现金，还包含了存款、外币、保单的价值、股票、基金、不动产，只要能换成金钱价值的都算。简单来说，就是建议大家先把自己的财务地图摊开来看。小安算了一算，发现自己目前总共有800万可以拿来投资规划。那么接下来就进到了第二件事情，分类。

资产可以简单分成两种，一种是自用资产，像是自住的房子、自己开的车，它的重点是满足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另外有一种是生息资产，像是现金、存款、股票、基金，或是自己的房子在出租，重点是可以帮我们未来带来利息，还有零股利，或者是长期增值的机会，这些都算是生息资产。那小安目前没有买房，也没有买车，所以他的800万全都是生息资产。那这边可能会有一个地方，很多人会误会，800万是生息资产，那就都可以投资了吗？不对哈，一笔钱该不该投资，不是去看市场热不热，也不是看别人赚多少，而要先看的是我们这笔钱的用途是什么，未来打算用在哪里。所以就进到了很重要的第三件事，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必须依照这个用途来决定钱该怎么样运用。这边有个简单的原则，如果这笔钱是比较紧急要用的，又或者是3年内可能会使用到的，我们会建议用储蓄的方式来做准备，目的就是安全，随时可以拿得出来。如果是3年以上的长期目标，才建议比较适合透过投资来去做长期的资产累积。小安是这样想的，万一突然失业、生病，或者是家里有急用，我至少要留下多少钱才不会慌。小安算了算，先抓了50万，够他使用半年的生活开销。这50万不是要拿来赚钱的，而是在需要的时候立刻可以拿出来，所以建议放在定存。再来，小安未来2年又想要买一间自住房，要准备300万的头期款，这笔钱2年内就有可能会用到，时间很近。你想想，如果小安拿去买股票，结果在2年内要买房的时候，刚好投资市场是下跌的，他就会遇到一个难题，到底是要认赔卖出，还是要让这个买房计划就是被迫延后呢？所以这300万一样也是要用储蓄的方式来做准备。到这里，800万里面已经有350万是紧急预备金，还有短期的目标，所以必须保守一点，好，定存来做准备。那剩下的450万可以怎么运用呢？小安想要提前替自己的未来准备退休金。退休生活不是1年2年的事，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目标，准备起来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做准备。所以小安决定把这450万投入稳健的投资组合，而且未来还要持续的增加投入。这边特别强调稳健这两个字，稳健投资它不是随便乱买，必须同时做到3件事。第一个，要去做资产配置，把钱放在不同的资产类别上，让风险和报酬可以比较平衡，遇到市场大跌的时候，我们的资产不至于大量的减损，造成我们心里的不安，而无法长期拥抱这样的一个投资组合。第二个，必须要去做到全球分散，不要把钱压在单一的国家、单一的区域、单一的产业，要尽可能越分散越好，这样子我们在购买的、我们在投资的就是全人类的经济成长。你是否相信人类会一直追求进步、一直追求成长呢？如果是，那这样的全球分散就非常高的把握度，它长期是会持续上涨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时间，当我们做好前两件事情之后，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保持耐心。投资过程中一定会涨涨跌跌，甚至有时候会面临到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亏损的，只要我们有做好资产配置以及全球分散，我们就要相信全人类、全世界的经济长期来看都是会持续的。

成长。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让子弹飞。所以总结来说，小安这800万建议350万放在定存，准备紧急预备金的使用，还有短期内买房的目标，剩下的450万要投入一个稳健的全球投资组合，来提前为退休做准备。你会发现这样的安排不是因为台股市场很热，接下来一定会上涨，也不是因为 AI 多夯，全球的投资市场接下来一定会上涨，而是小安先把自己的资产和目标整理清楚了。那市场每天都在变，但是我们的财务目标不该跟着市场的情绪来去做改变。不过呢，这个分配只适合现在的小安，不等于永久的都适合。这就会带到我们最后一件事情，一定要做滚动式的调整。未来小安可能会加薪，持续的累积资产，资产会变多，也有可能他的买房的想法还在挑更好的房子，更适合的房子，所以买房有可能延后。那短期的目标有可能会改变，也有可能会结婚生小孩，那这时候紧急预备金又要拉高，甚至未来的退休计划想法会改变，退休的时间会改变，所以这些投资的金额到底要怎么调整，全部都要重新的再去做检视。因此资产配置不是做一次就一劳永逸，它比较像是一个定期整理房间，每隔一段时间就回头看一次，现在的安排还符合现在的生活和未来的目标吗？如果符合我们就继续，不符合就要调整计划。最后回到我们一开始谈的问题，台股创新高了，我现在满手现金，是不是应该赶快投资呢？我们的看法是，先别急着用要不要去追高，要不要去赶上这个上涨来去思考。我们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我现在总共有多少资产可以做规划，可以做分配？第二个，这里面有哪些钱是短期就要用到的钱？紧急预备金准备好了吗？甚至还有一点刚刚没有提到的，保险有没有买得足够？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问题，我的未来长期目标，比如退休，有没有安排足够的投资，还是手上握着大笔的现金不敢投入呢？当我们把这几个问题想清楚，就不会被市场的新闻推着走，看到大涨不会因为错过而冲动进场，看到大跌也不会因为恐慌就觉得全部放弃全部卖掉，因为我们非常清楚每一笔钱的任务是什么。有些钱是用来保护生活，有些钱是拿来准备短期的目标，有些钱承担一点风险，它是要追求长期性的成长。面对市场的高点或低点，真正重要的从来都不是猜行情，而是先盘点分类，再按照着目标来去做安排。只要盘点清楚，我们方向清楚，只要方向清楚了，接下来该怎么做，自然就不会被市场的情绪牵着走。我是安瑞宏观理财规划顾问之峰，我们下次见。

0: 最爱。
1: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是的，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啊、来关心现在慢慢是晚上了哈。这个明天呢，中央气象署预测封面这个会由巴士海峡逐渐这个北移到台湾附近，所以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仍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大雨产生出门都是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了哈。这个纵观接下来几天的天气变化呢，这个明天后天又持续受到封面的影响了。那么13号礼拜六可能会是封面中断的空档，但台湾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呢，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以及雷雨，北部零星的阵雨，要记得周末出门要携带雨具目前预计应该是在下一个礼拜16号封面远离这个北部还有东半部天气才会明显的回稳。

这首台语歌曲《一支小雨伞》，这几天出门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喽啊！这个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呐、啊，猫空缆车呢，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28号，是过端午节暑假之前呢、啊，会进行年度的检修工作，系统呢暂停营运啊，但即将在6月29号起呢恢复营运啊！提醒朋友们，哎，这个提前避开这些时段，搭乘猫空缆车喽。那么今天的台北晚报来到了最后尾声了，最后送给你来自克里夫，谢谢你开花了啊！明天这个傍晚5点到7点的台北晚报啊，一样是由我逸勋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拜拜。

0: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1: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0: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2: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哦。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Yaku f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tsuso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福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不早吧，早的莫拉，这是个大家的爱抓高木哥，读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6月27号，今年的金曲奖就要颁奖了。前一阵子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是历届的金曲得奖的作品，那这两周呢安排的就是原住民语的歌手奖跟专辑奖的部分。那今天轮到介绍就是入围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的第三张，也就是我们卢凯族的阿拉斯 AKA 的这张专辑。阿拉斯这张专辑呢是我们的 Nawa 今年的作品哦。其实我觉得阿豹的 Nawa 作品，这些孩子们的作品呢，每年、哦、不是要说每年了，每一张专辑呢其实都受到金曲奖的肯定，表示 Nawa 已经算是品质保证了吧。而阿拉斯的这张专辑呢跟其他的作品有一点不一样，它有一种复古的感觉，有一种盛世的感觉，也跳出了这一次入围名单的作品。我们就安排这首来自我们卢凯族的阿拉斯 AKA 专辑当中小的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圣歌，在后的必要在前。

0: 歌曲呢是收录在卢凯族的阿拉斯 AKA 专辑当中的作品，在后的必要在前。如果有机会你们去看 MV 的话，你会发现呢，虽然他的编曲跟演唱的方式呢跟我们阿豹的 Thank You 不太相同，但是因为他都是在教会，在教堂里面所拍的，所以你会感觉到有那种非常宁静的感觉。我想这是张专辑呢受到评审肯定的原因之一吧。好，除了刚才介绍有关于金曲奖入围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的作品之外呢，接着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除了小菜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科技哦，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分享原名相关的讯息哦。我想不分原汉了，应该透过这个单元来认识一下到底在原乡或者在都会地区的族人朋友们或者是部落所发生的大大小小事。那当然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这个礼拜我们介绍的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亚许余耀祖，他在第一张专辑的心中的小恐龙里头的歌曲。今天介绍这首歌曲叫做梦中那款少女，其实这首歌你要念台语也可以，因为他其实有唱到心中小狼灾梦中那款少女，但事实上呢也有阿美族语。那就是因为呢我们的耀祖，我们的亚许呢他是阿美族，但是他四周的环境呢其实讲闽南语的，就是公台业就做，所以他的创作呢就融合了台语、华语跟阿美族语。那今天介绍的是网中那款小路，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我不晓得说身旁的好朋友，尤其我们女性朋友，有没有关心到最近欧美非常风行的唯恶瘦身诀，唯唯的恶瘦身的那种感觉。夏天到了，总是希望呢露出来的肉不是赘肉，是好看的肌肉。那到底什么叫做唯恶瘦身诀呢？待会在节目的后半阶段第三个单元小菜会整理跟大家来分享。好，那现在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六月十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快易通。

0: 侯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要跟大家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而且我们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来分享。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阿美族的丰年祭，也就是以离性，它其实也是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无形文化资产哦。
1: 阿美族丰年祭以离性是原民独特的民俗祭仪，也是台湾重要的无形文化资产。文化部近日公告重要民俗，花莲县丰滨乡港口部落阿美族以离性丰年祭新增保存者，港口部落丰年祭筹备委员会和花莲县及普兰文化发展协会同列两大保存者。审议委员孙大川表示，港口部落丰年祭筹备委员会对祭仪运行的方式知识都有清楚的认知，并有多年实践经验，具保存维护能力。花莲县丰滨乡港口部落阿美族以丰年祭于民国100年登录为重要民俗，认定保存者为花莲县及普兰文化发展协会，执行保存维护计划及调查记录等工作。本次新增保存者港口部落丰年祭筹备委员会，则由妈妈奴嘎巴青年之父领导的筹备委员组成，以市中男性年龄阶层分工合作，由妈妈奴嘎巴负责统筹，确保各项记忆执行。文化部表示，港口部落丰年祭筹备委员会将与花莲县及普兰文化发展协会共同传承记忆保存，让各项保存维护工作发挥更大效益。文化部也将持续协助保存者，让原住民族民俗无形文化资产永续传承，彰显台湾多元文化价值。
0: 好，这有关于文化部最近公告的重要民俗，花莲县丰滨乡港口部落阿美族以离性丰年祭。

新增加保存者，本来就有花莲县吉普兰文化发展协会，现在新增加了保存者，就是港口部落丰年祭筹备委员会。既然是港口部落的阿美族的伊犁姓，当然我觉得港口部落应该拥有共同传承记忆保存的吧。好，讲到了港口部落，刚不是有提到吗？港口部落丰年祭筹备委员会是由妈妈努嘎巴青年之父林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努所带来的娃娃努嘎巴青年之父的呼唤。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小蔡的故乡台东金轮这边的讯息喽。
1: 台东太麻里乡金轮地区迎来发展关键一步，行政院在5月27号正式核准，同意无偿拨用金轮村金富段共37笔、面积超过26公顷的国有土地，交由乡公所规划使用，未来将打造南回地区传统生态体验园区，

0: 和观光、防灾与原住民族文化保存，为地方发展注入新动能。这项进展其实早在今年1月19日就已埋下伏笔，当时由县议会、立委以及地方民意代表、公所团队亲自前往金轮溪畔会刊，针对溪流疏浚土石去化与国有土地长期闲置问题交换意见，寻求活化方向。地方人士指出，金轮拥有山海交汇的自然景观，加上丰富原民文化资源，只要搭配疏浚土石再利用与整体环境规划，就有机会翻转过去资源有但难以整合的困境。如今行政院正式核准拨用约 26.57 公顷土地，等于替计划跨出最关键的一步，也让南回地区传统生态体验园区及附属停车场的蓝图终于从纸上走向实质推进阶段。这次土地成功拨用是中央与地方合作的重要成果，也象征地方长期争取的方向逐渐成型，不仅解决闲置问题，也替金轮未来发展打下基础。不过土地到位只是开始，后续规划与执行才是真正考验。未来规划中的南回地区传统生态体验园区将以生态教育、文化体验、防灾功能与休闲空间整合为核心，期望成为南回线上新的亮点据点，也带动观光与产业链发展。
1: 好，很开心未来在南回地区有一个传统生态的体验园区，那这个地方就在我们金轮这个地方，会以生态教育、文化体验、防灾功能跟休闲空间整合为核心，就是希望在南回的线上呢能够成为一个新的亮点，一个新的据点，也能够带动观光跟产业链的发展。所以希望在金轮的这个生态体验园区成立之后呢，大家有空可以去走走。其实金轮最近呢发展的比较好，因为除了温泉啦、包括金轮大桥，因为它火车能够到，其实蛮方便的，也欢迎大家有空去走走。因为下个月呢，我们金轮要办马萨鲁特收获节了。好，讲到了金轮，我们的911也曾经到金轮拍 MV 哦，我们就安排这首来自911所带来的《咖喱阿里》。

0: 接下来是我们的九一所带来的嘎雷阿雷，就是朋友走啊的意思了哈。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圆明会的古道文化遗址维护，屏东获得不少奖哦。
1: 原住民族委员会近日举办115年度原住民族土地古道文化遗址及环境永续调查维护计划年度教育训练暨114年度计划评鉴颁奖典礼，屏东县一举夺下四项特优及优等奖项，囊括全国半数奖项，获奖数全国第一，屏东县府更已连续三年获绩优奖项肯定，展现深耕原住民族文化保存与山林永续实力。屏东目前共有八支原住民族土地古道文化遗址及环境永续维护队，114年度投入59名在地人力，长期深入山林执行巡护调查及维护工作，完成部落传统生态资源永续利用面积超过1073公顷，并整理维护古道与文化遗址于1233公里，在人力投入维护规模及执行成果上皆有亮眼表现。此次获奖单位中，牡丹乡公所已连续四年荣获特优奖，成果稳居全国前段班，来义乡公所推动昆仑澳古道维护及二峰圳环境教育场域成效卓著，荣获优等肯定。雾台乡公所则以仅六名队员人力，持续完成民族植物与传统生态知识调查记录，以扎实成果脱颖而出，也获得优等成绩。原乡古道文化遗址与传统生态智慧不只是珍贵文化资产，更是部落与土地连结重要根基。屏东县府近年持续推动山林产业与部落永续发展，透过保育队长期投入巡守与维护工作，不仅保存原住民族传统文化与自然环境，也逐步形塑具在地特色生态旅游与环境教育场域。未来将持续携手部落深化文化复振，培育在地人才，共同打造兼具文化传承与环境永续的原乡发展模式。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前一阵子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有关于圆明会的原住民族文化古道文化遗址跟环境永续调查维护计划，高雄其实获了很多的奖，其实屏东也是哦，因为屏东在今年的评鉴呢获得了四项大奖，可以说是获奖数呢是全国第一，包括他整理的古道跟遗址超过了有1233公里，表现跟执行都非常的亮眼。有去走过古道吗？我们来排这首来自排湾族的 Sorari 戴小军所带来的你是无比耀眼。

0: 妙如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穿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1: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0: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同哦。
1: 现在脱贫滴妙如平台，万奈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骗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字眼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2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男爱后，我是阿美族的秀楼俊硕，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亚许余耀祖在2024年首张个人专辑《心中的小恐龙》里头的《梦中那款少女》，我喜欢念台语“梦中那款少女”，因为它其实有族语的部分，也有台语的这个部分呢、啊。而这边讲的这个少女呢，是描述的是一段比较青涩、遥不可及的恋情，或者是梦中情人，但在更深层的意境当中，也隐含着亚许他心中最初最纯粹的梦想跟初心。当现实生活让人感觉到疲惫，而那个梦中的少女呢，就成了心中唯一的慰藉跟避风港。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亚许余耀祖所带来的《梦中那款少女》，梦中

我刚刚听到 A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的这个单元呢，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资讯哦。那今天想跟大家谈谈呢，最近欧美啊非常流行的维饿瘦身诀，微微的饿的那种瘦身啊，维饿瘦身诀，你有听过吗？因为夏天到你也知道嘛，夏天到的话衣服穿不多，会穿的比较少，那穿的比较少，你的体态呢就很容易被看见，不用到海水浴场，你平常呢就可以看得到，可能比较紧身的衣服啦，或者肚子露出来的。之类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无论再怎么运动，再怎么少吃，好像瘦不下来。有时候遇到一个瓶颈就下不来，这仿佛是很多想减重的朋友，尤其是女性的共同心声。那这阵子的欧美呢，风行一种叫做维饿瘦身诀的一个减肥法，利用睡觉的时候低胰岛素的状态来开启身体燃脂的开关，让我们不用再用力的运动节食。不过前提是在睡前必须做对8件事情。今天这个单元，小蔡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资讯。先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卑南族的黑色牧羊所带来的《不好》。

来自我们的黑色牧羊所带来的歌曲《不好瘦》。在减重的过程呢，我们往往会过度在意这个体重机啦，或者跑步机上的数字，却忘了身体最安静的时刻才是燃脂的最高效率的时候。欧美健身专家呢，最近呢积极在推崇一种叫做“微饿瘦身诀”，微微的饿让瘦身有感觉，微饿瘦身诀。他们提到说，当入睡的时候呢，保持微微的饥饿感，不是饥肠辘辘的，微微的饥饿感，身体里头的胰岛素呢会降到低点，这个时候呢会促使我们身体切换一种模式，就是优先燃烧储存的脂肪来获取能量。同时呢，深层睡眠会

会启动生长激素的分泌，这就是修复肌肉、维持紧实线条的关键荷尔蒙。芝加哥大学的一项指标性的研究，他们发现，当人们在控制相同热量摄取的情况之下呢，充足睡眠的人，就是每晚大概 8.5 小时的人哦，可以减掉体重当中有大部分来自于的脂肪，但是睡眠不足的人呢，就是每晚只睡5个半小时的人呢，这个脂肪的燃烧效率会下降 55%， 而且呢，减掉的体重当中呢，有 60% 是珍贵的瘦组织，也就所谓的肌肉。换句话说，当你熬夜的时候，身体其实在保护那些你想要减掉的脂肪，而还拿着你辛苦练出来的肌肉去燃烧它，这不是很不值吗？所以欧美最近流行的维厄瘦身诀，他提到睡前呢，这八招一定要做到。第一招就是晚上9点之后的液体断舍离，意思就是说，晚上9点之后不要大量喝水，过多的液体呢会导致隔天早上起来眼皮啦，或者是脸部浮肿，也会增加夜尿的次数，而打断珍贵燃脂深度的睡眠。好，所以第一招提到说，晚上9点之后的液体记得要断舍离，当然不是只有白开水、酒啦这些，当然也都不行了哦。第二招，晚餐跟睡眠的4小时黄金时间，怎么说呢？他说，想要有微饥饿的感觉，微饿感，这个晚餐跟入睡之间呢，至少要相隔4个小时，才能够确保你躺下的时候呢，消化系统已经接近完工，它让身体能够专注在代谢脂肪，而不是还要处理你吃下去的食物。所以记得，晚餐跟睡眠这当中至少要有黄金4小时。第三招就是要戒掉酒精了。酒精呢是睡眠的隐形杀手，它会让你的睡眠片段化变浅，直接抑制燃脂的效果，导致代谢停滞，或者是在减脂路上酒精就是你的绊脚石咯。所以第三招它告诉你要戒掉酒精。第四招呢，温感足浴，提升内在循环，意思就是说，透过热水泡脚大概15到20分钟，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并且帮助核心体温在泡完之后呢，能够平稳的下降，而这个体温变化的讯号呢，就是启动大脑深眠模式的关键。所以之前好像有提到过，睡前如果能够泡泡脚或者泡泡澡，然后再去睡觉的话呢，可以睡得比较深沉一点点。第五招呢，就是要营造极致漆黑的燃脂圣地，因为褪黑激素呢，不只是能够助眠，更是好脂肪，就所谓的棕色脂肪的催化剂。上床睡觉的时候呢，请记得把窗帘拉起来，确保外面的光线不会进入到房间里头，并且要遮住任何电子指示灯，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什么夜灯啦，它灯会亮，对不对？还有你的手机在充电的时候，充电会亮，对不对？这些最好也都能够关闭或者是遮住，在全黑的环境之下呢，让生长激素能够分泌达到巅峰，所以要营造一个极致漆黑的燃脂圣地。第六个呢，就是舒展全身，卸下一整天的压力了。压力荷尔蒙就所谓的皮质醇，是腹部脂肪生成的原因。睡前你可以花5分钟的时间来进行比较简单的瑜伽伸展，放松紧绷的神经，让皮质醇下降。这个压力荷尔蒙下降了，腰围自然就能够跟着降咯。试试看。第七招，剧烈运动改在晨间，这个减肥的效率能够翻倍哦。他们有提到说，睡前3小时要避免剧烈有氧的运动，把那份活力留给早上起床之后空腹的有氧运动。欧美研究显示呢，这段时间的燃脂效率才是最高的，它能够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千万不要在睡前做一些剧烈的运动。第八招，享受那份带点微饿的轻盈感。当你感觉胃部空空的，不再沉重的时候呢，请跟自己说一声辛苦了，这代表你的身体正在进行内在的清扫。如果你真的饿了，请选一杯加了肉桂的温牛奶，因为肉桂能够帮你稳定血糖，牛奶当中的色氨酸能够帮你睡得更加的深沉，更加的安稳。这就是呢，我们刚提到的维厄瘦身诀在睡前要做的八招，包括晚上9点之后液体断舍离，第二招晚餐跟睡眠要隔黄金4小时，
第三章

0: 戒掉酒精。第四招，睡前可以泡一下你的脚，温水泡脚。第五招，营造一个极致漆黑的睡眠的环境。第九招，睡前可以舒展一下你的全身。第七招，剧烈的运动不要在晚上做，你可以改在第二天的早上。第八招，享受那份带一点微恶的轻盈感。为什么去尝试这种微恶瘦身诀呢？那是因为身体处在轻微空腹的状态入睡的话呢，会诱发细胞的自噬作用，这样子就像启动了内在的资源回收系统，还会加速代谢那些比较老旧受损的蛋白质，达到延缓老化的效果。此外呢，稳定的血糖水平也能够让你在隔天清晨醒来的时候呢，不会再感到脑袋昏沉，或者是出现糖瘾发作的焦虑感。之所以会推崇这种方法呢，就是因为这种饮食的规律呢，能够显著的提升早晨的专注力跟大脑的清明度，让你学会控制身体饥饿，也就是你掌握了生活的主导权。而这种由内而外散发的轻盈跟自律，才是现代人追求极致质感的生活，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蓝牌首歌曲，这是来自泰雅族的一凡所带来的《睡梦》。
1: Blah

来自我们太阳族的吉娃是一凡所带来的睡梦。好，我前面跟他分享的就是唯恶瘦身诀，最近在欧美非常流行的。好了，接下来呢继续跟他分享呢提升新陈代谢的九大招哦。也许人会觉得我经常饿肚子可是就瘦不下来啊，其实错误的生活习惯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

代谢变慢。以上呢，小队提供了九个小习惯，让你天天做，你就会发现呢，哎，你的腰围越来越小了，裤子好像越来越宽了。第一个就是早餐一定要吃得丰富了，早餐吃得好，能够让新陈代谢的系统快速的动起来，并且催促脂肪燃烧一整天。研究发现呢，不吃早餐的人呢，比吃早餐的人多出了 4.5 倍肥胖的机会。那早餐可以吃什么呢？像谷类、麦片、维生素 C 比较多的果汁，比如说柳丁汁等等，都能够帮助脂肪燃烧。第二个呢，就是抓一把坚果当做点心。当身体没有摄取到足够的热量，就会分解负责燃烧脂肪的肌肉组织。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的研究建议，千万不要挨饿哦。每隔3到4小时人可以吃一点点心，比如说在午餐前或者是晚餐前来个早午茶点哦，大概150克，不要吃太多哦。那富含蛋白质的坚果跟低脂的优格其实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而且蛋白质能可以让餐后的热量燃烧率再提升35%，所以呢，饿的时候抓一把坚果当做点心吧。第三个呢，多喝绿茶，因为有研究发现呢，2到4杯的绿茶当中的茶多酚呢，可以增加35%的新陈代谢率。第四个就是来一杯综合蔬果汁啊，因为纤维呢可以提升30%的脂肪燃烧率，专家建议最好一天摄取纤维25克以上，大概就是3到5份的蔬果，你可以打成果汁啦，或者做成沙拉，都能够快速达成一日多蔬果的目标。第五个就是豆类或者是瘦肉，你可以把它当作主食。铁它可以提供肌肉燃烧脂肪时所需要的氧气，尤其是女性的朋友，她如果碰上了生理期铁质流失的话呢，很容易无精打采。那瘦肉跟豆类还有菠菜，它就可以补充铁质，让朋友们，尤其是女性朋友们，看起来更加的气色红润，更加的年轻。第六个，晒太阳，明亮的光线会减少褪黑激素的分泌，可以增加血清素的含量，唤醒沉睡的身体机能，加速代谢。第七个，要睡得饱，熬夜不仅伤身，还会让人变胖。美国的护士健康研究指出呢，青春期的晚上呢只睡5个小时的女性，有32%的人呢体重会增加13.6公斤以上，所以一定要睡饱啊。第八个，开怀大笑，多看一些好笑的影片啦、文章啦，因为大笑可以减轻我们的压力，并且增加20%的脂肪燃烧率哦。第九个，站着讲电话。其实运动呢，不论强度，每天持续才能够增加新陈代谢率。腿部伸展的运动也好，走楼梯或者是站着讲电话，都能够燃烧至少350卡的热量。那在办公室的朋友们呢，你可以养成经常走动的习惯，譬如说去倒水啦、上洗手间啦、找同事的时候，不要按内线电话，不要用 mail， 不要用 line， 你直接去找他。双腿多动动，多走几趟，跟同事面对面讲话，你的身体啊，跟地球都会充满感谢的，你说是不是呢？以上就是这个9点能够提升新陈代谢率，很快的跟大家复习一下。第一个，早餐要丰富；第二个，抓一把坚果当作点心；第三个，多喝绿茶；第四个，可以来一杯综合蔬果汁，就是自己打的哦。第五个就是豆类或者是瘦肉可以当做主食。第六个，多晒太阳；第七，一定要睡饱；第八，开怀大笑；第九，站着讲电话。亲爱的朋友们，夏天到了，如果想露出你婀娜多姿的这个身材或者是强健的体魄的话呢，矜持一点会比较好看，你说是不是呢？怎么走廊把这首来自卑南族的桑布依所带来的爱离开，然后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刚才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欧阳菲菲的歌《热情的沙漠》。我们谈到欧阳菲菲啊，她可以说是华语歌坛最具传奇色彩的女歌手之一。她不仅在台湾红透半边天，更是第一位啊成功打入日本主流歌坛的台湾歌手，被誉为旅日歌后跟 Disco 女王。欧阳菲菲1949年出生于台北，年轻的时候呢，原本接触话剧演出，但后来发现自己更热爱歌唱。1960年代开始在台北的饭店驻唱，以浑厚独特的嗓音啊和充满爆发力的舞台魅力受到注意。1970年被日本东芝唱片相中，远赴日本发展。1971年推出日文歌曲雨中徘徊，立刻轰动日本啊，而且创下了惊人的销售记录，并获得日本唱片大赏的新人。

欧阳菲菲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啊，1972年欧阳菲菲受邀参加日本最重要的音乐盛宴 NHK 红白歌合战，成为第一位登上该舞台的外国歌手，这在当时啊几乎是不可能的成就。她的成功打破了日本演艺圈对外国歌手的限制，也为后来许多亚洲歌手呢复制发展开始了一条大路。这个啊，欧阳菲菲最大的这个唱歌特色呢有三点：低沉而有磁性的嗓音，跟当年许多甜美的女生呢不同，声音厚实有力量，还有就是啊舞台爆发力惊人。她是华语歌坛最早结合这个唱歌跟舞蹈的歌手之一，因此啊被称为 Disco Queen 哈 ，Disco 女王。还有她唱歌的时候呢，情感表达非常的强烈，无论是快歌或者情歌，都带着浓烈的戏剧张力。热情的沙漠啊，节奏热烈奔放，到现在仍是华语经典。还有感恩的心，温暖感人，成为华人世界广为流传的励志歌曲。还有 Love Is Over， 在日本创下长效的记录，被无数歌手翻唱。Hey Hey Taxi， 充满都会感跟这个动感节奏，是他晚期的重要作品。这个欧阳菲菲最令人佩服的地方啊，她并不是靠甜美外貌走红，而是靠实力、胆识跟独特风格征服日本市场。在1970年代，一位来自台湾的女歌手能在语言、文化完全不同的环境里面站上日本歌坛顶峰，这份成就啊，到现在仍十分罕见。欧阳菲菲的歌声就像她的人生一样充满力量，她没有走当时最流行的玉女路线，而是用独特的低沉嗓音和热情奔放的舞台魅力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从雨中徘徊到热情沙漠，从台北到东京，她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明星不只是会唱歌的人，而是能够跨越语言与文化，把情感传递给每一位听众的人。直到今天，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许多人仍会想起那位站在舞台中央光芒四射的菲菲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王梦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赛。

如果说欧阳菲菲最大的成就是在日本歌坛站稳脚步，那么她最令人难忘的是啊，她那身上那股这个永不服输的精神。当年许多台湾歌手到日本发展，往往因为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到而无法长久立足。但欧阳菲菲不一样，她到了日本之后呢，从发音、礼仪到舞台表演，全部重新学习。他每天花大量的时间练习日文，甚至一句歌词都反复琢磨，只为了要让日本观众啊感受到他的这个诚意。欧阳菲菲的音域呢未必是最高的，但他有一种非常少见的特质，声音里面有故事。他唱悲伤的歌不会刻意哭腔，他唱的快歌也不只是追求热闹。听他唱 Love is Over 的时候呢，你会感受到一种成熟女人经历感情后的洒脱，听热情的沙漠的时候呢，又能够感受到生命的活力跟奔放。这种历练感呢，是许多这个年轻歌手难以模仿的啊、哦，这非常重要。1970年到1980年代的华语歌坛啊，许多歌手都站着唱歌，但欧阳菲菲已经开始啊，劲歌热舞，华丽服装，大型舞群伴舞，强烈灯光效果，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的前卫。后来许多亚洲流行歌手的演唱会形式都能够看见他开创的影子。欧阳菲菲的个性独来独往，他曾经说过，人生不能只依靠爱情，女人也必须拥有自己的价值与事业。因此他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坚强、自信而有主见的，这也反映他演唱许多的歌曲里面。他的歌不只是柔弱的等待爱情，而是勇敢的面对人生。

欧阳菲菲的一生像她唱过的歌曲一样充满热情，她离开熟悉的家乡到陌生的国度追梦，面对语言与文化的挑战，她没有退缩，而是一步一步走出自己的道路。她用实力证明，成功不一定来自最好的条件，而是来自持续不断的努力。多年后再听欧阳菲菲的歌，感动的不只是旋律，而是歌声背后那份坚持。人生有时像沙漠，也会有孤单、挫折和迷惘，但只要心中还有热情，就能够像他一样的，像他的歌一样，在岁月中持续的发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生意你卖人土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身强又引流子挺行。
1: 错噶，因为给哈布又引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是少，土生意的太。
0: 哇，怎么？
1: 要的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布又引流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是本科的申请又引流着停行景点哦。
0: 以上我有由罗通铺罗公保险局提供。
2: 陈先生，你到一村堂有本人讲起的我明天停行吗？
3: 所以有人旅游改善啊，
2: 检测还没有下街呢，抢做的一发行政
3: 停业冲严条的啦，来要去数年行政诉讼。
4: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3: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在空中的再度的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原住民这神话故事。来，今天要谈什么话题呢？先听完一首歌再说吧。

燃烧着火。布农族啊，有一个神话故事是说啊，以前呐、啊，布农人并不需要辛苦的到山上去采取这个木头啊，哦，所以以前的布农人生活呢，哎，这个新材煮东西啊，生火的这些木材啊，都是自己来的，非常的方便。为什么现在木材都不到自己的家里来呢？哦，原来啊，从前有一个布农妇人，她当她正在自己家里面织布的时候呢，木材刚刚好滚了进来，结果呢，把妇人所织的这个布弄乱了。这个妇人呢，非常的生气，就开口骂这些木材，而且还骂不停哦。这个妇人还说啊，你们以后不要再来了，回去了。这些木材听了之后呢，非常的生气，便纷纷下定决心要给人类啊苦头吃。像松树决定远离布农人，从此要住在深山里面；其他的树呢，也决定了要离开远离这个人类了，从此呢也不要进入啊，也不要自己进入这个人类的家庭里面。这则故事啊，凸显这个树木和人类的关系。现在和以前不同的原因，那是因为树木搅乱了妇人所织的这个布，有的说法是搅乱丝线而遭到妇人的责骂，从树木呢从此决定离开人类到深山去，也不要自己再进入人类的房子。至于狩猎呢，就刚才这个布农族的这个故事了。至于这个狩猎呢，预计这个泰雅族的故事也是非常容易的。古时候呢，到处都有这个狩猎栖息啊，鹿啊、山猪、熊、豹、山羊、山羌等，无论什么样的这个狩猎呢，呼之啊必应声而出啊，叫他出来啊，鹿啊，你给他出来给我吃啊，这个鹿马上出来；山猪啊，你出来给我吃啊，山猪马上出来，如欲食其肉时，割下少许其背部的肉。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取下其背部两三根的这个兽毛，放入锅中啊，以茅草覆盖，好，暂时备向后，然后除去盖，这个肉呢就煮成满锅了。只要割一点点背部的肉，或是用几根兽毛两三根啊，哇，主宰不能偷看了，要背对着他哦，这个肉呢就煮成满锅了，所以你不需要到处去打猎。可是后来有一个那个玩恶之徒啊，呼叫野兽前来，竟然割取其肉啊，就是屠杀，甚至把它杀掉。野兽因此呢害怕人类，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不敢靠近人类了。所以后来人类只好靠着狩猎的这个能力啊，才能够获得这个兽肉了。来播放一首明德啊所唱的这个歌曲啊，这首歌曲是这个以前周华健所写的，写给明德唱的。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其实我不想放弃》，希望你会喜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在遥远的这个黄金年代中啊，人类只要把两三根兽毛，两三根这个兽毛放入锅中了、就能够获得整锅美味的肉食，这真是难以言喻的悠闲与舒适。这种方便的生活遭到破坏，一气不凡，是玩恶的人伤害了提供生活物资的这个野兽。阿里山周族呢也有类似的这个故事啊，不过故事的场景是在洪水时期，人类与野兽啊躲在高山，就是玉山哦，躲在那边的时候呢，想吃瘦肉的人们只要叫出野兽的名称呢、什么样的野兽就会靠近。同样取几根这个兽毛呢放入锅中煮呢，就能够获得满锅的这个瘦肉。那还有这个排湾族的是也有类似的神话，这比利教、这个排湾族这个比利教社的传说神话是这样。往昔啊，本族有某人在天界有一个朋友，因为天界小米

芋头都很丰茂啊，乃求取种子。但朋友吝惜不给，于是那人呢一直扬称欲访其友，上天却窃取这个小米芋头的这个种子，将其放入阳物，就是男人的性器官，然后降到这个啊 subdic 的地方，将其播种土中啊，这个就是排湾族啊很农作物的起源。当时一粒小米就能够使四五个人饱腹，因此呢，凡弟们外出时，各自把数粒小米呢藏在食指的指甲中间呢、啊，就出去了。当要其用餐的时候呢，取一粒哦，因为放在指甲那个缝里面嘛，取一粒啊烹煮啊，增加成为满锅的饭。孤啊，在狩猎等的时候，只要带四粒米啊，就可以过一个晚上，哦，过三个晚上。但是呢，有一个孕妇啊，将其呀、啊，这个钵其中的小米取出，同时投入开水中，结果锅破裂，热水呢蹦出，而小米四散，孕妇被此喷中而死亡了。从此以后呢，小米如不煮多，就不足以饱腹。又这个时候呢，野兽很多，即使不狩猎呢，也可以得到这个瘦肉哦。持棒离家一点呢，便到处猎得到这个兽类，然而因为有某个傻瓜违反这个禁忌，故这个兽类呢皆逃到山里面去了。如今啊，变成了啊不进行狩猎不得其肉的这个生活，哇，是非常的辛苦。以前的黄金年代，每一个民族都有黄金年代。嗯，像刚才这个神话呢，结合了人类获得小米的种子的过程，以及失去美好岁月的原因啊，孕妇。白痴、懒惰的人、坏脾气的人、贪婪的人、违反禁忌，让这样便利舒适的生活呢，远离了人类。泰雅族故事还提到，在煮豆的时候呢，要以茅草或这个荸荠锅盖，哦，薄荠锅盖，同时要背向着锅子，不能偷看哦，以免触犯这个禁忌。这种巫术性的行为，在阿里山周族女神啊，女佛奴哦。故事有相类似的这个地方啊，是这样，那个周族的这个尼佛奴的故事是这样写的啊。起初在这里创造的人叫做尼佛奴女神，她创造了两个人，那就是这里的人种的原始。后来人数越来越多，女神开始教导人们做那个该做哪个，该做啊、不该做哪些事。她先教人种植哦啊。可以吃的这个粟米，又教人如何打猎，但他并没有教导人如何种菜做食，只教人捉鱼食用。后来他又教导人制作这个方藤篓，这个时候人们都可以饱食，他就只是可以居住的这个地方哦。他踏了这个特富野色的一块石头，说：“你们就住在这里哦。”这块以这块石头为标记，讲完之后呢，他就离开了。这个尼佛奴。就经过特富野的部落，告诉人们：“哦，你们要牢牢地记住我所教导的一切事物，这样呢才能够生活得很好。”从那个时候起呢，特富野的这个部落的人再也看不见他了。这则故事呢，除了叙述最基本的生活便利之外呢，还提到另一个会因为无法顺利仿效而导致不好结果的角色。所以说哈。这是美好天地与秩序即将被破坏的开始，甚至啊，人类原本可以啊死五次的这个情形呢、啊，也因为啊这说错这个咒词而无法持续了。创造神呢，尼佛奴创造人类之初，人人皆能长寿，如阿里山哦，阿里山上快木的长青。那吉林死掉的时候呢，尼佛奴神呢？还可以施法术让这个人复生呢、啊，非经五次施术者呢，不至完全死去。有这个说，说一说哈啊，这个神呢非常哈啊、喜欢这个尼佛奴神的这个法术了，因为尼佛奴神的这个法术种类非常的多，反获得这个恶果。有一次呢，首次有一天第一次看到这个死掉的人呢、啊。刚好这个呢，啊，尼佛奴神没有办法施这个苏醒之术，而他行，反被这个所以说哈神发现了，所以说哈，哎，就在这个内体里面
挖洞啊，哦，挖个洞

把这个埋起来了啊，哎，这个自己呢就站在旁边哭啊。后来这个女巫女神虽然回来施行这个苏醒啊重生之术，但是在这个哈、哦，所以说他神哭泣之后呢，这个法术就没有效果了，这个人就没有办法醒来了，那就真正的死去了。所以啊，从那时候开始，这个人呢、啊，哦，就死一次就不能再苏生了。原因是什么？就是那个所以说哈，这个神呢、啊，把他埋起来，在旁边哭过了啊，就没有办法再一次复生了，连这个女巫女神也没有办法喽。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爱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当多菜都会利用行路人，懂好。
1: 错噶，材料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0: 其他也是食材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1: 不论其他位也是食材，经过路口都爱咁数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哦。
0: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天爱行斑马线哦。
1: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1:00。
1: 从土地而来，在声音中相遇，文化不停歇。下一段就在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在最早的时候，在黄金年代的时候，人是可以活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啊。这个泰雅族神话认为啊，人没有办法长寿，是因为啊，最先由石头裂缝出生的男女不愿意为他们之后出生的人洗澡。哦，这个故事怎么搞的呢？不愿意帮他们洗澡，人就不能长寿嘛？哦，古时候呢，冰沙不干的这个大石头忽然分裂开来，最先生出两个人，一男一女，后来又生出另外一个人。后来生的那个人呢，向先出生的男女说啊，哎，请帮我洗澡，那么大家都会长生不老。这个先出生的男女不肯为他洗澡，后生者便跳回大石裂缝中，并说，你们以后啊，将有生老病死的不幸啦。哦，这个每一组都不一样。排湾族者认为啊，人类会死亡是因为昔日啊，曾经将一位很老的人埋在地下。哦，太古的时候，人是怎么样年老也不会死，活到300岁、400岁的长寿者呢，很多很多。其中有一个名叫Jukujai 的这个老人啊，哦，他逐渐瘦小，变成像鸟一样，而且呢没有体力了，只是的嘴里面这样发出这个声音而已。因此啊，他的孙啊，曾孙，他们啊，曾孙啊，哎，他们当日出的时候，就会将他推出到这个前庭啊，弹这个灰尘。这个夕阳西下日暮的时候呢，又把他抬入家中，让他坐在这个 Girach 好矮凳子上。因为白天家人们都到旱田去了。幼儿们害怕这个哈、哦，这个老长辈啊，啊，就归赖啊，不肯看家，由于很麻烦呢，家人终于决定啊，将他给埋了。哇哟，他死后呢，成为灵，因身边没有伴侣啊，而甚为寂寞，于是带给活人疾病，并待其死后呢，前来供其指使哦。从此啊，排湾族有死亡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排湾族也有故事啊，提及人类过去长寿是因为能像蛇一样会脱皮，但是有的人看到这样的情形啊，感到害怕，不愿意再像蛇那样脱皮。从此之后呢，人类啊就会死去了。这个生活资源啊充足无余。自然环境以适时的运转正常，风调雨顺，加上个人能够长寿，这是人类最大却经常难以达到的这个期望，古今相同啊。所以很早就在口传的故事中留下期望的烙印，后世的复古、尊古、后古乌今或者古代圣贤的观念与思想，就是这种思维的具体化。所以啊，真的这个故事呢是一直传下去，这个黄金年代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期望能有过的这个年代，可是这个年代呢，已经在我们先祖是几千万年前呢、啊、就已经、啊。

在洪水神话之前的这个时期呢，天地形成与调整，人类起源，射日、黄金年代等母题呢，是许多民族神话典型的内容。台湾原住民最

古老的这个文化思维或历史记忆呢，也大致如此。这个神话内容与其产生当时的自然及社会的环境，尤其是宗教或信仰的这个发展，都会有密切的关联。为当时啊出名的这个智力与累积的生活经验，特别是处理这个保存

族、布农族某些支群啊，拥有以接近象形会意的符号汇成一年的这个形式力的具象或抽象的符号。排湾族、卢凯族在其服饰、用具、家屋及雕刻作品呈现图腾、祖灵故事意涵的这个图样，但与真正文字的这个阶段呢，尚有一段距离。各族群的文字尚未有这个系统的创造，因此啊，在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呢，最古老的口传文学内容以及当时的这个时空环境，在口耳之间的这个辗转相传时啊，难免就会遭到遗忘、调整以这个润饰。

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 Whole

尽管部分原住民族群的口碑提及其祖先曾有文字，譬如这个布农族、阿美族、卑纳族等，认为其文字书写在这个树叶或木片在渡河的过程中飘走了，所以后来没有文字，这种失去文字的母题呢，是没有文字的民族啊容易创造的这个故事类型。而原住民族群由于以部落为主的这个社会组织形态啊，人口的数量、组织规模、人际沟通与互动等因素啊，使文字的产生与使用啊，并不是那么的迫切。复杂文字的这个需求是社会结构逐渐庞大，人际或族群间的接触互动更加密切的时候才会出现。而部落内部的这个仪式啊，歌谣、舞蹈与故事、叙事性文学如神话、传说故事、笑话、谚语等内容，以及重视跟随模仿实践的这个教育方式啊，也部分弥补了没有文字的这个缺憾。早期台湾住民呢，以这些神话的内容表现他们在这块土地最古老的生活经验、情感波动和对于生存时空环境的种种揣测。这种民族文化与文学的萌芽已经显示各种不同族群而在随后的历史过程中将会选择的发展方向。这种啊选择

一部分归诸于生存范围的自然环境因素的这个制约或施惠，而与之产生关联的人类群体，如氏族、部族曾有的这个记忆啊、经验的交流互换，也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对于原住民族群、部落与家族，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啊，如何逐步安居于台湾各种不同的这个区域啊，地形的细致过程，因为各族群部落的口碑难以逐一掌握，所以呢无法全盘了解。但是依据各区域呈现的文化属性呢，却可以区隔出相对清楚的文化圈，如排湾族、卢凯族，依据其服饰、贵族与平民的阶层区隔，哈豹蛇文化观念以及生活习惯，如双系制度等，可以称作南部族群。布农族、周族与韶族则依据其氏族制度、狩猎与耕作习俗啊、皮革的运用、历史渊源等，称作中部族群。泰雅族、塞夏族的这个纹面、织布及历史上的交流，称作北部族群。阿美族、卑南族依其母姓、年龄、阶级及社会会所制度，称作东部族群。离岛的南与雅美族、达悟族呢，则依其非语文化、半穴居这个筑穴、拼板舟等啊工艺啊，制成岛屿文化体系。但是族群间的这个区隔，仍有清楚的界限的哦。

0: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1: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走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0: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看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刘讲三杂事 ADR， 诉讼的纷争解决机制，从系隔壁邻舍的纷争、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前，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选择。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八烟提供。
3: 听讲一记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4: 哎，天子爷，你台湾冇合法，烟又狠又。

0: 能容易依托米子，会不会祖玛点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1: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眼流入睾丸，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为你安排的歌曲是欧阳菲菲她所带来的 Love is Over， 因为我们在前半段节目的前半段有介绍这个欧阳菲菲的这个成名过程，还有她的几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啊。这 Love is Over 原本是日本作曲家伊藤薰创作的这个歌曲，在1980年代由欧阳菲菲唱红，成为日本流行音乐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失恋歌之一啊。歌曲在唱什么 ？Love is over。表面上是在说一段感情的结束，但它并不是一般失恋歌曲那种哭天喊地的哀伤。它描述的是啊，明明还爱着对方，却知道这段感情已经走到尽头。因此，歌中的这个主人翁啊，没有挽留，也没有责怪，只是带着眼泪跟不舍，说出一句 "Love is over"。这四个字看起来很简单，却包含了无数无奈。为什么这首歌那么感人呢？因为它唱出了成年人面对爱情的现实，年轻时的失恋，总认为自己只要努力就能够挽回，但人生走到某个阶段才明白，有些人不是不爱了，而是不能再爱了。有些感情不是输给第三者，而是输给距离、时间、环境与命运。这个正是 Love is Over 最动人的地方。这首歌最难唱的地方不在高音，而是在情感的控制。欧阳菲菲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低沉声音很沉稳，中音很厚实，情绪呢层层的堆叠。前面像是在压抑情绪，到了副歌感情逐渐溃堤，却又保留了最后的尊严。因此呢，很多人听完会有一种感觉，不是在听歌，而是在听一个人说自己的故事。这个歌曲给人的启示，人生里面最痛的往往不是失去，而是明知道该放手，却仍然舍不得。 Love is over 告诉我们，真正成熟的爱不一定是拥有，有时候是祝福，有时候是成全，有时候是在心里默默记住对方最美好的样子。Love is over 之所以能够流传数十年，不只是因为旋律优美，更因为它唱出了许多人心中的遗憾。人生总有一些人啊，曾经陪伴我们走过最美好的时光，最后却只能留在回忆里面。当爱情走到尽头，我们或许会流泪，会舍不得，但也正因为曾经真心爱过，那段回忆才更显得珍贵。或许很多年之后，当 Love is Over 的旋律再响起，我们想起自己已经不只是那个离开的人，而是曾经勇敢去爱的自己。

美空云雀的卡巴诺拉嘎列诺尤尼，逝去的爱啊，像黄昏后的晚霞，明明知道太阳已经落下，却仍然忍不住站在原地，多看几眼那渐渐消失的光芒。很多人以为时间久了就会忘记一个人，其实真正的感情未必会消失，它只是慢慢沉淀，藏进记忆深处。在某个下雨的这个午后啊，一首熟悉的旋律歌曲，一条曾经走过的街道，或是一轮高挂夜空的明月之前，那些尘封的回忆又悄悄地浮现。曾经以为会牵手一生的人，最后成了生命中的过客。曾经说过永远不分离的人，最后各自走向不同的人生。这并不代表当初的爱是假的，而是人生有太多无法预料的转折。有些爱情的结束不是因为不够深情，而是因为缘分已尽。追忆往昔的时候，我们怀念的往往不只是那个人，更是那段回不去的时光。怀念年轻时的心动，怀念无忧无虑的陪伴，怀念那个月

愿意为爱奋不顾身的自己。然而，回忆的意义不在于把自己困在过去，而是在于提醒我们，曾经有人让我们笑过、哭过、期待过，也曾让我们懂得什么是珍惜。如果你心中还有一个无法忘记的人，不必急着将他从记忆中抹去，因为有些人虽然离开了，却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有些爱虽然结束了，却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当有一天再次想起那段感情的时候，愿你不再只有遗憾，而能带着微笑说一句，谢谢你曾经来过我的生命。虽然我们没能走到最后，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依然是我人生中最美丽的风景。因为真正值得珍藏的爱，不一定要拥有一辈子，而是曾经真诚的存在过。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涂佩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中央的开口胡用的设计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哦，金青海峡东景色，好像站在这个悬崖边呢、啊，在思念一个人。思念是一种很特别的情感，它不像相爱时那样的热烈，也不像离别时那样的这个撕心裂肺，而是一种静静存在于心里的牵挂。白天忙碌的时候或许不觉得，但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或是听见一首熟悉的歌曲的时候，那个人的身影呢，又会悄悄浮现在脑海里面。有时候思念并不是因为还想拥有对方，而是因为那个人曾经在生命中占据过重要的位置，他的一句话、一个笑容、一段陪伴，都曾经温暖过你的岁月。有人说，思念是一条看不见的线，即使彼此相隔很远，即使多年未曾相见，那份记忆啊，仍然把两颗曾经靠近的心连在一起。于是，看见相似的背影会想起他，经过熟悉的街角会想起他，甚至连季节的更替也可能勾起往日的回忆。然而，思念并不一定是痛苦的。当岁月渐渐沉淀之后，思念可以变成一种温柔。你不再执着于是否重逢，也不再纠结于当年的得失，只是偶尔会想起对方，心里浮现一丝淡淡的感动。正如许多情歌所唱，最深的思念往往不是天天挂在嘴边，而是在心底默默珍藏。人生总会遇见一些无法忘记的人，有些人陪伴我们走过青春，有些人教会我们与爱被爱，有些人则在离开之后会留下长久的思念。如果你正在思念一个人，不妨把那份感情当成生命送给你的礼物，因为我有真正在乎过才会思念，我有真心爱过才会牵挂。或许有一天你会发现，思念不再是一种遗憾，而是一份珍贵的回忆。那个人未必还在身边，但他曾经带给你的温暖早已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陪伴着你继续走向未来。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

0: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的期间有存钱吗？
1: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当中的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0: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的安多的好处哦！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唉，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爱上利用时间大工存钱，
7: 爱看到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

0: 好诶。
1: 给自信论言完全冇。
0: 我已经约好时间来面试诶，你会看下落去冇？
1: 冇清才搞出公认嘅自信哦。个性又轻松嘅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又来到一日将近的时刻了。在今天有没有好好的善待自己呢？有没有做好自我管理的工作？当然最近有个新闻啊，也是让我有感而发了。以前我母校的一位关系人呢，在致辞的时候说了一段话，当然很多人解读那是不当的。所以有时人呢，很可能想要急于表达些什么，他希望表达他的善意，他的关心，希望对他的这些所谓的子弟们呢，能够提供更具体的一些框框式的建议，但也许就口快了吧。所以这个话说出去，这个话的意义如何，这就在听的人他们身上。也就是说，说话的人他把内容传递出去，解读权在听的人的身上。我想听众朋友都很聪明，了解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后现代主义学的一个概念呢。所以我们为人处事，每天出门在外，管住嘴啊，管住嘴很重要。我们听到管住嘴，多半会联想到减重，体重的控制。那其实管住嘴，我今天要特别强调，你在表达一些意思的时候，真的是要做好管控。特别在你很放松，或者是你的情绪很嗨的时候，或者说自以为带着满腔的抱负理想，想要传达重要的意念啊，这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我想我自己在寻梦园节目多年，在口语表达方面，我一直都非常非常非常，我讲三个非常，相当的注意。这当然也要谢谢当年我在读书的时候，母校的几位相关课程的老师还有教授所给我的训练。这个大众传播无远弗届哈，在那个还没有网络的年代，所以说话，尤其是对众人说话，你必须考虑到一些所谓的后坐力，一些所谓的后遗症吧。好，希望今天我们都管住自己的嘴，没有吃东西没有过量，还有真的一些

不太妥当的话呢也没有脱口而出啊，忍住了，那真好。好，我们回到1970年代，当年的 John Michael 呢有民谣诗人歌手之称，非常有才气的一位歌手。我们来欣赏他其中的一首代表作 And I Love You So。

John McLean 带来的 And I Love You So。 我们在工作岗位，我们在正式的场合说话要得体，我们也不要求自己什么舌灿莲花啦，什么妙语如珠啊，只要求自己呢不要出错，不要

一些过度主观意念的一些话语呢，引起别人不当的联想。我们台湾是民主、自由、多元、多样的社会，那任何的优点呢，其实可能它也会有所谓的反作用嘛。就因为强调多元多样了，所以可能你所认知的那种概念，但是听的人可能听成另外一种。特别在宗教信仰、在政治意识形态这两个范畴当中，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的结论就很简单，管住嘴啊！今天讲管住嘴啊，管住嘴，说话要得体。其实我们过去呢，常听老人家会说啊，这里这个没有嫌这个话多的人，这意思就是说了哈，啊，点点了，这不该讲话呢，就不要讲话。但时代也真的是变了嘛，尤其在网络的世界，很多人以为网络虚拟的空间有隐身的作用，其实错了。尤其在国内，如果很恣意的发表不当的言论啊，诋毁啦，或是恶意的这种酸言酸语啊，或是造谣等等，其实非常容易呢被找到的。所以同学们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要特别的注意，不要逞口舌之快啊，以为在网络上我就打，反正我也不是用真名，这都要特别的小心。这在学校的法治教育当中呢也是有特别强调的，不要到时候啊真的叫引火上身呢、啊、真的叫引火上身呢、啊、不是三两下就能够解决的，到时候心在哭泣，有谁能够安慰你呢？好，我们再来欣赏 John McLean 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哭泣》（Crying）。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孟仲在空中与您共度。我们节目的首播时段是周一到周五晚间的11点到12点，在次日凌晨的2点到3点呢有重播。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呢是网络线上收听，那更是方便。我也一再的强调，强调什么呢？对于音质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呢，真的是可以用网络收听，不敢讲完全无损了哈，类无损，能够听到类无损哈节目里面的声音还有音乐。我也尽其所能的在这个广播最重要的这个元素哈，音讯这个部分呢，音讯这个部分，这个声音还有音乐呢，提供给听众朋友呢能够比较高标准的一种享受。广播就是用听的嘛，如果大家听得不顺耳，那我们就服务怠慢了。接着我们欣赏相当难得的一个组合，这是由 Polenka 这个资深的男歌星，还有 Julio Iglesias，他们在1990年代呢，他们合作了这首经典的励志歌曲《My Way》。

0: It was our way.
1: 这转眼呢，就六月中了，这毕业典礼一个接着一个。我想今天晚上的节目呢，还是延续前几天我在节目当中对毕业生、对今年的社会新鲜人的祝福哈，这我小小的祝福了哈。其实我自己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我相信我的祝福呢，也是很多老朋友也想说的。希望毕业同学回过头想想，在校期间，在校园里，特别是老师还有同学，他能够提供你一些怎么样的一些正面的能量。不要老想一些很不愉快的事，这人生本来就是有好有坏嘛。那么出了社会之后，也要记得谨言慎行啊。那今天我特别就延续开场白这个非正式的一个主轴啊，叫管住嘴啊，要特别注意，多观察啊，多细思量，让自己能够尽早找到这个职场生涯里面的这个第一个阶段的定位哈。因为每个人第一个阶段不一样啊，有人可能要两年到三年第一个阶段，有人是五年，自己做好规划，希望前程似锦，不单单只是祝福的一句好像就是随手拈来的这么几个字，希望前程似锦，它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接着我们欣赏 Nana Mouskouri 带来的 Autumn Leaves。

0: 阿咪，伊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来攀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你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是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职业灾害保险，挨了行职业劳工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0: 员工都是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小广告。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谨言慎行，稳步前行。话语如箭，一出口便难回头。行动如棋，一落子

奠定局势。所谓谨言，并不是沉默不语，而是三思而后说。伤人的话就像钉子，即便拔除，但伤痕仍在。所谓慎行，并不是裹足不前，而是谋定而后动。鲁莽的决定常要花数倍的力气来收拾残局。我们的言语有温度，我们的行动有重量。学会在情绪上头能够暂停，在话到嘴边的时候过滤，一句体贴的话能暖人三冬，一个稳妥的举动能避开不必要的风波。谨言慎行绝对不是胆小，而是智慧，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尊重。我们稳稳地说，慢慢地做，每一步都踏实，每一句话都真诚。你会发现，世界对于谨慎的人总是会更善待的。

我们的舌头虽小，但能点燃大火；脚步虽轻，能决定成败。谨言是守护关系的护栏，不随意承诺，不轻易批评。话出口前，先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这个必要吗？这够温柔，够妥当吗？而慎行是保护自己的盔甲，不冲动决定，不盲从跟风，行动前先想想后果，评估风险。言语如水，覆水难收；行动如镜，一岁难圆。谨言慎行不是处处畏缩，而是成熟的自律。少说一句闲话，少走一步险棋，人生就少一分遗憾，多一分平安。愿大家每一句话都带着温度，每个步伐都踏实安稳，如此我们才能够走得更远，也能够睡得更香呢。

这首 Lady in Red 红衣女郎是由男歌星 Christy Burr 所演唱的1990年代的一首抒情歌曲，今天我手边呢，几乎都是1990年代的抒情经典。从节目开场白

一直到后半段谈的话题呢，都跟我们的嘴有关呢。刚刚跟听众朋友聊到谨言慎行，你不要曲解这四个字啊，好像这畏畏缩缩，什么话都不敢讲。谨慎的言语嘛，谨慎嘛，好，谨慎，谨慎的言行，在这个社会上，我想特别也要跟社会新鲜人说，出了社会，少一个敌人，可能就多一个朋友。当然我们很多朋友都走过那个来时路啊，我们刚进社会就硬绷绷的嘛，我们的棱角很锋利，满满的理想主义，但好像每天我们就在那儿碰撞啊，被磨来磨去。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向现实低头了，而是必须了解人生在世呢，就有阶段性的变化。而且我们对于一些所谓价值的坚持，其实就是回到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个主流文化，所谓多元多样，从不同的角度看一件事，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坚持我们的认知，坚持我们的这种标准，但也学会尊重别人跟我们有不一样的看法。好，我们再来欣赏 Christopher 带来的第二首歌曲 Carry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喽。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我不晓得大家对于这首歌曲啊有没有这个印象啊？那我记得我们在1980年代那个时候很流行这个所谓的舞厅，有没有哈？那经常都会听到这首歌曲哈。其实这一首歌曲呢是在1982年有一位叫做 F.R. David 的人他所写的一首歌曲，叫做 Words， 就是字。话语的意思 OK 哈，那这首歌呢其实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情歌的样态，所以在歌词当中他会说，哎呀这个啊，我很难哦用一个字哈来去代替说啊我爱你这一件事情 OK 哈，所以呢这个我要怎么来表达我对你的爱意呢 OK 哈，就是好像我找不到，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个字，就是说真的对我来讲真的没有那么的容易的一件事情 OK 哈。好，那这个就是一个男生唱给一个女生听的 OK。 不过呢讲到了这个 F.R. David 呢，其实呢在当时哈，他呢在这首歌在欧洲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红，而且呢整个席卷全球，那也是他的这个怎么讲，就是他的整个歌唱事业当中呢

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他呢其实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英国人，那他是谁呢？他是一位法国人。一起解雷华国人呐、啊、，OK。那其实呢，这个F.R. David 呢，其实基本上呢，他呢这个也写过了非常多的这个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那一直到现在还是有看到他的这个身影哦。不过呢，这个专辑方面呢，当然就比较少了。从1982年开始，陆续还是有一些，大概到了2013年吧，大概就比较少有一些专辑的出来。不过他在欧洲真的非常非常的红哈。那为什么今天要来听这首歌？主要也是因为我那天突然之间听到这首歌啊，我觉得很好听啊，就觉得说应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那么也带给大家哈，有没有？大概1980年代，我们那个时候会开这种所谓的学生 party， OK 啊、哦，那个时候本人在走 party 啊，走跳在 party 之间呢、啊、，OK 哈、哦，经常可以看到本人的身影啊。那时候年轻气盛，到处喜欢去玩 ，OK 哈。那当然，这首歌也是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像是 Tyson Boy 有没有哈？泰山男孩呀、啊，哈，或者是阿爸的歌很多 ，OK。还有谁呀、啊？这个太多太多了，一时也想不起来。但是这个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这个跟大家来分享的音乐主题。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要讲什么呢？我们要从1970年代开始说起。

这首歌曲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呢？因为我们要带出我们的音乐主题哈。那这个话说呢，在有一段时间了哈，那么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在这个敲碗说啊，好久没有听民歌了。我想想好像也是啊。那还有听众呢说，哎，这个民谣风跟金韵奖到底哪里不一样啊？我想我们今天就来听民歌，然后呢我顺便带一下金韵奖跟民谣风相关的一些资讯给大家，那么也带大家呢回到了1970年代的中后期，那也就是像这一首歌曲《情深无边》，就是在金韵奖的第一集哦，1977年第一届，那么那个时候的这个当年的冠军呢就是陈明韶的这一首《情深无边》。那么这个当然这张专辑里面呢其实有收录，因为都是合集嘛，所以里面呢就收录了非常非常多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些歌手哈。那因为主要也是因为在当时这些人呢都是属于所谓的素人 OK， 那就素人呢就孩子嘛，就是大学的孩子，然后就参加比赛，那么就被唱片公司给相中这样哈。那其实呢讲到了金韵奖呢，这个时间点呢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1977年。1977年的时候呢是由新格唱片呢他们所这个做的一个校园民歌的一个比赛。那民谣风呢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比较稍微再晚个一年两年，大概就是在1978年左右，1979年那个时候。那这个民谣风主要的唱片公司呢就是海山，一个是新格，一个是海山，是分属在不同的这个各自的这个领域啊。其实我们现在在听很多民歌的时候呢拢蓝蓝做会啊，可是在当时呢是壁垒分明的、哦、金韵奖归金韵奖，民谣风归民谣风 OK 好。好，那当然这个金韵奖跟民谣风还是比较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啦。为什么这么说呢？像金韵奖呢虽然都是这个词曲作者他都是以当时的这个年轻人啦大学生为主啊，但是呢这个歌曲的方面呢走向就比较稍微不一样了。例如说在金韵奖方面呢他可能比较走的是会写青春啦，会写山水啦，会写乡愁啦等等。那民谣风呢就比较不一样了，他可能就会写什么乡间小路啊、哦、那一种比较本土的一点的东西这样哈。所以其实它在本质上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当然代表的歌手也很多很多，我们逐一再来跟大家来分享。好，我们再跳回来，我们来讲金韵奖的第一集好了。这个第一奖呢，这个第一集那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个情深无边之外呢还有谁呢？还有包美胜啦、朱天一啦、杨耀东啦，还有台兆梅以及石碧梧。

这个是来自杨耀东好听的这首歌曲《谁来海边》哦。那当然，杨耀东后期呢也成为了一位歌手，对不对？哈、哦，那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啊、等等这些好听的这些歌曲哈、哦，还有那个星期六，星期六。脚步接近了，有没有 ？OK 哈，大家应该还记得这首歌曲 ，OK 哈。好，我们再来聊一聊啊，金韵奖第一集里面呢，它所里面所涵盖的歌曲还真的蛮多的，包含了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谁来海边》啦，还有范广惠的《再别康桥》，还有台兆明《势必无》哈、哦，经典《如果》。有没有这首歌曲？那还有呢，包美胜的小茉莉，还有另外一首歌，这首歌很特别，因为在我们的整个的民歌的过程当中，不管是金韵奖还是民谣风，台语歌曲可以说是少数又少数，非常非常的少，大概在民歌时期呢，大概只剩下简尚仁老师的这一首，这个他的这个台语歌了。我们来听这一首《正月调》。

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井上仁的《正月调》。其实到了隔年的时候呢，井上仁呢，他还有一张有一首歌是收录在金韵奖第二集，叫做《压岁钱》哈。OK， 好，那其实呢，这个金韵奖或民谣风，其实说真话都大部分都还是以当时的这个国语为主哈。那台语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那这个我们再回过头来再聊一聊民谣风好了。其实民谣风的代表人物啊，我想大概就只有一位是舒来了啊，另外一位呢就是刚才有特别提到的叶嘉修老师。 OK， 叶嘉修老师的这个作品还真的蛮多的。那在当时的民谣风跟金玉奖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民谣风应该是后面就是后期一直到1980年代民歌结束之后呢，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个先驱者。所以呢，在民谣风的这个歌曲当中呢，

很多大概就会跟比较跟流行性有关了 OK 就会跟金韵奖呢有一个在市场上面的一个区隔。我们来听叶嘉雄老师的这一首歌曲，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也不陌生哦。

踏着夕阳归去，好听的这首歌曲。其实呢，这个叶嘉雄老师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踏着夕阳归去之外呢，像是他的乡间小路啊，赤足走在田埂上啊，还有流浪者的独白啊，早安太阳啊，相聚寄去啊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哦。那当然这个送来更不用我说了，迎着风的女孩啦， OK 哈，那太多了， OK， 那其实真的是说也说不完。不过在去年的民歌五十的时候呢，就已经没有在管金韵奖还是民谣风了，反正大家都是民歌手嘛，就欢聚在一起，然后好好的这个欢唱一下。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哈，这个从下午三点一直唱到凌晨十点啊，不，半夜十点哦，马拉松哎，下半三点就开始唱完嘞，而且每一位歌手轮番上阵哦，其实也可以说是，我觉得应该也可以说是打破纪录了，而且那场的这个，怎么讲，整个的氛围我觉得很舒服，就是让大家都回到了民歌时期的那种感觉。OK， 好了，我们要来休息一下了，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1: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
0: 这么好哦！
1: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也补助一次。
0: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5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这个很赞耶，要试看看无？
5: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不通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还记得这首歌曲吗？一代佳人。

是不是好久没有听到了这首歌曲呢？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哦，那么不是原唱的版本，是来自叶欢和我来重新翻唱的版本。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个原唱的部分，一定要提到谁呢？哦，有一些哎，我好像听到了有些朋友哦，哎，开始说，哎呀，就是那个谁嘛，贪兰花嘛，没错。其实最早的版本是来自贪兰花。1985年，民国74年的一个作品。那其实，在当时呢，这个贪兰花呢，也因为演唱了这一首歌曲，而且这首歌在当时呢，也挂了一个戏剧，哈、哦，那么也是戏剧，然后戏剧的这个主题曲，所以呢，这首歌曲呢，就让大家可以说是印象相当的深刻。那当然，一代佳人这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贪兰花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贪婪花的版本，1985年最早的这个版本。那其实说到了这个一代佳人哈，还有这个金佩珊所演唱的一代公主，那么也是金佩珊的作品啊，一代奇女子，还有另外呢，这个也是金佩珊的作品，但是这首歌曲相信大家一定耳熟能详，一代女皇。

我记得当年这个一代女皇呢，不仅是这个歌好听哦，而且呢也是搭配了戏剧哈，大家应该还记得吧哈？她这个前面就是一代女皇有没有？武则天有没有？对，没错，她其实就讲的就是武则天的故事。那这个戏呢，广受大家的欢迎呢，而且潘迎紫呢在里面所演的哇，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而且可以说是又叫好又叫座。那当然这首歌曲也跟着这个水涨船高，那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金佩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戏很红，那红到了后来呢就干脆这个戏演完了嘛，那就干脆再来一个这个慈禧的这个武则天的前传，所以呢就有了一代公主啊，什么一代奇女子呢，就是还是一样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可是似乎好像有了第二代之后，哎，好像声势就不如前面了哈。不过呢，说到了这个一代女皇，应该也可以说是这一个戏呢是最高峰、最顶峰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OK， 好，有一代佳人，有一代女皇。OK， 好，好听的这些歌曲跟大家来分享。那在我们第二阶段呢，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来听什么呢？哎，我们来听一些翻唱的歌，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好听的歌曲，那都会经过后代的后面的一些改编嘛，对不对？来送上这一首歌曲《夜莲幽梦》。

这个版本呢，我们所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姜育恒的版本。我相信大家对姜育恒的声音的辨识度应该非常高哈。这个只要姜育恒一开口就知道是他讲。OK， 然后听说姜育恒好像今年要开演唱会，对不对？嗯，好，那非常期待。好，好，那当然说到了这个姜育恒的嗓音特殊之外呢，《一帘幽梦》这首歌曲不用我多说，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那也不用我多做介绍哈。琼瑶的这个作品，然后呢有电视有电影等等啊，那当然这个唱这首歌的这个女歌手相当的多，那么哪怕是最早的原版也是一位女歌手，可是呢我觉得男歌手唱这首歌有不一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特别找到了这一个姜育恒的这个《一帘幽梦》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哎，就我觉得哎有不同的味道出来，对不对？ OK， 尤其是姜育恒的这个嗓音相当的特殊，他全是这种老歌哦，我真的觉得很舒服，听起来就是一种感觉，就是很棒，包含了这个姜育恒也曾经唱过《往事只能回味》，有没有？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过，对不对？好，那当然戏剧搭上了这个所谓的主题曲哦，那么相互的这个帮衬的情况之下，当然不管是在票房啦，或者在整个唱片的销售量呢，都有一些加分的效果。那这些歌曲呢，都变成了一些经典的一些老歌，那么后来呢，就有很多人不同的这些翻唱。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我们选的这个版本是来自巫启贤的版本《在水一方》。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的这一个编曲哦，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的编曲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版本哦，我个人非常喜欢，就像是你先经过了一个这个潺潺小溪，然后呢突然之间这个溪呢越变越大越变越大，然后呢非常的磅礴的情况之下，刷一下就立刻的回到了小溪流的这种感觉哦。那当然说到这首歌曲这个在水一方哦，太多版本了，江淑娜，陈伟莲，费玉清。

OK， 好，江磊，还有那个谁啊，高凌风。那当然这些所有的这个版本当中，当然啊，不要忘记啊，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来自邓丽君。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邓丽君的这一个版本。我觉得这个版本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版本啊。那这个我真的不想引起这个比战啊，但是我真的很想问大家哈，这个这么多的版本的情况之下，你会选择哪一个版本？可能就有很多人不同的说法，对不对？我们通通都可以接受，好不好？本节目是非常容易接受大家的意见的。OK， 可能有时候听众就会想说。哎，为什么不把邓丽君的版本完整的播放？为什么播放这个巫启贤的啊？我要先说，因为我们在第二阶段，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是翻唱的部分。OK， 好啦，不要再吵了，以后我们再有机会再跟大家再来做分享，好不好？大家要乖哈，好好听节目，好不好？我只能这么说，要不然的话，哦，你不知道，哦，我可能又要被无情的轰炸，这样。主持人不好当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是不是顾了这个就忘了那个，有了那个就顾不了这个 ？OK， 好，好了，大家好不好？听歌嘛，对不对？以后有机会嘛，是不是 ？OK。好，那当然除了这个翻唱的这个部分之外，我觉得应该还要再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是谁呢？就是小哥费玉清。其实小哥费玉清在当年呢，有时候呢，就是他其实中后期的歌曲新歌没有很多，但是在中后期呢，他有出了很多不同的一些重新翻唱的版本的歌曲，例如说他也曾经出过专辑是翻唱校园民歌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国语经典歌曲的，包含了像是在夜上海时期的一些歌，那当然也包含了像是这个琼瑶的相关的一些作品，什么烟雨斜阳啦，庭院深深啦，秋诗翩翩啦，等等等等等等，这一些呢都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位，这一位呢在当时呢也曾经出过，他比较特别一点，就是他有新歌，然后呢也有老歌翻唱。这个是谁呢？就是我们的蔡琴同学了。 OK， 好了，不能再聊了。那既然讲到了费玉清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最后呢就送上费玉清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好了，烟雨斜阳。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昊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买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红诶，你健康检查报告哪会拢红字哈？你除了体重超磅、血压、血糖收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安尼容易得着慢性病呢。
1: 哈哈，安尼我们要哪做？
0: 教你三步，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打工咧牛体重、血压，打礼拜运动150分钟。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4: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5: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4: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5: 是。
4: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现在时间1点整。
8: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9: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这是一部关于波兰的历史的书。这本书帮我们介绍，让我们了解波兰如何走过它非常奇特的在欧洲存在的1000年。这本书书名叫做《拒绝消失的波兰》，作者是 Patrick Stabrowski。 在这本书里讲到了一些波兰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例如说基督教的分裂。 Stabrowski 就说，这种事看在现代读者的眼里或许不痛不痒，但这绝对是历史上重要的事件。16世纪初，基督教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分裂，从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基督新教的各宗各派大规模扩张，使得欧洲大陆上不但出现了路德派，还有克文派，甚至出现了像反三位一体派这样的激进派别。透过把95条论纲钉到教会的大门上，马丁路德为基督教徒打开了新的一扇大门。不止新教徒开始反叛，就连最虔诚的天主教徒也开始思考改革的必要性。在波兰的宗教改革运动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波兰曾经有一度似乎有可能朝着国家教会的方向发展，不少人大声疾呼，要求召开国家层级的教会会议，废除教会法院，并且实行完全的宗教自由。以上都还只是温和的建议而已，许多更激进的建议牵涉到教义问题，例如有人建议允许神职人员结婚，还有允许信众望弥撒的时候兼领圣体干圣血。在波兰历史上，如果非得要挑一个最适合和罗马教廷决裂的时间点，那就是这个时期了。16世纪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都对天主教势力造成了打击。在经历了新教改革带来大分裂之后，教宗本人陷入了劫难。出身自梅蒂奇家族的教宗克里孟七世，他被敌军围困在罗马的圣天使城堡里。与此同时，罗马城跟梵蒂冈都惨遭洗劫。过去罗马教廷一向都是基督教世界的权力中心以及精神首都，而如今教廷的无上地位显得摇摇欲坠。在教宗发生劫难的时候，英王亨利八世宣布脱离教廷，成立了英国国教会，就使得教廷的地位更显得摇摇欲坠。亨利八世之所以和教廷决裂，不是基于信仰，而是因为他想要跟他的西班牙王后离婚，另娶 Anne Boleyn 当作新娘。不过这个时候的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二世奥古斯特，虽然他的婚姻也不幸福，但他没有动过要另立国教以便再婚的念头，他依旧忠于父祖辈所信奉的教义。另外一方面，虽然这个时候许多波兰的臣民改信了新教，但齐格蒙特二世从未将自己信奉的教义强加给他的臣民，不只是他，亚杰隆王朝的最后几位君主都是如此。他们虽然都是坚定的天主教徒，但他们从来不搞十字军用武力逼人改变信仰的那一套，无论是在国外或在国内都是如此。齐格蒙特二世似乎意识到，任何一种形式的宗教狂热一旦萌发了，对波兰这个多种族多教派的广袤国家来说都相当危险。纵使贵族们信仰的教派越来越纷杂，齐格蒙特二世国王依然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你的良心不归我统治。或许正是得益于国王的宽容态度，波兰最终走上了温和容忍的道路。波兰和立陶宛的教会并没有和罗马教廷决裂，从1570年开始，各派人士都放弃了成立波兰国教的想法，决定和教廷保持友好。另外一方面，波兰和立陶宛的贵族也一致拥护齐格蒙特二世的宽容立场，接受不同教派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敬拜上帝，不必强求一致。这份宽容的态度对波兰和立陶宛的东正教徒来说弥足珍贵。在1563年和1568年，齐格蒙特二世他两度颁发法令，分次把完整的公民权和政治权赋予了立陶宛的东正教贵族，而这些权利过去是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贵族才能够拥有的。自此之后，这些东正教贵族们他们在首次有权担任政府要职，并且终于有机会进入上议院来担任议员。这两项事关东正教教徒权利的法案是在

霍罗德洛颁布的，在这个地点颁布法令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1413年的霍罗德洛同盟协定虽然广受赞誉，但部分条文限制了东正教徒的权利。协定的签署诚然让波兰跟立陶宛的贵族变得关系紧密，让双方都能够获取更多的资源，但这些好处就只有罗马天主教徒才能够享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齐格蒙特二世颁布的这两项法律用信仰基督的人来指称对象，这样的措辞似乎暗示信仰新教的贵族也能够享有相同的权利、相同的特权。话虽如此，波兰和立陶宛的各宗各派依旧无法完全平等。17世纪的时候，亚流教派就遭到了驱逐出境，从此离开了波兰和立陶宛。他们之所以被驱逐，主要是因为在其他教派看来，他们的主张太过于激进，就连其他同属改革派的新教徒都难以接受。这些亚流教派的教徒为了凸显他和平主义的立场，所以拒配铁剑，改配木剑。然而这一点却和贵族肩负的保家卫国责任产生了冲突，使得其他的新教徒深感不满。事实上，在整个16世纪里，新教的各宗各派彼此争论不休。虽说在1570年的时候，几个最主要的新教派别曾经聚集在一起签署过一项桑多美日协议，但即使面对最根本的基督教义，这些新教各派也无法统一立场，更不要说要来组织一个同进同退的政治群体。总之，因为新教各派像是一盘散沙，这才让试图振衰起敝的天主教会逮到了机会重新崛起。日后这些曾经对天主教会提出异议的新教各派信徒还有他们的后代会一一重归天主教会的怀抱，不过那是很久之后才会发生的。在这段时期，齐格蒙特二世就将他的权威逐渐地延伸向北，将为数更多的新教人口纳入他的统治。从齐格蒙特一世的时代开始，波兰国王就是普鲁士公国名义上的统治者。齐格蒙特二世他继任国王之后，同时也继承了这个名义上的头衔，并且让他的表兄，也就是普鲁士公爵，成为他名义上的附庸。不过齐格蒙特二世不满于此，在他的领导下，波兰国王的统治权威不断地向外扩张，甚至到达普鲁士公国东边的广大区域。在齐格蒙特二世人生的最后几年，他在波罗的海沿岸取得了大片新的领土，这片被称作利弗尼亚的土地大约相当于今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两国的范围。利弗尼亚的傲人之处在于它拥有列巴尔，也就是今天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还有里加里加这两座沿岸港口。除此之外，这片区域也和历史悠久的汉萨同盟有着很深的渊源，就和陶顿骑士团长期统治着波罗的海沿岸的中部地区一样，位于波罗的海沿岸东部和北部的利弗尼亚长期以来是由利沃尼亚骑士团所统治的。利沃尼亚骑士团又称宝剑骑士团，这片土地和条顿骑士团的领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两地最终都经历了世俗化的改革。齐格蒙特二世把手伸向利弗尼亚，一开始是因为他的表兄兼附庸，那就是普鲁士公爵，对这片地区怀有野心，希望在利弗尼亚取得影响力。不过那里的宗教跟政治局势显然比他想的要棘手多了。在利弗尼亚，天主教会跟六朵教派不停地发生大大小小的冲突，另外周边还有瑞典还有俄罗斯这些国家不断借机伸出事情来，试图把自己的势力推进到利弗尼亚。在利弗尼亚战争期间，齐格蒙特二世在海陆跟陆路都有参与，为了要能够打海仗，国王还组建了一支由17艘战船所组成的舰队。不过波兰王国的海上竞技很快就落幕了，主要是因为格但斯克人和丹麦人都不希望在海上

发生事端，所以出手干预。这场战争最后是以蒂弗尼亚遭到瓜分来结束，其中蒂弗尼亚的北部划归瑞典，南部就成了波兰王国的封地。这段历史彰显了一个中央人物，那是齐克蒙特二世。在波兰的历史上，他非常的重要。在我们了解波兰的历史，他的各种不同上下震动，他领土以及势力的各种不同嚣张，齐克蒙特尤其是处在宗教改革的这样关键时刻，他极度的重要。通过齐克蒙特二世，作者 Patrice Dabrowski 也帮我们整理了波兰历史重要的转折点。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 COM 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 Patrice Podabrowski 他所写的《拒绝消失的波兰》，这是一部波兰的历史。在波兰历史上有几个重要的时期，其中一个时期，那个时候波兰惨遭瓜分，不过因为拿破仑的崛起，所以欧洲进入了动荡状态。在动荡状态当中，波兰反而有机会可以把自己从命运的底层试图要拉上来。我们看 Debussy 在他的书里关于这段历史的描述，他说拿破仑创建了一个难以想象无比巨大的帝国，在攻破了神圣罗马帝国之后，法兰西帝国的版图北抵荷兰，一路延伸到已经不再存在的神圣罗马帝国拥有过的吕贝克等沿岸港口。此外，拿破仑建立了许多卫星国家，大大改写了欧洲的地图。在各个卫星国当中，除了华沙公国之外，最值得瞩目的是莱茵邦联。神圣罗马帝国灭亡了之后，原有的许多独立实体，包括一些比较小型的王国、公国、反口国、自由市、采邑主教区等等，都重新组合成新的几个王国，而这些新王国合在一起构成了莱茵邦联。然而华沙公国的地理位置

和其他卫星国相隔比较远，而且虽然周遭遭到瓜分的区域变小了，但它依旧被三国列强所包围。而这三个列强这个时候一个一个被迫和拿破仑结盟。之前瓜分波兰的三个列强当中，

战的波兰土地，那就是亚维斯托克地区。俄罗斯不止积极搜刮波兰的土地，还试图笼络波兰人心。当时虽然有不少人都建议把波兰完全交托给普鲁士或奥地利来统治，但最终只有把波兰托交给俄罗斯的提议得到了最多人的支持。如果说遭到瓜分是国家不幸，那么其中有部分地区瓜分给俄罗斯，或许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在瓜分之后，各大贵族试图讨好各国列强，以免名下的财产蒙受进一步的损失。1795年，恰尔托雷斯基家族派了一对年轻兄弟到圣彼得堡为沙皇服务。这个行动不止保住了恰尔托雷斯基家族大部分的地产，还让两兄弟当中的哥哥亚当·耶日在第二年结交了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朋友，那就是当时才19岁的亚历山大大公，后来变成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亚历山大曾经私下向亚当·耶日抱怨过他的祖母，那就是凯撒琳大帝，批评他对待波兰的方式并不恰当。此外，亚历山大也对法国大革命提倡的观念感觉到很有兴趣。这位俄罗斯人和这位波兰人之间的友谊以各种寻常和不寻常的方式发展着，其中最不寻常的一点，那就是亚当耶日和亚历山大的妻子伊丽莎白发展出了浪漫情愫。亚历山大非但准许了这场恋情，甚至鼓励两人互相示爱。贵族出身的亚当耶日和皇室出身的亚历山大，两个人的友谊跨越了国界，他们的感情生活还有他们的私生子女也充满了国际化的色彩。亚当耶日深受一位拥有德意志血统的公主所吸引，而亚历山大深深爱上了波兰公主娜丽斯金娜。两个人的情史当然很有趣，不过真正对波兰历史带来重大影响的是两个人在思想上的志同道合。在保罗一世继承了凯撒琳的皇位之后，波兰因瓜分而遭受的重创稍稍平复了。在保罗的统治下，不止波兰贵族的地位得到了保留，各区域原有的行政系统大致也都维持运作。然而保罗一世时代的俄罗斯也不竟然那么样的美好，尽管像是恰尔托雷斯基兄弟这样的波兰贵族能够在保罗一世的治下爬上高位，但也有不少人苦不堪言，因而密谋反叛，结果惨遭镇压。1801年，保罗遭到了暗杀，亚历山大成了新任的沙皇。这个时候，他的朋友亚当耶日已经在意大利待了好几年。当年沙皇保罗发现亚当跟伊丽莎白互有情愫之后，就把亚当耶日派去意大利处理政务。不过亚历山大就任皇位之后，他立即召回了亚当耶日。在意大利的那段时日，亚当亲自目睹了拿破仑对待意大利统治阶层的手段，对此深感厌恶。这段经历也就让他更加确信，他的波兰同胞根本就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这位不久之后会执政法国国王的科西嘉人身上。亚当一回到圣彼得堡，就成了所谓非正式委员会的一员。在沙皇本人的参与下，六名忠心耿耿的委员花许多时间讨论了俄罗斯的改革方案，最终他们决定要慢慢地将俄罗斯转变成为君主立宪制，并且相信这样才能够扭转俄罗斯身为落后国家的颓势。这套改革方案和十年前联邦通过的五三宪法颇有相似之处，而依旧有一些不同。例如，没有人敢提议削弱沙皇的专制权力，事实上沙皇的权力还在1803年得到了重申，但这套改革方案确实希望建立一定程度的法治，并且打击贪腐。1802年，俄罗斯设立了多个政府部会，使得不少改革者有机会担任部长职位，而亚当耶日也受命为外交部副部长，稍后又扶正成为外交部长。一个受俄罗斯统治的波兰人能够担当这样的职位，这是相当卓越的成就。这位在俄罗斯身居高位的波兰人为同胞做过的最大贡献是在教育领域。亚当耶日的父亲，他曾经在前联邦的国家教育委员会担任要职，也因此亚当耶

入官场，就尝试和有关人士分享国家教育委员会曾经做过的努力。他甚至动笔写了一份题为《俄罗斯帝国国民教育原则》的备忘录，提交给俄罗斯的教育部长。在亚当的努力下，俄罗斯最终参考了波兰的教育体系，在国内设立了多个教育分区，其中各区都有从教区学校到大学等不同层级的教育机构。除了亚当之外，许多波兰人自始就参与了俄罗斯的教育改革。1803年，亚当受命担任维尔纽斯大学的校长。与此同时，另外一位波兰贵族波托斯基也成为哈尔科夫一所新大学的校长。哈尔科夫过去曾经是哥萨克人的土地，但在凯撒琳大帝统治下，哥萨克人渐渐失去了对这片土地的自治权。1782年之后，他的自治权彻底丧失，因此当波托斯基担任校长的时候，他就在这片土地上拥有了教育方面的管辖权。而前面担任维尔纽斯大学校长的亚当·列日取得了管辖这个教育分区的权利，他借此确保了这个区的学生都能够透过教育系统学习到波兰语还有波兰人的个性。顺带一提，当时的莫斯科和多尔帕特虽然都设有大学，而且圣彼得堡、哈尔科夫和克山等地都在尝试设立新的大学，但维尔纽斯大学是当时俄罗斯全境最大的一所高等教育学校，维尔纽斯这一教育分区的福分确实不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805年在恰斯基的领导下，一所新的中学在沃利尼亚成立了。这所位于南方的中学正好和维尔纽斯大学形成了一北一南的对应关系。透过这些比较初级的教区还有学区学校，学生可以在这片前联邦的土地上持续学习波兰的语言、文化和观念。这片区域也因此就成了俄罗斯望向西方世界的窗口。这本书书名叫做《拒绝消失的波兰》，事实上就指向了在1000多年的历史当中，波兰多次濒临消失。不过我们通过波兰的历史，我们可以感受到，即使波兰遭到了瓜分，因为波兰的人才，因为波兰语跟波兰文化的坚持，像是亚当·耶日这样的人，他在俄罗斯的统治底下却致力于不只是提升波兰地区的教育，更进一步保留波兰语和波兰文化历史。那靠着这样努力所打下来的基础，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后来让波兰得以重生。波兰的历史非常的曲折，但同时读来引人入胜。我们可以从 Patrice Dabrowski 他的这本书里，让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位于中欧因而动荡不断、贯穿1000多年时间、多灾多难，但同时也多才多姿的国家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这本书书名叫做《拒绝消失的波兰》，是猫头鹰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谈到了唐僧师徒呢终于要离开了玉华国。
2: 对。
1: 那么在玉华国这期间呢，其实风波并不大。
2: 对。
1: 所以师徒呢又再次前往西天取经了，目的地也快到达了。这次师徒来到了哪里呢？
2: 其实他们在玉华国的时候呢，孙悟空他们也可以讲说算收到很好的徒弟。
1: 嗯。
2: 因为大王子、二王子跟三王子都拜他们为师嘛。但其实这些王子们拿不动这些武器，
1: 连钉耙都拿不动吗？
2: 拿不动啊，五千多斤、一万多斤，哎，这是很难拿的。但是呢，他们可以仿造，仿造如意金箍棒，仿造九齿钉耙，就是另外打造了。那另外打造的这些东西呢，也有它的一个分量，平常人是拿不起的。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呢？是因为孙悟空、猪八戒跟沙

0: 上他们呢倾心交授，让他们的功夫呢增长了很多，所以这对大王子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报，因为他们有这样有机会得到神人的传授、嗯、
1: 这个是真传的，而且是亲自传授、欸、
0: 对，这是在玉华国的我们可以补充的一个地方啊。然后玉华国过来之后的国家是什么，就到了天竺国，
1: 已经到了天竺了，
0: 就马上就要到灵山了、啊、就很快了，
1: 终于 啊不容易 啊。
0: 所以他们在这里遇到了这个西游记里面的最后一个妖怪，
1: 西游记整本书当中的最后一个妖怪，
0: 对，这个妖怪
1: 是谁呢？
0: 其实还没有遇到妖怪的时候呢，他们就先听到，他们先来到一个地方叫金步禅院。
1: 金步禅院、
0: 啊、这就是在天竺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禅寺。那这个禅院呢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有一棵树叫做紫树给孤独园。那这个紫树给孤独园呢是可以讲就是说天竺国的名胜，很多人会来到这里，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佛祖当年讲道的地方。那紫树呢是这个紫就是人紫的紫，紫树是一个国王的名字，叫做紫陀，紫陀国王。那给孤独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绰号叫做给孤独，听起来好像说他好像很孤独，但其实这个是翻译的名字啦。给孤独呢是一个很有钱的乐善好施的人，当年的时候紫陀国王呢看中了他，然后就说你只要在土地上面呢铺满了黄金，我就帮你种上一棵树。铺上黄金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乐善好施啦。给孤独呢就真的把这个土地给铺上黄金，这个国王就依约啊就种上一棵树，就把它种满了。那种满以后这个就叫紫树给孤独园，所以就变成了
1: 名字好长哦。
0: 对啊，变成了天竺国的一个名胜一样，
1: 但是也很特别啦，
0: 嗯，也是这个佛陀讲道的地方啦、嗯、然后这也是这个金步禅院的院主所管辖的地方。这金步禅院的院主呢年纪很大了，有100多岁，一百多岁，然后看到唐三藏他们来到这里，这当然就热烈欢迎啊。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妖魔鬼怪，没有啊，因为西方的国家是佛陀的圣地啊，所以基本上没有妖怪，这一路上也没有妖怪。然后他们就很欣然的就在这边听这里的人情，看这里的风土，就很开心。但是呢，有一个事情很特殊。他们来到给孤独园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个禅院，好像监牢一样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发生一件奇特的事情，就是有女孩子在哭。他们就想说，为什么这地方会有女孩子在哭呢？这个哭的女生是谁呢？禅院的院主就讲说，当初呢，他们看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呢，也不知道她是谁。结果一问之下，他就说，我是天竺国的公主。公主呢怎么会流落到这个地方来呢？
1: 对啊，
0: 那她就一直哭啊，说她可能被妖怪抓过来这里，她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她就一直哭。院主呢为了想要证实她的身份，她就到天竺国去打听。天竺国就觉得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女儿在宫里面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会有个人自称公主，但真正的公主在皇宫里面，就有两个公主了，
1: 变真假公主了。
0: 对啊，就
1: 变成真假美猴王的真假公主。
0: 对，真假公主，有一个是真的，有一个是假的、嗯、然后这个假的这个公主就一直在哭，她就把她留在这个给孤独园里面了，让她就是说看看有没有什么能人异士能够来解答这个问题。那刚好唐三藏跟他的徒弟们就是这个能人异士嘛，所以他就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古怪，就希望孙悟空他们呢能够趁这个机会到天竺国的时候呢把这个谜题给解开。那孙悟空就想说这个事情很容易啊，然后他用火眼金睛一看，这根本就是人类嘛，没有什么妖气的，所以他说好，那我们就到天竺国去，反正也要去啊，倒换官文，然后去了解一下情况也很好。所以唐三藏呢跟着他的徒弟们就来到天竺国了。天竺国的国王当然就非常热烈欢迎啊，很高兴。他们还没有到皇宫的时候呢，去参加了一个彩绣球招亲的一个方式。
1: 抛绣球吗？
0: 抛绣球。那抛绣球的人是谁？就是国王的女儿。国王的女儿呢要抛绣球，你说他会选中谁？那当然选中他的意中人啦、啊、他认为他。
1: 但意中人不

0: 见得接得到啊，
1: 可以
0: 事先安排好的，
1: 刻意安排，希望丢给唐三藏
0: 啊，
1: 因为唐三藏很帅，然后他的三个这个徒弟们都很丑嘛，猴妖、猪妖、人妖，多丑啊！但是唐三藏帅气，所以这个公主就很喜欢唐三藏。
0: 唐三藏，
1: 然后他就故意把这个绣球就要丢过去。
0: 啊，唐三藏应该赶快闪啦、啊！
1: 对，但是你知道，孙悟空看到这个公主以后，觉得她隐隐然有一股妖气，
0: 妖气，
1: 对他觉得这个女孩子不简单，一定有故事，所以他一定要让唐三藏
0: 去接
1: 到。他就用一点小手段，好让唐三藏
0: 就接到绣球了。
1: 哎、欸，他是被绣球打到，然后滚到他旁边去、
0: 啊哦。
1: 然后唐三藏就在想说：“
0: 为什么会接到？
1: 我是个和尚、欸，
0: 我没有要结婚啊。”
1: 对呀、啊，然后公主就说：“既然你接到我的绣球，那你就要当我的夫君了、啊，
0: 你就要娶我。”
1: 对，你就要娶我啊！他就很坚持，就是唐三藏一定要娶她。猪八戒在那边想说：“师父，你为什么那么好？”你都可以接到公主的绣球、
0: 嗯、为什么不是抛给我，
1: 为什么不是我对不对，你旁边去，
0: 你看猪八戒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他的个性
1: 对，连到了天竺国都在想说我是不是要去接
0: 这
1: 个绣
0: 球
1: 啊？那看到这个唐三藏接到绣球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啊，觉得这么好看的事情为什么不是我来。那孙悟空就讲说这个啊也不是什么好看，你等一下往下看你就会知道这个公主呢到底在搞什么鬼。那公主就回报给国王，就说她要娶唐三藏，唐三藏打死都不愿意啊。他们就问孙悟空，他们就说你们做徒弟的怎么说呢？那孙悟空就说他就留在这里成亲啊，我们就去取我们的经啊，就我们 取完经以后再来接他 OK 的，没有问题的。这个招数我们好像看过，在西凉女国的时候也是这样嘛、嗯、所以他是故技重施啊。那国王听了也很高兴，那公主听了也开心啊，所以他们就离开了天竺国。我讲的是孙悟空，但孙悟空离开没有多久以后，这个公主呢就跟唐三藏去表明他的心机。唐三藏其实这一路上被妖怪表明心机的时机还蛮多的，然后他就
0: 都拒绝了，
1: 对，他都拒绝了。他的公主说我已经来到了灵山脚下了，再来一步我就要跟佛祖见面了，我的求道之心是很虔诚，
0: 我就快完成了，
1: 对，我就差这么一步，请你不要干扰我。公主就很生气啊，就说采绣球招亲，你拿
0: 到既然没有意愿的话，你干嘛来拿我的绣球？
1: 对，都是我徒弟害的，都是他们在作弊、啊、然后他就很生气啊，为什么孙悟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孙悟空其实也没有走远，他就变成了一个、小蜜蜂啊，去侦查公主到底在做些什么，因为他看到她有妖气，他就觉得虽然说天竺国是一个照理讲应该是没有妖的地方，可是有这么妖气，你就要必须要去理解，要去查清楚。然后他看到他跟唐三藏之间、哦、有些纠缠不清的时候，他就忍不住了，就现出原形，你不是公主，你有妖气，你绝对有问题，然后就跟他打起来。后来这个公主对你啊，你这个弼马温，哎、啊、呀，直接叫他弼马温、
0: 啊，他知道他是弼马温啊。
1: 对呀、啊，
0: 哇，那就很有渊源哦。
1: 是，然后孙悟空一想说，你竟然叫我弼马温，你找死啊！就拿着如意金箍棒就来追打他。
0: 嗯，好，那这个假公主到底是谁呢？既然知道孙悟空的弼马温这个称号，一定不简单。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喽。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到了唐僧师徒终于在这个取经之路上来到了最后一里路哦，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可是也出现了真假公主的故事。
1: 对，那可以讲这是西游记的文献上面所记载的最后一个妖怪。那最后的一个妖怪呢，竟然是一个公主。那为什么会被孙悟空给拆穿？因为他身上有一些妖气，那凭着这个妖气，然后再加上
0: 孙悟空很敏锐啊，
1: 他有火眼金睛啊，看得到啊。那再加上他要逼唐三藏来跟他结婚嘛，所以这样的东西呢，就让他觉得很生气，你怎么逼我的这个师父？当然他已经先假意离开，假意离开以后，让他松懈以后，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防备，他就再回来，变成一个小虫子回来以后，发现说这个公主呢一直在强迫唐三藏，那唐三藏打死都不同了，我已经来到这个天竺国了，我马上就要跟佛陀见面，为什么我要功亏一篑呢？所以后来他们就打斗起来了。那打斗起来以后，这个公主就骂孙悟空是弼马温。那弼马温这三个字呢，对孙悟空来讲是非常敏感的。
0: 对，而且很少人知道。
1: 对啊，他如果你知道的话，就表示你跟天庭是有关系的，所以他就很生气，就拿着如意金箍棒要打下去，
0: 准备一棒打下去。
1: 对，就你发现呢，这个公主呢很厉害，她拿了一个捣药杵出现来对付他。
0: 捣药杵？
1: 对，
0: 那不是玉兔吗？
1: 如意金箍棒遇上捣药杵，哎，你看这个就是最后。

0: 的一个故事，就是他遇上了一个玉兔，月宫里面的玉兔。
1: 对啊，
0: 捣药杵，我们在想到说月宫里面的玉兔，
1: 捣药杵小小的，好像感觉没什么威力啊。
0: 哦，捣药杵呢，我跟你讲是《西游记》里面武器排行第一名。
1: 捣药杵是《西游记》武器排行榜中的第一名。
0: 对啊，还不是如意金箍棒哦。
1: 天哪，我完全意想不到哎。
0: 对，这个捣药杵呢，就是它的威力很强大，你只要被它打中身体哪个部位啊，你就会受到重伤。而且它一个头，一边大头一边小头，它就捣药嘛，一个粗的地方一个很细的地方。他把捣药杵给弹出去的时候呢，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一打，因为发现说竟然打不坏。如意金箍棒是
1: 海底神针，
0: 海底神针，它是太上老君所制造出来的。
1: 对，
0: 但是呢，这个捣药杵呢是天地生成的。
1: 哇，天，那更厉害了。
0: 对啊，而且它像羊脂白玉一样白白的嘛。我们看到药房里面的这个捣药杵
1: 也是白色的啊，像瓷器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哈，所以它是有它的一个功效，然后一头粗一头小。这个捣药杵呢，可以对上如意金箍棒，毫不逊色，而且还是《西游记》里面的武器排行榜第一名，这很厉害的，
1: 我完全意料之外。
0: 对啊，但是玉兔是一个小角色啊，他是一个小仙而已啊，所以他打不赢这个孙悟空的武艺，因为孙悟空武艺高强
1: 啊，
0: 他可以变换啊，你只是你的武器让他震撼了一下，那震撼了一下呢，他就改变作战的方式，逼的这个玉兔呢就想说，我打不赢你，我可以逃吧，所以他就逃命去了，所以我们讲的狡兔三窟啊，所以他就跑掉了。可是那个时候的孙悟空还不知道说这是一个玉兔，所以他就问土地还有山神，就说那个妖怪跑哪里去，为什么你们天竺国还有妖怪。就土地公就说，我们天竺国没有妖怪，真的没有妖怪，那只逃掉的也不是妖怪啊，他就是一个叫玉兔精，然后他有三个窟，狡兔有三窟啊。
1: 那他真的是月亮上的那个玉兔吗？还是不是？
0: 对，他就是，
1: 就是啊，
0: 他就是。然后他就然后就在想说，哦，这个玉兔精他怎么会跑到这个人世间来？这个还变成了假公主？那你看这样，
1: 给孤
0: 独园里面的
1: 对
0: 那个
1: 哭泣的那应该就真公主了，
0: 对，那就是真公主了。所以他就很生气啊，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玉兔给抓到。可是怎么抓都抓不到啊，因为玉兔很会跑。啊，他就满山遍野的跑，然后又有很多的他的兔子洞又这么多，但是呢，巡线总是可以找到他的嘛，反正就是主动找。但看到他的时候，他打的就是整座山都被他掀起来了，被他掀起来以后，这玉兔不得已就出来了，只好应战，应战一定输的嘛。可是这个时候呢，他正要打下去的时候，天上来的一句话：“大圣，请留步。”
1: 且慢呐、
0: 啊！对呀、啊，且慢呐、啊！
1: 大圣，请留步！且慢呐、
0: 啊！那就不要打下去啊！
1: 嗯，
0: 这是我的玉兔啊！然后这原来就是月宫的仙子的头啊！月宫的主神呢，叫做太阴真君。
1: 太阴真君，
0: 对，太阴真君，
1: 好多什么太什么真君，太乙真君，太乙真君，太阴真君。
0: 太阴就是月亮，
1: 月亮啊、
0: 月亮之神。那如果在希腊的神罗马神话里面呢，他就是阿提密斯
1: 嘛。阿提密斯、
0: 那这个中国的阿提密斯，也就太阴真君就出现了。太阴真君就说：“这是我们月宫里面的玉兔。”但是我跟你讲，太阴真君不等于是嫦娥哦。嫦娥奔月，嫦娥是嫦娥，太阴真君是太阴真君，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人。嫦娥的老板还是太阴真君。
1: 哦，所以嫦娥的老板还是太阴真君，
0: 对，还是太阴真君。
1: 好险老师有说，要不然我真的以为太阴真君就是嫦娥。
0: 所以有些这个电视剧里面的演呢，就说这个是嫦娥，其实他不是啊，他是太阴真君。那太阴真君出来就为这个玉兔给解围。我们所认知的玉兔呢，应该就是公的兔子，公兔子嘛，所以才有叫兔儿爷嘛。
1: 嗯
0: 啊，但其实在《西游记》这里出现的，因为他既然是公主，他就是母兔子。其实呢，神话里面的公兔子玉兔是公的，但是在西游记里面玉兔是母的，
1: 两只就好了、可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
0: 对，然后你看不清楚他们到底是谁哈。然后这个太阴真君就来求情了，就说他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啦。孙悟空就说：“ 真公主在这个给

0: 孤独缘分哭得那么伤心，还是很坏啊，他是一个坏人，还一个坏妖精。结果太阴真君就说他们两个人有仇，为什么呢？
1: 谁跟谁有仇？
0: 就是玉兔跟那个真公主，他是有仇的、
1: 哦、就真假公主之间是有仇的。
0: 对，他们之间是有渊源。什么渊源呢？这个真公主呢，前世就是月宫的仙子，前世哦是月宫的仙子，因为他看玉兔不顺眼，打了玉兔一巴掌，
1: 就这样子
0: 打他一巴掌啊，玉兔就
1: 怀恨在心，
0: 怀恨在心啊，就找机会要报仇。
1: 你凭什么找我？你凭什么打我？
0: 但是这个月宫的这个宫仙女呢，她下凡去了，她投胎去了，投胎就变成了天竺国的真公主，那有公主命啊，好命啊，就去了。但是这个玉兔就想说，我一定要报复，所以他就私自下凡去报复他，然后就把他关起来，把他抓到这个金步禅寺这边，被院主给收留了。因为当初他打了玉兔一巴掌啊，玉兔很生气，所以就想要报仇，就冒用他的身份，他变成了假公主。真公主呢在受罪，假公主在享福，所以他就享受了这个真公主的这个待遇。那你可以想到说，这个玉兔啊还真的是很会报复，报复心很重。那可是他有没有害到唐三藏他们呢？虽然他喜欢唐三藏，但是还没有害他。孙悟空就在想说、啊、原来这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既然把这个因果关系给了结了，那也就算了。太阴真君求情，那就让玉兔回归他的本位，把他的师父给救出来。说真的呀，这就是小妖小怪了、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且当中呢，把天竺国的真公主也救了出来。然后国王才知道说，原来待在他旁边的这个假公主，公主是假的，他的真正的公主呢被抓去，而 被关了起来。国王就跟公主，真的公主相见了。他已经忘了他打了玉兔一巴掌的事情、但是玉兔还记得啊，
1: 当然被打的一定会记得
0: 对，所以这个恩怨就这样子解开了。那这样解开了以后呢，他们就继续要上路了。其实到已经到了天竺国，
1: 你是说唐僧师徒又再度上路了？
0: 对，因为他们要上灵山。
1: 对，他们已经到，已经在印度了不是吗？就天竺国
0: 了，已经在印度，但还没到灵山。
1: 哦，对，还没到灵山、就
0: 差那么一步，
1: 最后一
0: 里
1: 路、
0: 到了灵山以后呢，还是有一些状况未产生。那这些状况，因为他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嘛，现在也差不多了啦、就是要迎接他的第八十难、这个玉兔经、是
1: 玉兔经是79难、
0: 然后马上就要迎来他的第八十难。
1: 好，这第八十难是什么难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9: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0: 台北广播电台。

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又来到一日将近的时刻了。在今天有没有好好的善待自己呢？

有没有做好自我管理的工作？当然最近有个新闻呢，也是让我有感而发了。以前我母校的一位关系人呢，在致辞的时候说了一段话，当然很多人解读那是不当的。所以有时人呢，很可能想要急于表达些什么，他希望表达他的善意，他的关心，希望对他的这些所谓的子弟们呢，能够提供更具体的一些框框式的建议，但也许就口快了吧。所以这个话说出去，这个话的意义如何，这就在听的人他们身上，也就是说说话的人他把内容传递出去，解读权在听的人的身上。我想听众朋友都很聪明了解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后现代主义学的一个概念呢。所以我们为人处事，每天出门在外，管住嘴啊，管住嘴很重要。我们听到管住嘴，多半会联想到减重，体重的控制。那其实管住嘴，我今天要特别强调，你在表达一些意思的时候，真的是要做好管控，特别在你很放松，或者是你的情绪很嗨的时候，或者说自以为带着满腔的抱负理想，想要传达重要的意念啊，这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我想我自己在学梦圆节目多年，在口语表达方面，我一直都非常非常非常，我讲三个非常，相当的注意。这当然也要谢谢当年我在读书的时候，母校的几位相关课程的老师还有教授所给我的训练。这个大众传播无远弗届哈，在那个还没有网络的年代，所以说话，尤其是对众人说话，你必须考虑到一些所谓的后坐力，一些所谓的后遗症吧。好，希望今天我们都管住自己的嘴，没有吃东西没有过量，还有真的一些不太妥当的话呢，也没有脱口而出啊，忍住了，那真好。好，我们回到1970年代，当年的 John Michelin 呢，有民谣诗人歌手之称，非常有才气的一位歌手。我们来欣赏他其中的一首代表作 And I Love You So。

John McLean 带来的 And I Love You So。 我们在工作岗位，我们在正式的场合说话要得体，我们也不要求自己什么舌灿莲花啦，什么妙语如珠啊，只要求自己呢不要出错，不要一些过度主观意念的一些话语呢引起别人不当的联想。我们台湾是民主自由多元多样的社会，那任何的优点呢，其实可能它也会有所谓的反作用嘛，就因为强调多元多样了，所以可能你所认知的那种概念，但是听的人可能听成另外一种。特别在宗教信仰，在政治意识形态这两个范畴当中，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的结论就很简单，管住嘴啊！今天讲管住嘴啊，管住嘴，说话要得体。其实我们过去呢，常听老人家会说这里这个没有嫌这个话多的人，这意思就是说了点点了，这不该讲话呢，就不要讲话。但时代也真的是变了嘛，尤其在网络的世界，很多人以为网络虚拟的空间，有隐身的作用，其实错了，尤其在国内啊，如果很恣意的发表不当的言论啊，诋毁啦，或是恶意的这种酸言酸语啊，或是造谣等等，其实非常容易呢被找到的。所以同学们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要特别的注意，不要逞口舌之快，

以为在网络上我就打打，反正我也不是用真名，这都要特别的小心。这在学校的法治教育当中呢，也是有特别强调的，不要到时候啊，真的叫引火上身呢、啊，真的叫引火上身呢、啊，不是三两下就能够解决的。到时候心在哭泣，有谁能够安慰你呢？好，我们再来欣赏 John McLean 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哭泣》（Crying）。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请听众在空中与您共度。我们节目的首播时段是周一到周五晚间的11点到12点，在次日凌晨的2点到3点呢有重播。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呢是网络线上收听，那更是方便。我也一再的强调，强调什么呢？对于音质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呢，真的是可以用网络收听，不敢讲完全无损了哈，类无损，能够听到类无损哈节目里面的声音还有音乐。我也尽其所能的在这个广播最重要的这个元素哈，音讯这个部分呢，音讯这个部分，这个声音还有音乐呢，提供给听众朋友呢能够

比较高标准的一种享受。广播就是用听的嘛，如果大家听得不顺耳，那我们就服务怠慢了。接着我们欣赏相当难得的一个组合，这是由 Polenka 这个资深的

0: It was our way.
1: 这转眼呢就六月中了，这毕业典礼一个接着一个。我想今天晚上的节目呢还是延续前几天我在节目当中对毕业生，对今年的社会新鲜人的祝福哈，这我小小的祝福了哈，其实我自己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我相信我的祝福呢也是很多老朋友也想说的。希望毕业同学回过头想想，在校期间，在校园。

特别是老师还有同学，他能够提供你一些怎么样的一些正面的能量。不要老想一些很不愉快的事，这人生本来就是有好有坏嘛。那么出了社会之后，也要记得谨言慎行啊。那今天我特别就延续开场白这个非正式的一个主轴啊，叫管住嘴啊，要特别注意多观察啊，多细思量，让自己能够尽早找到这个职场生涯里面的这个第一个阶段的定位哈。因为每个人第一个阶段不一样啊，有人可能要两年到三年第一个阶段，有人是五年，自己做好规划，希望前程似锦，不单单只是祝福的一句好像就是随手拈来的这么几个字，希望前程似锦，它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接着我们欣赏 Nana Mouskouri 带来的 Autumn Leaves。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大家好，我是周文成，我也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3: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谨言慎行，稳步前行。话语如箭，一出口便难回头。行动如棋，一落子便定局势。所谓谨言，并不是沉默不语，而是三思而后说。伤人的话就像钉子，即便拔除，但伤痕仍在。所谓慎行，并不是裹足不前，而是谋定而后动。鲁莽的决定常要花数倍的力气来收拾残局。我们的言语有温度，我们的行动有重量。学会在情绪上头能够暂停，在话到嘴边的时候过滤，一句体贴的话能暖人三冬，一个稳妥的举动能避开不必要的风波。谨言慎行绝对不是胆小，而是智慧，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尊重。我们稳稳地说，慢慢地做，每一步都踏实，每一句话都真诚。你会发现，世界对于谨慎的人总是会更善待的。

我们的舌头虽小，但能点燃大火；脚步虽轻，能决定成败。谨言是守护关系的护栏，不随意承诺，不轻易批评。话出口前，先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有这个必要吗？这够温柔、够妥当吗？而慎行是保护自己的盔甲，不冲动决定，不盲从跟风，行动前先想想后果，评估风险。言语如水，覆水难收；行动如镜，一岁难圆。谨言慎行不是处处畏缩，而是成熟的自律。少说一句闲话，少走一步险棋，人生就少一分遗憾，多一分平安。愿大家每一句话都带着温度，每个步伐都踏实安稳，如此我们才能够走得更远，也能够睡得更香呢。

这首 Lady in Red 红衣女郎是由男歌星 Christy Burr 所演唱的1990年代的一首抒情歌曲、今天我手边呢、几乎都是1990年代的抒情经典，从节目开场白一直到后半段谈的话题呢，都跟我们的嘴有关呢、刚刚跟听众朋友聊到谨言慎行，你不要曲解这四个字啊，好像这畏畏缩缩什么话都不敢讲，谨慎的言语嘛，谨慎嘛，谨慎，谨慎的言行，在这个社会上，我想特别也要跟社会新鲜人说，除了社会，少一个敌人，可能就多一个朋友。当然我们很多朋友都走过那个来时路啊，我们刚进社会就硬绷绷的嘛，我们的棱角很锋利，满满的理想主义，但好像每天我们就在那儿碰撞啊，被磨来磨去。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向现实低头了，而是必须了解人生在世呢，就有阶段性的变化。而且我们对于一些所谓价值的坚持，其实就是回到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个主流文化，所谓多元多样，从不同的角度看一件事，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坚持我们的认知，坚持我们的这种标准，但也学会尊重别人跟我们有不一样。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10: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1: 现在时间3点整。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成年人啊。
1: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115年台北市参与市预算提案票选活动开跑喽！只要你年满16岁，在台北市就业、居住、就学或涉及，就有资格参加投票，抽价值30000元大奖或10000元礼券。投票时间从6月1号早上9点到6月15号下午5点止。赶快到国发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投票抽奖。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5: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6: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怎拍字啦？
5: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4:00。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讲一句青沙皮，爱吃困难么？
2: 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盐油含有可能溶液伊托米酯。

0: 不不祖马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1: 新鲜脱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之眼流入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

0: 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4: 鸡腿饭。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为英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不知不觉已经周四了耶！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每次到了周四，我心里想的就是，再过一天就是礼拜五了，可以准备放假了。但是在开启今天的你要去做的事情之前，我们每天都要一起先来动一动，跟着等一下我们要放的健康歌一起来做一些暖身运动，要把身体顾得好好的，元气满满的，这样你才有活力跟力气要去做今天想要做的事情。那现在就先跟着音乐把筋骨拉开，让自己的身体动一动。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今天的妈妈厨房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料理是洋葱彩椒炒木耳，因为我觉得最近我好像吃的比较丰盛，吃太多了，然后都会吃到比较油腻的东西，好像适合来清一清血管，所以就可以用三种我觉得颜色其实很漂亮的蔬菜来做一道很清爽爽口的料理，洋葱彩椒炒木耳。今天里面最重要的食材就是黑木耳跟洋葱。黑木耳在营养学上又被叫做食物界的阿司匹林，因为它有满满的植物性胶质跟水溶性纤维，就像血管的清道夫，可以帮忙降低胆固醇，然后清理肠胃。那么洋葱它含有硫化物，可以保护心脏，软化血管，是非常好的。而且我觉得把洋葱啊跟彩椒煮得软软甜甜的，搭配切成小块又比较好咬的木耳，吃起来应该是完全没有负担的。那么这道料理的做法，你可以先把黑木耳泡发之后，你就把它的硬的地方切掉，然后切成小片小块。洋葱跟彩椒洗干净之后切成适当的大小。我其实会先把木耳放到滚水里面去烫一下，然后捞出来沥干备用，后面你就可以缩短它炒的时间，还可以保持它的口感。那我就是先热油锅，然后放蒜末爆香，接着就放入洋葱拌炒到半透明有香味，接下来就可以把彩椒跟木耳放下来一起翻炒均匀。起锅前我会放酱油或是蚝油也可以，然后放一点盐来调味，如果它的水分比较干了，你也可以加入一些水，大火快炒到彩椒熟透洋葱变甜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想要再增加一些蛋白质，你也可以加入一些肉丝或是鸡胸肉，你可以先用酱油跟米酒先稍微腌它一下，先下锅炒到变色之后盛出来，最后跟彩椒木耳再一起放回去拌炒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加入海鲜哦，就是虾仁、花枝或是干贝其实都 OK， 其实它的口感都是比较鲜甜的。所以有时候大鱼大肉之后，我就会想要吃一点比较可以来让身体稍微平衡的蔬菜，我觉得才会觉得比较轻盈一点。所以今天把这一道洋葱彩椒炒木耳分享给大家。

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吃饱就想睡，或者是年纪越大腰围越来越粗，健康检查也会出现脂肪肝、三酸甘油脂偏高，很多人都以为只是年纪到了或是生活太累，但是其实这一些看起来很零碎的小警讯背后可能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细胞里的能源系统失衡了。以前大家应该都很习惯会把身体分开看，就是血糖高你就想到糖尿病，血压高你就想到高血压，肾功能变差你就会想到肾脏病，那如果你容易喘你可能会觉得会不会是心脏的问题。当然这样的分科很重要，可是如果只看单一器官很容易忽略身体它其实是一个互相联动的系统。近几年医学界就有提出了一个心肾代谢症候群，心脏的心，肾脏的肾，心肾代谢症候群的概念。他就发现啊，肥胖、糖尿病、慢性肾脏病跟心血管疾病往往都不是各自独立发生的，而是一条互相影响的健康轨迹。那么串起这条轨迹很重要的关键之一就是粒线体。有一篇

天在2026年发表的研究就指出，粒线体功能失调可能是串联心脏、肾脏跟代谢疾病的重要共同机制。当粒线体它没办法有效处理能量代谢的时候，可能进一步引发氧化压力、慢性发炎跟器官功能的恶化。很多人最早出现的可能就是像是腰围变粗啊、体重增加、脂肪肝，然后饭后容易昏昏沉沉。这个时候血糖可能还没有高到糖尿病的标准，但是胰岛素阻抗早就已经存在。那胰岛素阻抗就像是身体对于血糖的调度开始变得迟钝，吃进来的能量没办法顺利进入细胞去利用，所以血糖、血脂、脂肪肝跟发炎反应就会慢慢的一起出现。所以谈到新陈代谢症候群，就不能忽略粒线体的重要角色。很多人都知道说粒线体是细胞的发电厂嘛，负责生产这个 ATP， 提供细胞所需要的能量。但是粒线体事实上它的工作远远不只是发电哦，它同时还会参与脂肪燃烧、血糖利用、氧化压力调节、发炎讯号控制，或者是钙离子平衡等等，甚至是细胞修复这些重要的功能。换句话说，粒线体它不只是能源工厂，它更像是细胞的能源管理中心。但是问题是，现在的人的困扰就是往往不是能量不足，反而是能量过剩，因为我们都吃了很多精致淀粉、含糖饮料、高油高糖的食物，甚至还会吃宵夜。再加上如果你是上班族，或是你常常久坐的话，会让大量的血糖跟脂肪酸会一直涌入细胞里面。短时间的话，粒线体是还能够应付，但是如果你长期处于这种高负荷的状态，过度运转就会产生大量的活性氧。少量的活性氧原本是正常的生理讯号，但是如果你长期过量的话，就像细胞里面不断有火花四处的飞散，过多的活性氧会伤害蛋白质、脂质、细胞膜跟粒线体 DNA， 导致粒线体的效率变差。那粒线体受损之后，又可能产生更多的活性氧，那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很多的慢性发炎不一定是来自细菌或者是病毒感染，可能是来自于细胞内部长期累积的代谢压力。那么为什么心脏跟肾脏特别依赖粒线体呢？因为肾脏每天必须要执行大量再吸收，然后电解质调节跟酸碱平衡的工作，尤其是对于肾小管能量它的需求是很高的。所以当血糖、脂肪酸跟氧化压力长期增加的时候，肾脏的粒线体就容易受到伤害，进一步导致发炎、纤维化，最后就会影响肾功能。那么心脏也是如此哦，心脏一天要跳动大概10万次，每一次的收缩跟舒张都需要稳定的能量供应。很多人以为心脏疾病一定是来自于血管阻塞，但是其实在新陈代谢症候群里面，心脏更早出现的问题往往是舒张功能下降。当粒线体产生的 ATP 不足的时候，你心肌细胞的钙离子调节能力就会受到影响，心脏逐渐变得僵硬，放松能力下降，长期就会增加心衰竭的风险。所以吃饱想睡、容易疲倦，很可能是代谢失衡的警讯。有时候身体求救的讯号不一定都很大声，有时候只是吃饱后特别想睡，下午你觉得特别容易疲倦，然后睡醒了之后还是觉得累，或者是腰围慢慢的变粗，然后渐渐发现有脂肪肝，这些现象不一定都代表说已经罹患了疾病，但常常表示你的身体处理能量的能力已经开始下降，你的代谢系统需要重新调整。所以健康管理不应该只去看单一的数字。你的血糖正常不代表没有胰岛素阻抗，你的肾功能在正常的范围也不代表肾脏没有承受压力。所以更重要的是要从整体的代谢评估，包括腰围、体脂、脂肪肝、空腹血糖、糖化血色素、空腹胰岛素等等这些指标来看。那么改善粒线体的健康有5件事情可以开始做。第一个，要稳定血糖波动，就是减少含糖饮料跟精致淀粉，也不要吃宵夜跟高加工的食品。每一餐应该要增加好的蛋白质、蔬菜、膳食纤维跟适量的原型淀粉，有助于减少血糖跟胰岛素的剧烈波动。第二个，就是在节目当中也常常跟大家

大家分享的要规律的运动，因为肌肉是人体重要的代谢仓库，有氧运动可以改善燃料利用效率，阻力训练呢可以增加肌肉量跟粒线体的数量，来提升身体处理血糖跟脂肪酸的能力。再来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要重视睡眠，因为睡眠是粒线体很重要的修复时间，如果你长期熬夜睡

是高尿酸，或者是你有心血管疾病跟肾脏病的家族史，都应该要早一点接受整体代谢的评估。最后就是要搭配药物治疗。近几年部分的药物已经不只是控制血糖，它还可以同时兼顾心脏跟肾脏的保护。所以慢性病的管理不应该等到疾病确诊才开始，很多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早就已经透过疲劳啊、睡眠品质下降、腰围增加或者是尿蛋白等等的讯号在提醒你，你的代谢已经失衡了。健康不是只追求某一个完美的数字，而是要让整个系统重新恢复弹性跟修复的能力。当立腺体它可以很有效的利用能量，氧化能力下降的时候，发炎讯号就会变少，那你的心脏、肾脏跟代谢系统自然就会有机会慢慢的回到稳定的状态。所以每天好好的吃饭、规律的运动、睡一个好觉，看起来很平凡，但其实都是帮助身体重新找回健康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刚刚看到了那篇研究，我才想到说，以前家里的长辈他就说，我没有乱吃药啊，我也没有感染，然后我的血压血糖都有在控制，可是为什么健康检查报告上面肾功能指数还是红字呢？所以其实我们就会知道，判断肾功能的好坏，你不能只单凭抽血指数，而是要回头看看细胞里的粒线体。因为肾脏是全身最耗能的器官之一，每天都有非常大量的血流进流出，要过滤、要收回、要排除，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安静的工作，背后其实都仰赖非常稳定然后持续的能量供应。那么这份能量刚刚提到，就是来自细胞里的粒线体。所以你的生活，如果你长期处在高压、睡眠不足、慢性发炎跟血糖血压反复波动的状态下，最先出现疲劳状态的往往不是器官本身。所以当你的粒线体长期承受太大的负荷，它就已经 不只是能量不足了，是整个细胞系统已经进入了警戒的状态。那么其实在肾功能指数明显下降前，很多人其实早就会出现一些变化，

可能像是你的疲劳恢复的比以前慢，然后你熬了一次夜，你就要好几天才回得来，或者是在生病过后，你的身体总是会觉得卡卡的。其实这些感觉真的不是单纯的老化，它反映的就是粒线体的修复能力跟细胞自我整理的系统已经开始跟不上节奏了。所以站在医师的角度，要怎么看肾功能下滑的对策跟预防呢？那么既然肾功能下滑的开端是跟粒线体的能量失衡有关，那对策就不应该只是停在数字的控制，你就要回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来修复身体。医生的建议就是，你如果你有长期极端的饮食、过度断食，或者是没有好好睡觉，都会让粒线体长时间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所以肾脏需要的是持续的供电，要有稳定的作息、充足的睡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修复方式。那么再来就是要降低发炎的讯号来源。如果你可以每天有规律的睡眠，然后注重健康的饮食，有适时的舒压，不要让心里有压力，然后没有说出口，这样子长期硬撑，其实当粒线体的压力下降的时候，这个发炎的讯号就会慢慢的降下来。所以一定要有稳定的进食时间，固定的睡眠节奏，也不要太暴冲式的养生或是过度的刺激，你的身体就会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该修复，这样子其实是有利于长期的修复的。所以当我们愿意从生活节奏，然后能量管理跟压力调整开始去做起，其实在最一开始帮助肾脏把错误的这个讯号慢慢的关掉，我觉得这个就是其实也是预防，那也可以是长期修复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银发飞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Enjoy台北》。我们今天的主题单元是银发飞扬，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大同老人基金会的董事长胡怡元胡董。胡董早安。
1: 早安。对。
0: 好，我们今天要来谈什么？
1: 我们今天谈一下这个让我们的长辈哈能够返老还童。
0: 返老还童好多、
1: 哎、然后对啊，返老还童的活动很多嘛。
0: 嗯。好，
1: 但是又能够动脑，然后又可以结交朋友，因为它是一些团体活动，像打麻将，这也叫桌游嘛，哈。
0: 嗯，我们今天就谈桌游是吧？嗯，
1: 对，我们今天就针对桌游里面它的元素有多少？
0: 嗯，
1: 它可以刺激哪些事情？
0: 嗯，
1: 啊，它可以带动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关系？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比较多面向。而且很值得推出。
0: 其实桌游啊，已经是好多年前就开始有的哈。
1: 对，
0: 我记得刚开始我就说什么叫桌游啊？
1: 对，
0: 人家说你不是每个礼拜都在桌游吗？我说哦，打麻将啊。他们就笑。他们说打麻将只是其中的一种。我说哦，那你这样说我就懂了。那其实下象棋啊。啊、嗯，下围棋呀、啊，啊、只要是在跳棋呀、啊，就
1: 是
0: 在桌子上玩的游戏，我们都叫桌游，对不对？那所以电脑在桌子上玩电脑游戏也叫做桌游喽。
1: 对，电脑就是说，如果他单一在家，他又无法去邀集他的朋友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些游戏软体哈。可是那个还是要付费呀、啊，而且在付费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危险？会不会有这个所谓的付费的机制上面是不是很完整？
0: 其实有的软体是不用付费的，像比如说那个电动，哎，对，像那个打麻将啊，很多软体的麻将是不用付费的。
1: 哦，那我们几个长辈朋友他说，他们有的打的麻将的那个 APP 啊，
0: 嗯，
1: 到了一个程度，他是要付费的。
0: 他是要去买了，买那个点数。
1: 对，他就干脆在手机上可能有绑一些这个付费机制哈。
0: 嗯。
1: 然后就有付费。我说那大家要小心了哈，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很熟悉的哈。
0: 嗯。
1: 那大家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观念说，我今天做这些游戏，我是不是能够承担一些，譬如说付费的机制啊哈。
0: 嗯。
1: 然后你使用的这些，譬如说我们讲说你用的这些卡，连通你的这个账上的钱金额最好是非常少的一个户头，啊，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比较安全一点。
0: 嗯，不过现在大部分如果买点数哈，它都不是很贵啊，因为它那个对那个就小小玩倒还好。
1: 对对对，
0: 嗯。不过另外现在啊，很多电脑的游戏有很多开始进步。

0: 因为以前你都是他设定好的嘛，
1: 对，
0: 然后你一个人，另外有三个人，你都不知道谁嘛，啊，都是设定好的，
1: 对。
0: 但现在就像那个打电动电竞一样，就是你可以找朋友，就几个好朋友来一起上线，然后一起玩，
1: 对，这个有可以在网络上面就邀集，那以前就是一些小朋友啊，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哈，就会有好多小朋友一直在线上面交朋友，可是都互相不认识。
0: 对，
1: 那这中间是会有一些怎么讲，我们隐藏式的一些
0: 有问题。对，
1: 对，
0: 像我们家孙子啊，就是会，然后碰到一些，比如就在上面交到朋友，然后就问他借钱哈，
1: 对，
0: 干嘛都有，
1: 对。所以桌游这些事情，我们要排除这些比较杂乱的事情哈。我们尽量把事情单纯化。
0: 单纯化。
1: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所提倡的就比较属于团体的活动。所谓团体的活动，就实质上可以碰到人。然后又是大家互相活动起来，就是常常经常在一起的哈。那是我觉得是最完美的了。那今天我就是到了林口他们这个社宅里面，大家都非常熟悉，然后也经常活动在一起哈。那我就举办了这个桌游，我的桌游的这个名称叫做拉密。这是一个，说老实话，是一个犹太人发明的。他这个犹太人发明的，结果他发明了以后，是德国人在帮他出这些所谓拉密的这个游戏的这个棋子啊，譬如说我们的象棋有象棋的这个哈，这个东西，麻将有麻将嘛哈，那他这个拉米就是德国人，我们大部分买的厂牌或者你在网站上买的，这个大部分都是好像德国出产啊，那这拉米啊，我从很久以前就有玩过，那我觉得非常好玩，但是我一直就忘记了。那但是我现在就发现，人跟人之间很疏离嘛，哈。那疏离要刚开始的时候也觉得有点尴尬，为什么？因为他疏离以后要凑在一起，他也不知道要讲什么话，对不对，哈？尤其是隔壁邻居更不认识的话，那我们办这个活动就很有意思，就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我要把我的牌里面把它输到变成我上手上没有牌，我就是冠军啊。那这样子的话，他从游戏做一个中间的介质，然后互相就可以有沟通、有讲话啊，甚至有比赛啊。那又没有金钱的问题，所以说就非常的单纯。那在玩这个拉面的时候，而且它有趣度就是说，它就算没有金钱的这个所谓的筹码这些问题，那但是它玩起来非常有趣，它动脑动的这个所谓的全方位的动脑是一个很有趣的方式，所以我就这个我应该要提倡，所以我就带到林口，就我带好几副，我就因为是最标准的是四个人玩一副哈，那就我就撅几，我说你们自己先找好你们的同伴，不管是熟不熟，你们就四个人一组，就他们在我到的时候就已经是分组就分好了，那我们吃一个共餐，然后大家一起玩。我告诉你啊，我以为他们玩一趟玩两趟就没了，继续玩因为会玩了，我们每一个中间每一桌里面我们就找一个指导员啊，就是我们志工先前都演练过了，大家都会了以后我才去玩这个游戏，然后这个志工都会教他们，你这个要出，每一个后面他们就会说提点他们说，这个你要这样这样出啊，你要看看桌面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你凑的哦，结果非常的活络，然后他们之间的对话也非常有趣，那大家很奇怪哦，到最后大家有那个荣誉感，我不要变成最后，所以我很计较这个出牌的时候哈，我很计较你对不对，你出牌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好玩啊，就是也有竞争性，然后又有荣誉感，然后又有这个对话，然后又有动脑，然后又还要动手，你手还要编牌嘛，
0: 对，
1: 好有趣啊，这个数字真带给我，
0: 那个就像玩扑克牌嘛，
1: 跟扑克牌也是有一样，扑克牌是有一个图像嘛，那这个拉米就是数字，它全部就是数字，每一个数字 都有这个所谓的两副，两个，就是一副牌里面。

0: 点它每一个数字的颜色，
1: 嗯，
0: 同一个颜色它有两个，所以说对颜色也开始有辨别，
1: 嗯，
0: 对数字也有感，然后对组织架构，譬如说你要有这个顺子，就一二三二三四哈，这个有顺子的概念，
1: 嗯，
0: 然后它顺子的规则是怎么样做，哈，然后是对子的话，对子三三三，你这个对子的要有什么概念，
1: 嗯，
0: 才能凑出来哦。然后还要把别人的已经做好的东西在外面的，你还可以拉来拉去，还有两个 joker 就是我们打扑克牌的那个鬼啊，
1: 嗯，
0: 好、啊，哎呦，好玩的不得了。嗯、
1: 其实桌游
0: 我自己也喜欢打麻将，
1: 对，桌游啊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一直动脑动手，但是桌游唯一可惜就是不动脚，
0: 哎、不动脚，所以我们来参与的很多就是智障的朋友
1: 啊
0: 他们就因为我是针对他们也要可以参加，
1: 对，
0: 啊，那他们就非常的有趣，他们走的时候他说，哎呀，舞蹈，那个十一月是哪时候？我心想说，
1: 预约了，
0: 我都还没想到，因为我是尝试性试水温呐、啊，
1: 嗯，
0: 大家到底接受度多少哈、啊？
1: 嗯。
0: 再来考虑说我们是不是要长期来办这个桌游的好玩项目、啊、
1: 嗯，
0: 结果他们第一句话就说哎，十一月是几号啊，你先跟我们讲，我们把时间腾出来，
1: 嗯，
0: 我说哦，我说我会公布你看看这一个小小的桌游、嗯、带动的气氛是让大家多么的期待，
1: 对，其实桌游的范畴是非常广的、嗯、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在活动上为什么要去试水温，
1: 嗯，
0: 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哪些事情做的是对的，
1: 嗯，
0: 我们哪些事情做的可以永续的来做，
1: 嗯，
0: 哦，让他们不会觉得单调，
1: 嗯，
0: 无味，哦，那有些动手的一些比较有成品的东西，譬如说我们以前做的这个就医心智这些活动，那他也有成品，他回到家里，他天天携带的就是这个牛仔布的这个包包，
1: 嗯，
0: 他觉得很有成就感。他到处见人的时候，这是我自己做的，那这些让他朗朗上口的这种骄傲感哈、哦，我们是要培植的，因为老年人他们总觉得不被需要嘛。
1: 还有就是他们的交友的层次可以扩展，就是走出自己的家，那啊，因为你这个会找一个大家一起玩的空间嘛，可能然后泡杯茶泡杯咖啡啊，哦，
0: 对，
1: 然后彼此就
0: 我们又有
1: 交哎交谊嘛，啊，我觉得蛮好的，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不晓得现在这种游戏啊有多少人来这个参与啊，
1: 嗯，
0: 或者是在各个地方有没有这样子喷发式的这种举办，
1: 是有，他好几年前就开，很多年前就开始了，只是有的他受限，就是种类嘛，啊，场地嘛，比如说，嗯，麻将你们已经有了嘛，对，麻将的空间大概要摆上十几桌，不是那么容易啦，哈，
0: 对，
1: 而且会很吵嘛，
0: 对，这个东西携带方便就是了，
1: 对，所以麻将就到最后其实是比较喧哗而且容易，
0: 嗯，
1: 就是吵闹起来的地方，但是你刚刚说你拉密或是我们玩二十一点呐、啊，买玩扑克牌或是接龙啊，或是很多，因为扑克牌里面有非常多的花样嘛，嗯，
0: 对，
1: 玩扑克牌也是蛮有意思的，好，
0: 有意思，对，
1: 嗯，扑克牌很好玩，然后另外呢，跳棋、象棋，我觉得我们很多以前就古代的这个象棋啊，
0: 对，棋艺，
1: 棋艺，这是蛮有意思的啊，动，他那是完全动脑，
0: 对，
1: 嗯，
0: 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很喜欢玩这个麻将嘛，哈，
1: 嗯，
0: 哎，我玩到拉密的时候，我觉得说哇，它是一个新型的选择，
1: 嗯，
0: 而且它真的有趣，有趣，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不要设限自己的喜好，
1: 就是每一样都去试试看。其实每一样桌游的游戏都有它非常有趣的地方，
0: 迷人的地方。
1: 嗯，
0: 对，我这次我觉得，在任何阶层的朋友都能够接受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成功。
1: 对，
0: 那我们这次谈的桌游啊，是跟我们以前往年所这个所想法都是跳脱的。
1: 嗯，
0: 哦，他参与的人也比较多样化。

0: 对，
1: 哦，就是我们的族群可以融合在一起，大家一起玩一种游戏，这个游戏可以千变万化。那我今天介绍的就是拉密，
0: 嗯，
1: 啊，拉密就这西方的数字麻将，他们自己这样称呼了。表示西方人对我们的麻将也是很迷惘的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的麻将也是千变万化，你一辈子绝对不会拿到一个完全相同的一副牌。
0: 哎，我觉得谁发明的麻将，真是那个人太聪明了。
1: 真的，就是哎，我们好好研究一下。因为今天你研究这个德国人出品的这个拉密哈，你也觉得他很聪明啊，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们是不是也了解一下我们中国人到底聪明怎么这么聪明呢，啊，是不是，
0: 嗯，
1: 那现在桌游有千百种啊，那我最希望的就是桌游能够带动人群之间的互动。
0: 其实啊，桌游你看它一副牌，对不对哈？
1: 对，
0: 它不只说在人群，我觉得在家庭里也是很有趣的。哎，
1: 对，
0: 你说跟孙子啊，跟阿妈，
1: 啊，跟孩子，跟孙子都可以玩，
0: 哎，
1: 嗯，
0: 都可以去玩的。
1: 对呀，啊
0: 嗯，
1: 所以说它的这个千变万化，跟它参与的人啊，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组合，这是我觉得非常迷人的地方。
0: 嗯，
1: 哦。那这一次因为我是试水温嘛，我就到这个社宅里面去，然后他中间也没有利益的问题哈，啊，所以说哎，玩起来真的是好玩不得了。
0: 嗯，
1: 居然还可以让他们说主动就问说，那下一次我来当志工，那你哪时候要再举办，我已经全部学会了。这么短的时间让每一个人对一个游戏已经产生了这种向往，
0: 嗯，
1: 跟产生了想要付出。
0: 嗯，
1: 哦，那这个你看这个功效是多好的，
0: 就是他有成就感啦，
1: 啊，哎，他有成就感，然后他愿意在这个游戏的这种活动里面，他说他愿意当半个这个举办人。
0: 其实我觉得啊，应该要去推广。为什么？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家啊，
1: 嗯，
0: 就是山西产品用多了嘛，有一个手机就是万能了嘛啊，而且现在大家最擅长就是在手机上用 LINE 啊，用什么的跟对彼此对话聊天嘛。
1: 对，
0: 然后很多老人家很寂寞，一个人在家嘛，然后就上网，然后就跟人家聊天，然后你就发现现在很多诈骗集团就利用老人家的这个很寂寞啊，作为一个
1: 一个诈骗的这个对象，
0: 一个饵，然后太多层出不穷的问题，嗯，
1: 是啊，
0: 然后就变成
1: 我现在看到警察这样子忙进忙出，我觉得很可怜呢，欸。
0: 对，我觉得这个诈骗当然就现在大家开始有警觉，觉得说哦，这个买东西或最早的时候是那个。去让你去买什么一些生技产品啊哈，就是营养品啊什么的。
1: 对对，
0: 那个时候都利用什么，就是很多老先生老农民嘛啊，在家
1: 啊，那被骗的机会太多，
0: 然后就会打电话去，因为我们家先生就会接到嘛哈，他先前来的时候他就打电话去问你，哎，他都把你的资料都套到了啊，都知道你什么时候李先生啊啊，你一个人在家呀啊，你最近身体好不好啊，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哎，而且都是声音很好听的女生啊，
1: 有你好听吗？
0: 那当然没有我好听啦，啊。但是我的好听不会给她听啊，对不对？然后哈，就是她先从关怀你啊，关心你，然后就三不五时就打个电话问你今天好不好啊？你今天吃饭了没啊？然后你最近怎么样啊？啊，你哪里不舒服啊？然后反正他就跟你聊天，聊天当中啊，几次慢慢熟了，就跟你比如说我最近这个关节不好啊，会痛啊，会走不好。他说哦，这样啊，哎，我听说什么哈，啊，有
1: 一个
0: 药产品什么，你要不要试试看啊？哎，其实就慢慢就搭上去，哎，都很懂话术，哎。
1: 我觉得他们很有经验，
0: 对，行销很懂话术，然后真的哦，就

0: 去买，连我先生那样的人呢、啊、他都会去买啊、嗯、
1: 对啊、嗯、他学科学的他都会这样子、啊、
0: 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不太对啊，我就跟他说、嗯、哎，你不要上当受骗啊，
1: 就是
0: 啊对，嗯，提醒了他一点，后来他就开始发现，哎，真的、哦、
1: 好像
0: 不太对啊，
1: 对对对、
0: 啊、对，嗯，就觉得说，哎呀，你看很多高知识分子也都一样会被骗。
1: 哎呀，你讲什么高知识的？上次中研院不是有一个这个研究员，他有4000多万被骗的光光的。
0: 啊、哦，我跟你讲啊，
1: 那哭真的欲哭不无泪哎。
0: 这被骗的人大部分都是。除非是身体健康真的出现了问题啊、嗯、啊，否则
1: 或者交友的层面或社会的活动，
0: 没有，另外还有大部分就是贪心嘛，
1: 啊，
0: 人都是因为贪才会被骗
1: 啊，对，这也有、
0: 嗯、对，
1: 所以说
0: 他一定有诱因给你嘛，
1: 对、
0: 嗯、对
1: 对，你说3-5千块也就算，
0: 哎呦，
1: 对对，
0: 几千万，我觉得他太有钱了。
1: 对对，因为他一辈子都没有花钱嘛，他都在做研究嘛。
0: 嗯，
1: 那我现在在想说，我们做这个桌游就是要扩展他们的交友圈，
0: 对，
1: 好、哦，然后也扩展他们的一些游戏的方式。
0: 嗯，
1: 譬如说你行动不便，你没有办法去参加很经常的这个旅游，或者是你跟人家说哦好方便，哎，我10分钟就到，我这个半个小时我就到咖啡厅，他没办法。
0: 嗯。
1: 可是你跟他找一个地点去玩这个游戏，跟大家聊天，哦，我跟你说，兴致盎然呐、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游戏，我觉得提倡以外，我们必须要把它解释得很清楚，就是说它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双手啊，除了您刚刚讲的，对我们的这个脚的行动可能比较受限啊，但是对我们的双手、对我们的智能、对我们的社会关系的开展啊。还有对我们的讲话，你知道吗？很多人都已经有一点这个叫做什么，就是我们说讲话的那个能力已经有退化，
0: 就是因为太少讲话了嘛。
1: 对、嗯、对对，所以说像这样子独居的人，我觉得很适合玩这些游戏。
0: 嗯，
1: 你就无从就是从这种很平常化的方式就交到一些很好玩的朋友哦，这些朋友没有目的，没有什么都没有，大家就是像您所说的喝喝茶聊聊天，但是他手上还有一个玩的游戏，你想想看、嗯、这个可不可以持久，这可以持久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台北市当然玩的花样很多了哈，
0: 嗯，
1: 比如说有的人在玩这个麻将啊，在古早时期还玩4色牌呀、啊、哈、嗯、有人玩牌九，那个都是太怎么讲，太紧张太刺激的，因为它跟钱有一点关系啊。
0: 没有，就只要跟钱扯上关系的
1: 都不太单纯、
0: 嗯、
1: 对，都不太单纯，所以我这个今天试水，我相信很多的公家机关应该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好处、
0: 嗯、
1: 哦，这个活动的好处，那多多推广，它跟赌博也没有关系啊、哦，它跟这个人际关系是非常非常黏，就是有这个功效有推展
0: 的，嗯，
1: 对，那所以说我今天特别在节目上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多认识一点不同的这个所谓的桌游，像我们小时候在玩的那个跳棋，它也是非常有这个动感的，
0: 对，
1: 哦，那跳棋它的方式也非常的活泼，
0: 嗯，
1: 可是它的格局就是变成说我就只有在这张纸上面，
0: 嗯，
1: 哦，那会有点可惜啊、哦，那如果说当然你这个跳棋不能画太多格子啊，那超出去的话就玩不完了哈，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像这个拉密就有比较多的空间跟这个延展性，啊，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认识一下，
0: 嗯，
1: 譬如说在网站上如果有人在玩拉密的话，你也去看看他的玩的游戏，这几个人怎么配搭啊，怎么样玩这个游戏的开始跟中间的过程，我觉得非常有趣。那现在因为我们的一些软体 APP， 尤其现在电视上面一直炒作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既定式的游戏，还有就是说会去打麻将的啊，
0: 嗯，
1: 像我一个朋友他就说我一个人我就上这个 APP 去打麻将，
0: 嗯，
1: 我说那累不累，他说眼睛有点吃力，是吗？ 就产生这个问题了嘛。
0: 对，因为你盯着那个荧幕看嘛。
1: 对，而且那个荧幕有蓝光，
0: 你又不洗牌。
1: 对。

0: 他不洗牌，不和，不跟人家那个搅和搅和。
1: 落牌，对，
0: 哎，有时候聊个天，
1: 起来上上洗手间，或是
0: 哎，上上洗手动动，哎，喝个茶，然后还可以聊一聊哪一个医生比较好。
1: 没有，我们以前哈，有一阵子就几个好朋友，大家就是带着先生或太太啊，就是到一个好朋友家，每次就两桌，一桌就是先生，一桌太太，这样就是大概八个人嘛啊，
0: 对，
1: 八个人，然后打大概八圈之后，就是
0: 一起吃饭。
1: 订都是到外面去吃，订大家喜欢的餐厅啊，
0: 对，
1: 就订好，因为不是完全为打牌而打牌嘛，
0: 对，就是赢家请客，
1: 对，然后呢，就是打个八圈几圈休息就去吃饭，然后就是到餐厅去，真的就很好吃的餐厅啊，点菜啊，或是已经预定好了，大家吃吃喝喝聊聊天呐，啊，很
0: 愉快，
1: 哎，然后呢，好要回去打就再继续回去，嗯，
0: 对，
1: 然后那家里的话都帮你准备好了茶跟咖啡啊，还有点心啊，啊，就是再打个八圈，然后就好，就是一起夫妻两个就回家，这样夫妻俩也不会吵架，对不对？
0: 对啊，
1: 也
0: 省了好多时间吵架。
1: 先生跑出去了，太太一个人在家，没有，就是哎，彼此就是夫妻俩一起出去，然后有的时候呢，还可以到那个餐厅是比较远一点的，然后有庭园的，有什么地方的，可以去走
0: 一
1: 走，
0: 哎，
1: 对，就是都不是为了打麻将而打麻将，嗯，
0: 对对，
1: 对，我觉得，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好的，嗯，
0: 对呀，你人家这个刘罗锅啊，啊，对不对？这个乾隆皇帝旁边的这个测试啊，刘罗锅就说了，这个打麻将小输小赢，这个怡情养性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不要变成赌性啊。
1: 不过这个赌性坚强就很麻烦了。
0: 就麻烦了。所以说很多事情都不要过度。
1: 其实啊，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利弊啊，一体的两面啦，只是看每个人他的正向和负向思考是怎么样子的。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了。
0: 好。
1: 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哎。
2: 孙悦先生曾经说过：“人生难得能够老，要好好享受自己的老年生活，就不要放弃自己，要打开自己的心。只要心开了，看什么都顺眼，做什么都有趣，学什么都有帮助。”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记得持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播出的 Enjoy 台北，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寻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秦浩。台北电台6月13号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吕远炫及金钟主持人阿雅带您走进九份山城，在矿业记忆与山城传说之间漫游漫谈鬼怪轶事，人们有精彩。午后由金钟主持人小蔡领军带领大家欢唱卡拉 OK 进去。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四，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乐活休闲特区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皮昂博士为大家来谈谈光的总结。我们通常啊有提到了像这个远红外线、近红外线，还有这个浅的这个深层的意涵啊，我们稍待也请博士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乐活休闲特区，为您邀请斑马线文会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他近年进行所谓地方创生各项的活动的时候呢，针对了原住民族的一些狩猎的文化啊，谈到了以动物保护法来看待狩猎这样的议题了。我们稍待呢也请许鹤老师为大家说明。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自然学博士陈皮昂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我们的自然医学当中有关于这个光线啊，也就是太阳光了、啊、红橙黄绿蓝靛紫这几个颜色啊，对大家的养生保健呢可以有好处呢，可是也有一些、啊、禁忌的，例如说像这个蓝光啊等等的了啊。好的，那您说今天还是要继续跟大家来谈谈这个光线的问题哦。
1: 对对，我们想说把这个自然医学里面这个光线光疗这个部分哦，就是说除了我们传统在讲的这些频率啊好、哦、这个方面以外，我们也想看它是跟我们中医的里面哪些名词是蛮接近的、哦哦、对、嗯、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红橙光、哦、它是属于比较低频的、嗯、那低频的东西它就是属于比较在补能量、哦、补阳气
0: 哦、
1: 对，那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我们 上次有提到就是说绿光它是属于比较中间平稳的、哦、对，已经到了这种平衡的，那它是属于中频、哦、那它是属于平衡调节我们的气机、哦、我们中医讲的气机的这种调和。对，那如果说到了蓝光紫光这个部分，它是属于频率是属于比较高频的，那它这时候是属于比较在中医里面它就是会属于抑制清理降火清热的这个功能、
0: 哦
1: 哎、降火清热的功能、嗯、所以很像就跟我们中医讲的这气的升降出入跟频率的这种

0: 对应是有这个关系的，所以其实中医很多名词用现在的物理科学来讲其实是对应得到的，只是大家用的名词不一样而已，所以不要小看中医的 这种就是 说辞、哦、其实现在慢慢这些物理学家都已经帮我们在讲的东西就是慢慢破解了、哦、那 我们在讲到光运用这个光或者光的疗法，我们要小心的风险、哦、就是说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说强度会比颜色更重要、
1: 嗯、哼，
0: 如果说是很弱的红光、
1: 嗯、哼，
0: 它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功效的啦、
1: 哦、
0: 对，那如果是一个很强的蓝光它的伤害就会变得很明显、
1: 哦、
0: 对，所以说强度会比你用什么颜色更重要
1: 哦哦、
0: 第一个要注意的风险、
1: 嗯嗯、
0: 那第二个就是时间跟节律、
1: 嗯哦、
0: 白天的时候你是可以用蓝光绿光、
1: 嗯哼
0: 哦、你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就可能尽量避免蓝光、
1: 哦、少看手机啦、哦、
0: 对，然后你就可以 偏向这种红橙黄光这种比较柔的、
1: 嗯、
0: 比较可以 的光、哦、就频率比较低的、哦，就是跟时间刚才是讲的强度跟剂量、哦、有关系、
1: 嗯、
0: 然后这再来就是时间还有节律、
1: 嗯、
0: 白天晚上你有这样的分别、
1: 哦、
0: 那但最后我们还要考虑到个体、
1: 哦
0: 哦、
1: 就是个人吗，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有些人他已经自律神经失调的人、哦、你如果蓝光再用更强的话他容易更焦虑，
1: 哎呦
0: 对对，
1: 不妙啊！
0: 对对对，因为蓝光 本来就是已经属于，就是有点会
1: 让你兴奋一点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说你如果又自律神经失调的时候，你如果又太强的话，就更焦虑。
1: 嗯哼，
0: 那有虚寒体质的人，你过多的蓝绿光也会让你会觉得更疲弱
1: 啊。
0: 对，
1: 这不太妙哦。
0: 对，所以就是说要注意一下个别的体质，然后再运用刚才讲的那些上一集我们在讲的那个各个光的那个名词、
1: 嗯
0: 哦、你大概去运用的时候你就大概要知道说这个是偏向什么的偏向什么的、
1: 哦、
0: 对，那总结来说七色的这种定光的本质、哦、就是说它是不同的频率、
1: 嗯、
0: 对我们人体这个系统它做选择性的调控的共振效应、
1: 嗯
0: 哦、红橙就是偏补跟修复，所以如果说你觉得、欸、你是说比较虚弱的时候你就要用红橙光、哦、偏补嘛跟修复，那绿色的时候它是偏平衡、哦、所以这个就是说平衡你的交感副交感，那蓝紫色它是属于抑制跟高频的刺激、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大家有一个总结性的一个这句话来说明、
1: 嗯、好，稍待我们再请陈平洋博士为大家说明咯。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皮昂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这个光线的总整理啊，这红橙黄绿蓝靛紫啊，各种颜色。那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各种的光线，红光蓝光的，自己要注意。你说红外线，我觉得大家对它好像又爱又怕呢。
1: 对，我想说红外线跟红近红外线哈，这个我们要补充一下，这个常常听到的这个名词哈。红外线它的这个范围大概是在700纳米到100万纳米之间。
0: 哇，
1: 哎，那它其中最常用的这个分段哈，就是说像近红外线 NIR 哈，它的波长大概是在700到1400纳米。好，那中的红外线好 MIR 哈，就是大概在1400到3000纳米之间，那远红外线 FIR 大概就是3000到100万纳米，所以我们会常常听到什么远红外线，都以为说远红外线就是最好的，其实不是，
0: 不是啊，
1: 哎，不是不是，所以反而是近红外线这个才是最重点的一个这种区段。
0: 哦，
1: 这个概念倒是很重要。
0: 嗯，
1: 那这一段是目前医疗跟光生物调节最核心的这种区域，它的一个这个生理作用也是它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机制。
0: 嗯，
1: 就是说这个近红外线它会作用到立线体。
0: 哦，
1: 那红外线呢，红光就已经有这样的功能。
0: 嗯，
1: 可是近红外线这个它的更强。哦，那它是特别对到应我们立线体的那个细胞色素氧化酶，那它对提升的这个 ATP 的细胞的能量跟改善微循环，哦，会很有帮助，那影响到神经的修复跟发炎的调节。
0: 嗯，
1: 哦，所以有时候就是这些医疗的设备他们就会在这一段去琢磨。
0: 哦，
1: 这反而是在临床上是比较资料比较多的。
0: 哦，
1: 对，那我们食物上会常用的有效的波段，就是说比如说像630到660纳米，这个部分就很接近刚才讲的红光。那810这个纳米就是神经的修复会常用，那830到850它是属于深层修复，那到了940纳米这个循环跟水分的吸收，你看它波段一点点不一样，就有不同的对应的功能。
0: 那这个波段我们怎么去掌握？是这个仪器上面它就会控制了吗？
1: 你正规的这种仪器它应该要有标识。
0: 都有。哦，
1: 对，不然的话一般人大家都跟你讲说
0: 随便乱弄，那就
1: 怎么样。哎，对，所以这在我们比较后面我们会把它讲说市面上的这些产品我们要怎么去判别。
0: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是在讲这个事，让你知道说原来一点点不一样它就有重点的功能不一样。
0: 嗯，
1: 好，那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常会听到说什么雷射治疗啦，
0: 对对，
1: LED 光疗啦，复健医疗啦，就是会用到这些有效的这种波段。那它的特点就是穿透身，它可以达到肌肉，甚至达到部分的骨骼。
0: 哦，
1: 因为它的波长是属于比较长的，那它的热感也比较低。那我们像常常有时候去洗三温暖啊，什么远红外线，那个就比较热，那个是发热的。那这个近红外线它的部分，它就是属于反而是在治疗的，反而是在治疗的，对，所以它的生物调节性是比较强的，而不是像远红外线是单纯的加热。
0: 哦，所以这两个还不一样哦。
1: 对，我们都一直以为远红外线最好。
0: 对耶，感觉热热的，
1: 被广告，被广告讲的好像无所不能，就反而在医疗上他们用的是近红外线。
0: 哦，
1: 对对，这一点是今天特别
0: 要说明的了。
1: 对，然后远红外线我们常常听到就是会看到英文字叫 FIR， 然后它的波长就是大概在3000到100万纳米，那它的作用就是明显的热效应。那但有热，但它就会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肌肉。那它就常会看到，就像远红外线的灯啊、烤箱啊、桑拿啦、这些地方
0: 都会用这个。
1: 对，那它的特点就是说它的穿透比较浅，它大部分都在皮肤跟皮下。那它主要是热，而不是做细胞的调控。
0: 所以大家以为热热了就觉得很有效的感觉，事实上真的好像没有那个啊。好了，那我们稍后再请自然学博士陈碧昂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自然光啊，各种光线啊，对我们人体的影响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我们光线光疗的总结了。哦，您今天这么一说，我想哦，原来远红外线和近红外线的差别，好像在医疗上比较用的是近红外线啊。那远红外线光是烫烫的、热热的，
1: 对，以为这样就很舒服，
0: 感觉很舒服，
1: 以为这样效果比较好。
0: 哎呀，真的是外行啊，我们
1: 是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把就是把红光跟近红外线做一下简单的整理。红光红橙黄绿蓝靛，红光大概是在620到700纳米之间。那近红外线它大概是700到1400之间。那穿透性的话就是红光比较中等，近红外线是比较深的。那热感的话就是红光比较低，那近红外线 也低。远红外线就高了啦，那近红外线是低的。那作用的话就是红光它是属于表层的修复，那到了近红外线它就已经到了更深层的修复。那红光跟近红外线它们对立腺体都是有机制的，都是有帮助的。那近红外线它是对连神经都也有帮助修复。那所以可以理解就是说红光它是属于皮肤跟表层的循环，是很有帮助的。那近红外线它已经是可以深入到肌肉关节跟神经这个部分。那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红光本身它就是已经是有中医里面就是它已经算是补血活血的这种方向。那它是属于比较偏表层的。那但红光当然比起这个其他的光又有的就已经就是算偏表层的。那近红外线它是已经有点就是中医里面我们会讲就是说它已经像是比较属于补气入里，已经到里面了，已经深入到经络的这个深层的这个部分。所以为什么就是在西医里面它实际的临床也确实是近红外线的是最重要的修复的这个波段。那远红外线呢，这个它是属于温阳散寒，温阳把寒气散掉，它的功能是属于比较偏这样子的。它其实它是属于热效应，它是属于热效应。那我们自然医学里面常说用频率来理解，就是说波长，所谓的波长越长它的频率就是越低，那它就是越偏向温补慢性调整。所以就是说红光它是属于这样子的功能。所以就是红光跟近红外线我们的说明是这样子。对，那整个我们再回顾一下，就是说整个的风险跟误区，不是越强越好，过量的近红外线也可能反而会抑制这个细胞。这种一个叫这个在他们专有名词叫一个双推的效应。所谓的双推效应就是两种推动的力量同时作用的时候，或刺激强度增加的时候，效果并不是一直一条线一直越来越好，而是呈现一个最佳的区间是好的，有点像 U 型一样。就是说在某个剂量的时候它是好的，可是超过的时候也不见得是好的。这个常常我们看到有这样的状况。太低的时候

0: 都它是有时候没什么反应，适中的时候反而效果是最佳，
1: 嗯，
0: 那太高的时候它反而会产生抑制跟伤害，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就是要注意的，并不是所谓的东西并不是越强就越好，
2: 哦，还是要适可而止啦，适量的，而且重要的，啊，之前博士也提到过要看个人的体质啊，
0: 嗯，
2: 个人的差异性啊，来，决定你到底这个强弱多少了，啊，
0: 对，
2: 好，那今天限时间我们就先请赞博士陈平阳博士为了谈到了光疗当中有关于这个远红外线近红外线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了，非常谢谢你博士，
0: 谢谢。

0: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1: 就懒得用呗。
2: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1: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2: 零钱不要宅在家，
1: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3: 好棒棒。
2: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4: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报电子烟，
8: 而且他走路颠颠，讲话都不清楚。
7: 他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子烟是二级毒品，里面所掺的依托米酯会让人意识不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8: 哇，这么恐怖耶！
7: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都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作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有关我们上个礼拜的议题啊，就是狩猎啊，台湾还有国际间的一些的做法，还有一些的规范啊。不过这里面啊，其实规范到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所谓的动物保护法，
1: 对对对，
0: 这个部分能不能来谈谈这个部分呢？
1: 就是说相对于生态的维护啊，生态的维护就是不要破坏生态嘛，那在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原则底下，其实种群的多跟少，现在已经大家允许用人为的方式做一些调节，这样啊。那我们也看到很多例子，当然很多数量少的是很需要保护，是台湾有相关的法令啊，比如有时候会封溪呀，有时候会猎某些动物不能这个狩猎这样啊。那可是对动物保护的原则来说啊，它就不是看一群的到底有多少。而是有点接近动物权的概念，他们希望是动物都不要受到伤害，尤其是人为的大规模的伤害。这样，那我们会想象的是说，哎，对啊，狩猎它就是一种最直接的会杀掉动物的一个行为嘛。
0: 对，
1: 所以狩猎常常被看作保护动物啊，或者是相反的伤害动物的很这个马上就会看到的一个标志性的行为这样。可是其实这个社会伤害动物这件事啊，在很多地方都会发生。有一个是我们比较看不到的，就是动物实验，就是用动物来作为实验，来让人类无论是在疾病上面，或者是
0: 药物啊，
1: 对对，或用在人身上的很多食物上面，可以先知道它的反应嘛。所以动物实验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保护动物的群体反对的一环这样。那我要讲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自己的亲姐姐，她的例子这样，就是她曾经跟我分享，她曾经在一个实验室里面工作，他们主要的这个拿来实验的这个动物是大老鼠这样。那他们刚开始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在这个经费充裕的状况下，他们不太意识到这个做完实验的老鼠去哪里，因为厂商会送老鼠来。然后他们就把已经不能实验的老鼠或实验过程中死去的老鼠交给厂商，然后这个事情就结束这样，对他们来说。可是后来实验经费慢慢不足的时候啊，他们就发现，哎，原来厂商帮他们处理不能实验的老鼠是要收费的，所以他们就开始必须自己那个处理掉这个已经不能实验的老鼠这样。那第一个，老鼠在实验的过程中就有的是历经那个实验的痛苦。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已经做完实验的时候，不能在实验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被养到终老，而是会处理掉这样。然后我姐姐就在那个过程中，从慢慢的用药物让老鼠安乐死，到用暴力的方式，因为没有钱，用暴力的方式这个让老鼠死掉这样。他就几年的时间经由他的手，因为他是这个办公室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时候助理的 leader 这样，经他的手处理掉的这个老鼠，他说初步算一算，比如说几个月会有一批多少只，然后他几年内就处理掉差不多2000只的老鼠这样。
0: 哇，

0: 所以他有一阵子啊，他有时候就会被算命先拦下来说，我看你杀孽很重。
1: 哇，
0: 我姐姐是特地有跟我讲了，有时候路上遇到那种算命先，然后他就会想这个应该是那个就是要骗钱的吧，所以就不理他。但是他就说他曾经好几次、遇到这种有人说他杀孽很重、就是他们其实那个实验室才一个小实验室这样的、这个大学内的，并不是那种大型的这个财团的、对，
1: 哎、你听起来也是颇有特色啊！好，我们稍待再请徐鹤老师为大家说明喽。Yeah!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动物保护法。那您姐姐这样说了，这个要再去处理这些被实验后的这些这些动物。
1: 对，那就是说其实动物的保护啊，无论有没有法令，它其实诉诸的就是它跟我们一样都是有生命的。
0: 嗯、
1: 如果人有人权，动物要有动物权。
0: 嗯哼，
1: 那再加上呢，其实提倡动物保护的团体啊，他们时常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很残忍的受伤的或被伤害的动物。我们无论在网络上或者是接近他们的宣导的摊位，都可以看到这些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忍的画面。
0: 嗯
1: 哼，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上也有很多动物是跟人很亲近的，有感情的，比如说我们身边的宠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动物园里面经常去看它的那些动物，那在这样的状况下，人跟动物之间在这个时代应该算是感情深厚，那在这个感情深厚的这个前提下，我们就会有一群人会提倡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道德观念，就是如果我们跟我们身边的动物感情这么深厚，我们不忍心看到它受到伤害，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容忍看不到的地方的动物受到伤害？所以这个在动物保护的这个概念底下呢，打猎就会变成一个直接这个伤害动物的行为了那保护动物的这个道德这个提倡，它如果是一个普世价值，大家都觉得动物不要受伤害是很重要的价值的话，那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进步观念。就是以前的动物就被杀死了，就被吃掉了，那是一种生活的必须。可是我们现在慢慢的这个生活已经变得更好了，那为什么还在杀死动物？那这样子的提倡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啊，如果他的生活就是比较不会接触到怎么说呢，他不是相关的跟动物有关的行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就觉得我对我家的猫，对我家的狗，对我家养的手工这些宠物我们都很爱它的话，那我们怎么可以忍受我们看不到的时候这些动物受到伤害？可是对于有些从业人员，比如说做这个养殖业或者是做餐厅的人，就会觉得可是伤害动物这件事情是每天在发生的那关于这样子的进步价值啊，在这个社会大众接受上，其实还蛮多人在生活上如果不会接触到，他就会觉得应该要这样。所以他就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很多人支持说，我们应该起码不要去打猎吧，因为打猎就是一个直接伤害动物的行为，这样，无论是用猎枪还是用陷阱，动物毕竟就是真实的受伤，所以在动物保护的这个观念底下，其实我们的社会上其实蛮多人直觉的就觉得，那反对狩猎应该是一个很进步的概念，那但是我们从上一次来看呢，就是所谓的很进步的概念，在国际间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是全世界都已经禁止狩猎了，那可能不狩猎这件事情是真的有国际上面的大家的这个示范。可是其实我们从上一次来谈的话，是国际上并不是这样子在看待狩猎的，很多国家都还是合法的，还是人们可以打猎的这样。那在这个前提下，其实动物保护跟狩猎这件事情，在国际上它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面倒的，只有大家很在意动物保护，每一只动物都不能受到伤害，这样。
1: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的看法。
0: 对对对对。
1: 稍待再请许鹤老师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狩猎行为啊引申出来的动物保护法了。
1: 是是是，那就是因为我们在谈这个动物的权利啊，其实很多的书很多的这个节目都会谈到这样。那接触动物保护的人跟接触保育的人，就是我们在谈打猎这个议题的时候，有特别把这两群人分开。就是保育他其实谈的是生物多样性，然后希望这个种群他是合理的可以这个存在于这个生态环境里面。比如说之前也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美国的国家公园啊，因为要保护他们的鹿群，所以其实他们用狩猎的方式把狼都这个消灭了，让狼不会出现在那个国家公园里面这样。可是呢，鹿的种群变得很多之后，发生了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草都被吃光。
0: 哇，
1: 草都被吃光的状况下，那个水土保持就变得很差，所以河流就泛滥。
0: 对，
1: 所以国家公园里面的这个生态环境啊，其实在20年后是其实有遭到破坏的，因为鹿太多了，所以水土保持变差这样。那大家就想，那怎么？

0: 怎么办呢？那让路变少吗？怎么样让路变少？
1: 啊，
0: 那你之前已经很残忍的杀死了那些狼了，现在要很残忍的杀死鹿吗？
1: 嗯，
0: 后来呢，国家公园就回顾了过去的这个生态环境，
1: 嗯，
0: 他们就决定把狼放回来，就是让狼又重新出现在国家公园里面，去抑制那个鹿的种群。
1: 其实你这样说啊，其实自大自然本来就有它的一个生态平衡
0: 的
1: 方法，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食物链的问题嘛。
0: 对对对对对，本来就是很尊重它本来的生物多样性，就可以看出它的这个应该有的和谐的样貌，
1: 嗯，
0: 可是总是很多时候人为的就想要去这个
1: 去
0: 协调
1: 一
0: 下，
1: 做
0: 一
1: 些改变，啊，
0: 做点改变这样。但是这也是一个教了一个几十年的功课，终于我们人类学会了这些这样。
1: 嗯，
0: 所以对于保育来说啊，他们就觉得哦，原来这个多样性的这个一个物种群在这里，它是互相的是有功能的这样。
1: 嗯，
0: 那所以啊，对于这个保育类的人，保育的来说，
1: 嗯，
0: 并不是这个都不能猎杀，
1: 嗯，
0: 而是它是一种这个生态平衡的一种方法，这样。
1: 嗯，
0: 可是对于保护动物的人来说，那就是很多人为的那个残忍的行为。当初杀死狼也是很残忍，嗯，后来想要杀死鹿也是很残忍的。所以他们虽然都是这个站在这个保育保护的立场，
1: 嗯，
0: 可是其实他们是稍有不同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个保育这个团体跟动物保护团体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分辨一下，但不一定任何时间都站在一起，有时候也会互相觉得说，保护的人是不是太道德要求太高了，
1: 嗯，
0: 那保育人是里面也会用一些手段在伤害动物这样。
1: 嗯，
0: 那建立在这样子的这个认知上，我会知道就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于生态，对于这个动物的权利的不同的主张，并不是所有的人都
1: 可以来主宰，
0: 对，或者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打猎这个行为是反对意见，
1: 嗯，
0: 虽然他们可能都站在这个生态环境上需要好好的维护的立场，这样。
1: 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可能大家来多多的考量一下啊，
0: 是是是，
1: 不要就是这个黑白两面的这种的，
0: 对，
1: 这种观念来决定了啊。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的谢谢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他谈到了由狩猎的文化谈到了动物保护法、国际还有台湾的看法了。非常谢谢你，老师。

0: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1: 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日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0: 七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五月的消费者通膨攀升到了三年的新高。而随着其中选举的脚步接近，美国总统川普发动了对伊朗战争所带来的经济冲击，恐怕对他构成了重大挑战。根据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利率期货显示，华尔街投资人预期联准会将会在十二月升息。内政部国土署说，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台北、桃园、高雄以及台南公告了开办老宅延寿，而且民众询问的热度持续的升高。目前的累计的咨询人次突破了1300人次，也有约400多件进行了内政初评，而申请案持续的增加，显示了民众对于老旧住宅空间修缮改善的一个需求殷切。国土署表示呢，中央服务团已经成立，会协助各地方政府尽速的开办以及受理民众的申请，同时也加速审查以及扩充推动的量能，让更多有需求的民众能够获得政府的支持，早日的完成各项修缮的工程，提升住宅安全以及落实本政策推动目标。针对医美诊所的针孔偷拍事件，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持续的进行稽查，在查获了阵前圣仪诊所、圣仪诊所大安、君旗美丽诊所违反了收费的标准，擅立收费的项目，各处新台币50000元的罚锾。而另外，卫生局指出，截至6月9号，因为医疗隐私偷拍相关的事件，向市府申诉主张退费的消费争议一共有148案。卫生局除了函文要求诊所应该要积极的与民众协商处理，并且展开了行政的调查，如果查有其他的违反医疗法情事，将会予以裁处。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锋面逐渐的北移到台湾的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的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30%到7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3到26度，新北市23到25度，桃园23到26度，基隆23到25度，新竹23到27度，苗栗22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上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Hello,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用了的好朋友萧华，在空中陪你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有时候呢，真的

仍然还是比不了 AI 了。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七点整点的新闻，哎，这个讲到说是七点的整点新闻，哎，忽然这个恍神了一下，然后就忘记要讲什么。好啦，谢谢你的包容。好，我们来听梁文音所带来这首歌《一首遗憾的歌》。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大家好，我是杨照。台北电台6月13日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于远炫和安雅带大家从淘金奇谈、文史旅游以及电影的角度走读九份黄金山城十大景点。午后由金钟主持人音乐小菜接力欢唱，用歌声

0: 化解疲惫，欢迎到台北电台官网或者是官方 FB 报名，一起相遇美好时光。
1: 931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这个地方进行一栋清扫工程了，所以呢，经过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这个地方麻烦小心啊。另外国道3号呢，在北上的景美隧道跟木栅隧道现在通行灯号显示无法通行啊，那不晓什么原因，请这个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这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景美隧道跟木栅隧道啊，这个外侧通行灯号呢显示无法通行。好，台北市呢，中正桥往永和方向上桥地方的外侧有轮胎的掉落，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所以呢，经过呢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方向上桥的路段外侧车道，麻烦小心。
3: 轻松听读报。
2: 好，礼拜四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工商时报国际经济新闻，讲到 OECD 的石油库存量年底恐怕呢创低。美国的能源情报局呢 EIA 它预测霍姆兹海峡呢会被持续的封锁，令全球主要的经济体的石油库存的总量到年底的时候将会创23年的新低。专家指呢，中国进口量大减而抑制了油价呢，未出现了市场预期的一个恐慌性的飙涨，但是随着各国呢回补了库存，将带动着油价的走高。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了以牙还牙，而美伊停火后最大的互轰。美国与伊朗在10号爆发了4月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交火，美方有一架呢阿帕奇直升机9号在霍姆兹海峡呢遭到伊朗无人机一个袭击坠毁，两名的机组人员落海获救。美国总统川普扬言呢美国必定会回应，而美军呢随后空袭霍姆兹海峡伊朗防空的据点，伊朗则是报复呢攻击了巴林、约旦以及科威特等美国的军事基地等目标。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讲到6月来第三波，而美伊报复性的互轰。美国与伊朗在9号到10号爆发在这个月以来至少呢第三波的一个冲突，起因就是呢华府指控了伊朗在霍姆兹海峡附近击落了一架美军的直升机，而美军呢因而对伊朗南部的防空系统以及雷达站呢发动了空袭，而伊朗随后呢指责了美方是以虚假的借口攻击了伊朗，也对位在约旦、科威特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呢发射了飞弹以及无人机。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川普呢呛伊朗呢是拖延了谈判而必须要付代价。美伊再度的在停火期间交火，而美国为了报复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遭伊朗的击落，对于伊朗临近霍姆兹海峡的军事据点展开了打击，并且强调这次攻击仍属呢自卫攻击。而作为对美军攻击的一个回应，伊朗则是再度的锁定了美军呢在巴林的第五舰队以及约旦美军基地等，还宣称呢要炸毁F-35战机的机库。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美国五月的 CPI 呢年增冲上 4.2%， 美国在五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呢是攀底了 4.2%， 创下2023年4月以来的新高，核心的 CPI 的年增率呢也升到了 2.9%， 改写了2025年9月以来最高，通膨呢是连三月的升温，又加上呢五月非农业就业指数是远高于预期，强化了市场对联准会今年按兵不动甚至转升息的预期。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在国际新闻讲到通膨警报，而美国五月 CPI 年增 4.2%， 三年新高。美伊战争呢，对于物价冲击浮现，美国的劳工统计局呢，在10号公布统计。

计，五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月增 0.5%， 年增 4.2%， 是三年来最高，而强化了升息的预期。自由时报焦点新闻讲到，美国 CPI 年增 4.2%， 滑雪呢联准会的首秀难降息。美国劳工统计局呢在礼拜三公布，随着中东冲突推升了汽油与其他的能源产品的价格，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了 4.2%， 不仅这是三年来首度的突破了 4%， 也创下了2023年4月以来最快的增速，为联准会呢维持利率不变的一直到2027年提供更坚实的一个基础。这也预告了华许在下个礼拜举行的他接任联准会主席之后首次利率决策的会议上，恐怕很难实现美国总统川普的降息期盼。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对抗通膨，日银呢预料在六月还有十月会升息。日本银行央行呢前执行理事早川英男呢，他指出日银在六月的例会预料呢将如市场预期呢升息一码，而十月呢可能会再次的升息。另外一方面，日银在十号呢宣布日银总裁植田和男他住院，将不会出席六月十五到十六的货币政策会议。在今天的旺报呢，在头版里面讲到说，大陆的国企呢打算要砸下两兆的人民币，然后建 AI 的资料中心。根据呢美国媒体的报道，大陆准备呢在未来五年斥资呢大约两兆元人民币呢，在全国各地去建设资料中心，推动人工智慧的产业发展，并且力争呢在这一项可能具有颠覆性的一个技术上超越美国。根据知情的人士透露呢，包括了大陆国家发展以及改革委员会在内的关键政府机构正在呢起草蓝图，而目标呢在全国的范围内建立一个互联互通的一个计算中心的网络。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产业呢，讲到 SpaceX 的 IPO 呢是狂吸了$2500亿。太空探索公司呢 SpaceX 首次的公开募股 IPO， 认购需求持续的升温。根据了解，投资人对于 SpaceX 的一个股票的认购意愿已经超过$2500亿，远高于呢公司在预计呢募资的$750亿，而超额的一个认购倍数呢达到了3.5到4倍，渴望呢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案。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大陆五月 CPI 增加1.2%，内需仍乏力。根据呢大陆国家统计局十月公布的最新数据，2026年五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1.2%，与四月持平。扣除了食品以及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则是年增1.1%，较前一个月回落0.1个百分点。对此呢，多位大陆的经济学家认为，尽管呢地缘政治因素推升了能源价格，但是大陆内需仍显不足，而国内的一个物价呢偏低的情况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工商时报大陆财经讲到了，大陆五月的 PPI 年增了3.9%，近四年高。AI 热潮呢带动了算力需求的大增，正推升的大陆领域的一个物价的水平。大陆统计局在十号呢公布数据显示，五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3.9%，不仅是高于市场预估的3.8%，创下了2022年七月以来的新高，而涨幅呢也较四月的2.8%的进一步扩大。五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1.2%，与四月的数据持平，而低于市场预期的1.3%。整体的物价表现呢，呈现出一个 PPI 高 CPI 低的一个明显分化的格局。联合报在今天的要闻新闻讲到了战略稳定，而北京抓住了讯号，美中关系升级。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对中政策急转弯，而对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态度转暖，已经引发了台湾、印度到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的焦虑。

急忙的调整了自身的策略，尤其呢在川习会之后达成的一个政治共识，似乎呢源自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去年一句鲜少被注意的一个战略稳定，而北京呢抓住了讯号，顺势升级为新合作的一个框架，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五月营收达到了1.96兆元，而逼近了2兆元的大关，而较去年同期增加30%，也创同期新高。在今天台湾醒报的国内新闻讲到，朝野的总预算纠纷是各说各话，民众是无所适从。总统赖清德还是无法平心静气的接受了在野党的监督吗？他近日呢出席行程时候批评了总预算遭到蓝白的背锅，军购呢有关于无人机部分被删除。蓝白回应说呢，事实是因为行政院呢不提军警消的预算，也不附属呢法案，而且无人机呢应该要回归公务的预算。朝野在四月份的协商之后，包括了国防、外交以及内政等这些预算都已经在每个礼拜审，而赖总统的大脑似乎还没有翻篇。中国时报在政治综合新闻讲到，陆结束了东部的执法，我次呢是无权插手。而日菲呢就专属的经济海域 EEZ 呢展开了划界的一个谈判。中共呢近来派出了海警船、公务船呢在台湾东部的海域执法巡查。根据了新华社的报道，大陆的交通运输部在10号宣布，海上交通的专项执法以及扫测的行动呢正式结束。而对于呢日菲的谈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政府与日菲双方始终保持密切的一个沟通协调，并且说相关的一个资讯呢事前都有交换。反倒是中共呢企图将扩张行为呢塑造成常态，已经成为了区域现状的破坏者。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东部海域呢陆巡航结束，而点验了船舶198艘次。针对了日本和菲律宾启动了专属经济海域的谈判，而大陆6号开始派了4艘大型的一个公务船呢到台湾东部的海域展开了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大陆的官媒呢昨天晚上说行动结束，共持续5天，并且提到了这一次行动包括了扫测以及一共点验过往的一个船舶198艘次。其中包括了台湾籍的渔船，还巡查了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在台湾醒报呢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次长兼委员不中立吗？黄茂信说一生呢最坚持独立性。法务部次长呢兼任了中选会的委员，恐怕有行政不独立的问题。北委呢洪玉祥以及蓝委徐欣怡的时候审查了中选会委员被提名人黄茂信的时候都如此质疑。而黄茂信回应说呢，他担任检察官30年，无论的职务的要求或个人坚持，都要求呢公正与独立性，不会因为的到哪个部会有所改变。最后时报焦点新闻讲到，郑丽文的纽约座谈被呛，中国男呢喊习是个独裁者。而国民党主席呢郑丽文在美东时间8号出席了纽约智库呢亚洲协会的座谈会，他谈到了与中共总书记呢习近平会面时候的感想，并且重申呢习理解了台湾人民选择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在呢提问阶段有疑问呢中国民众呛瞎，说呢习近平准备武力攻台湾，因为台湾呢是民主社会，中国是独裁社会，习近平呢是一个独裁者，而现场是一度的混乱。在今天台湾醒报的国内新闻呢讲到说，蓝绿罕见有共识，而军公教的调薪呢应该是有法源依据。军公教的薪水调整呢应该要参考民间企业，设立一个合理的集聚，不是由行政院长卓荣泰拍板决定。蓝委呢翁小林10号质询副人事总长呢张秋元的时候指出，薪水只调4%根本不够，判调薪呢应该要参考专业的指标。绿委张雅玲呢他也说应该仿照日本每一年呢根据了职务地点以及学历等这些指标的计算的来调薪集聚。中国时报在今天的全台要闻讲到，卢秀燕呢访德国会，而传达了捍卫国家决心。访欧的行程开跑，台中市长卢秀燕9号呢先后赴了柏林邦议会、德国的国会以及德国的萨克森邦戈利兹县。德国国会的友台小组的主席徐德芬呢他说，此行呢比照去年呢接待了前总统蔡英文的规格，也很高兴呢亲自接待台湾重要的女性政治人物的参访。卢秀燕表示呢，盼能够让台湾与世界建立更多的连结，同时呢也向德国还有国际呢传达出台湾追求民主、法治以及自由的坚定立场，和捍卫国家以及亚太地区和平的决心。

洲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杨金龙说呢，房市的信用管制呢不再加码，中银行呢18号将召开呢里监事会议，外界呢关切央行的利率与房市的政策是否做出调整。总裁呢杨金龙昨天是赴立法院备询的时候松口，选择性的一个信用管制就到这里，意味着房市的一个信用管制呢到第7波为止，而没有加码呢房市管制的一个规划。至于是否会进一步的松绑，杨金龙呢是未露口风。

0: 家好，我是周文成，我也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相当多。好，国道一号呢，南下68.3，过幼师有两部小客车追撞，正用内侧的车道啊，这个经过的时候小心这起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68.3过幼师路段这个地方啊。好，另外呢，就是看到台北市现在目前啊，就是水块的往南在泉州街跟市大路之间，还有水块的往北在新店端跟西洲街之间，基隆高架桥呢往北在辛亥路跟乐业街之间，还有环块往北在桂林路跟忠孝西路之间，麦帅一桥往市区，台北桥往台北，现在都是车多的哦。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退休篇。

0: 好，在我们今天的退休篇，欢迎我们的退休达人 Nick。
1: 嗨，大家好，我是 Nick。
0: Nick 最近对不是有那个电脑展吗？
1: 有，
0: 就你有去看吗？
1: 电脑展，有，蛮丰富的，很多半导体相关的。
0: 哦，所以你去看了？
1: 对，
0: 哇，那下次应该叫你分享一下看完的心得哦。
1: 也可以哦。
0: 所以其实，即便你从科技公司这样子毕业，不是毕业，就是退休之后，你还是很关注，就是关于就是刚刚讲到半导体啊、科技这些议题。
1: 对，科技这些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
0: 哦，
1: 对，这些科技就是帮助人类的生活更加进步嘛。
0: 是，所以你虽然人退休，但是心没有退休。
1: 对，就是我喜欢那种新鲜的新奇的技术啊，了解他们的发展这样子。
0: OK， 太好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先来分享这一篇文章哈，它是讲到这个退休的幸福心法，他就讲到说一个独居的奶奶了哈，她怎么样去面对他退休之后的生活，当然他有得出一些心得哈。那个心得就是他认为哦，这个钱稍微不够用这件事情是挺好的。对，所以我们想先请这个Nick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看这篇文章他主要在讲什么？
1: 好，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篇文章。这篇是79岁的一个日本的咖啡店的老板。
0: 对，
1: 那他有讲说他60-70岁的改变，就退休的时候他的改变。像比如说他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皱纹啊，自己老态啊，会觉得说
0: 外表开始有点变
1: 了，有点变了。不过慢慢的他也觉得说接受自己老化的过程。他就说那又怎么样，我可以衣服我就是大方的穿啊，我不用再遮遮掩掩啊，坦然的做自己，
0: 对，
1: 不用去在意别人眼光，会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快乐这样子。然后他也有提到说整理物品的时候他是属于那种舍不得丢东西的人。
0: 对，跟我妈一样。
1: 他说每个东西都是他年轻的时候去收集的或者去买的，都有一个意义在。那他会去整理，然后去做一些变化。
0: 对，
1: 比如说他有一些过期的包装纸啊，或者是一些以前旅行的明信片啊，他会再把它稍微修整，把它变成一个小小的艺术品。对，
0: 放在角落欣赏，
1: 放在角落啊，桌子上啊，椅子上啊，
0: 不错，
1: 让这样子让旧的这些他的以前收藏的东西变成一个新的感受，这样子，
0: 装置艺术这样子。
1: 对，类似这样的概念。
0: OK。
1: 对，然后刚刚那个笑话有提到说钱稍微不够，生活反而刚刚好。对，这个也是这位咖啡厅老板娘她觉得说，她不一定要像大家说的存那么多钱啊，
0: 对，
1: 他只要把控制好预算，
0: 对，
1: 然后在这个开销之间取得平衡，盘算自己一个月要花多少钱，然后有记账的习惯，那他就可以调整这个自己的开

0: 销，然后节省很多的这些金钱啊，节省的这些空间，就可以做，就是他自己花得很舒服。对，比如说他把家里的一些灯具换成比较耗电量比较低的款式啊，然后冰箱他一个人用，他也不需要那么大的冰箱，
1: 对对，
0: 他就稍微变成一个迷你的小冰
1: 箱，
0: 对，然后也选择一些他功能不要那么复杂的那种烤箱啊、微波炉，
1: 对
0: 对，维持它这种简单然后基本的生活使用
1: 就可以了。
0: 对
1: 对，所以其实像我们一般哦，听到不管是新闻媒体或者是包装杂志在讲到退休，大概都是讲说你退休金存够了没？你退休金应该存多少？但是很少人会去谈说，哎，那你退休之后你的生活应该怎么过啊？所以像 Nick 已经是退休下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对你自己来讲，你的退休幸福的心法是什么？
0: 对，我觉得我跟作者有部分蛮像的，包括比如说这种金钱的规划，我觉得退休钱还是蛮重要的，
1: 对
0: 对，因为你要过得游刃有余，过得比较不要为了钱而烦恼，对，你要规划好你的金钱的使用，然后定期啊检视一下自己的开销，
1: 是
0: 对，那这样自己心中比较有底，比较一个
1: 底气
0: ，对，你的生活节奏比较不会乱掉啊，
1: 没错，
0: 才能够维持自己比较自律的生活这样子，
1: 是，这是一个嘛，就是你觉得在那个就是生活里面的费用的话，你认为还是要有底气，然后还是要规划好，
0: 要规划好，
1: 那还有其他幸福心法吗？
0: 然后可以分享的一个幸福心法是，我是比较保持好奇心，就是我常常会去那种世贸啊、展览馆啊，去看一些比较我没有接触过的展览。那通常他们展览都是会有一些比较新的作品啊、新的资讯可以在那边吸收，所以我就可以去体验这种我不懂的知识。
1: 对
0: 对，像比如说上一次那个艺术博览会，对，他有展览一些那个画、油画啊、水彩，对，那个是我平常比较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欣赏的，
1: 是，
0: 对，那透过现场有一些画家啊会分享他们怎么画啊，这些光影啊、色彩啊，怎么去用他的心情去画出这种有一些是想象空间的，然后画出这种意境的东西，我就觉得听了就是以前没有听过这样子，没有看过欣赏过这样的作品，就觉得蛮有趣的这样子。
1: 对，像这次这个 Computex 你也去看了一下这个电脑展嘛，对不对？
0: 是，
1: 对，你自己觉得你的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因为股票才涨太凶了，对，然后就是台湾之光半导体，这个要好好了解一下，怎么会让大家好像赚在股市赚很多钱，有些人都想要离职的感觉了。对，如果想要了解这些半导体的台湾的核心技术啊，
1: 是
0: 然后自己在这个国家也觉得哇，鱼有龙焉的。
1: OK，
0: 对，
1: 好，但不管怎么样了，我觉得就像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一位独居的奶奶哈，79岁嘛，她还是过得非常的美好啦。我觉得她讲到钱稍微不够，对她来讲也是一个警惕啦，因为她就是希望自己不要只着重在钱这件事情上，而是她可以怎么样把生活过到极致，然后可以让自己可以享受那个生命的美好嘛。对不对哈？好，所以呢，也谢谢 Nick 今天跟我们分享哈。那我们下次再来探索你的探索。
0: 好啊
1: ，OK， 好，谢谢 Nick， 我们下次见喽。
0: 下次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0: 2026法力无边。
1: 6月11号，机票优惠长旋机，若因小失大，未必划算。
0: 订购机票前，宜详阅退票规定。团体票、包机票或特殊优惠票等，若注明不可退票，即无法退票。一般机票虽可退，但需扣手续费及代办费。优惠机票或许较便宜，但可能无法退票，购票前宜慎重评估。旅行业者应清楚揭露退票条件，以免产生不必要纠纷。
1: 法力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大家好，我是秦浩。台北电台6月13号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吕远炫及金钟主持人阿雅带您走进九份山城，在矿业记忆与山城传说之间漫游漫谈鬼怪轶事，人美有精彩。午后由金钟主持人小蔡领军带领大家欢唱卡拉 OK， 金曲不断，还有百元超商礼券惊喜送，全场一起嗨翻。活动请至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报名参加。
4: 好，先来到早上的7:45，看到呢，台北市昨天，郑中路呢往东，在中心医院那个对面，靠近北门站的人行道上有路面的坍塌哦。那目前呢

呢，好是占用了部分的人行道，在进行这个施工的回填作业，是没有占用车道啊，不会影响到上班的车流，但是还是提醒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如果你开车会经过郑州路这个往东的方向，麻烦要小心，因为呢，现在目前有远景在郑州路跟塔城街口，还有郑州路跟重庆北路口在持续的疏导，所以呢，麻烦要留意我们这个远景它疏导的一个方向啊，好。国道一号呢，在南下68.3先前过右势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的车道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一号呢，现在在南下的内湖出口前外侧两部小客车刚发生追撞的事故，我们通知呢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出口前的外侧。那另外台北市呢，在罗斯福路往北，现在基隆路前外侧也是有施工，那尾端呢堵到了新隆路啊，那施工呢持续当中。朋友经过台北市呢，罗斯福路往北啊，基隆路前这个地方外侧车道要小心啊。好，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头城入口移动清扫现在结束了，现在进行的是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交流道进行这个移动清扫工程啊，所以呢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五号南下宜兰交流道这个地方。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台61线刚才南下12.5公里，在林口前内外侧呢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其中一台呢还翻覆呢在内侧的车道，我们通知相关的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台61线啊，在南下12.5公里林口前内外侧，麻烦一定要小心哦，这是刚发生的一起事故啊。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现在目前南下16.5公里内湖出口前外侧原本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呢已经排除掉了，可以安心的驾驶咯。好，那我先把这个今天报纸的一些新闻的重要新闻的内容哈，它的 title 先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中国时报的头版呢讲到新青安的 2.0 啊，这个房价的上限呢是3500万元。那今天呢很多的新闻都是跟我们这个新青安呐、还有这个就是升息的问题啊，都有很多的关系哈，就是房市的一个管制的一个问题啊。好，所以呢就大家特别关注一下。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火线焦点讲到预防性的升息吗，杨金龙呢抛前提啊。好，中国时报呢讲到央行的管制呢就到这里，那么银建股呢是涨翻天了。好，联合报呢说到新青安 2.0 会考虑要提高婚育宅贷款的这个额度哦。好，自由时报呢讲到新竹县呢征召了郑朝芳，而出战的徐新盈。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说到南北北桃的市长呢平被黑，而这个打选战候选人揪心啊。好，联合报呢讲到说国旅要救市，所以观光署呢砸下了34亿元要拼平日的一个住宿率。好，中国时报呢讲到这个花生跌到了10年的新低哦，农业部说要查这个压价的业者。联合报讲到农业部说呢谣言压价将要联合稽查。好，台湾警报说瑕疵的食物呢不要一律丢弃哦，处理之后呢是可以安心使用的。那我觉得这很生活化，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他说你怎么去判断食物还能不能够吃呢？好，他说如果你透过呢正确的处理去评估还有烹饪的技术，其实有很多那个外观呢欠佳的食材是还可以食用的哦，并且呢在确保这个健康的前提之下哈，可以减少开支跟浪费。那专家指出呢，像食材的这些皱缩啦、变色或者是干燥哦，通常呢只是一个老化的迹象。那如果出现比如说你可以眼见呢就可以看到的霉菌或者是粘液，还有这个餐叶以及异味呢，就赶快把它丢掉了，避免这个食物中毒哦。好，自由时报呢今天讲到说无瓦斯警报器呢四桶瓦斯两个软管呢断裂哦，真可怕。好，联合报呢讲到说男杀人未做这个精神鉴定而死刑撤销。我刚刚讲到无瓦斯警报器，这就是那个昨天新竹市气爆哦，夺走两命哦。那这个新闻呢是前天的凌晨啊，稍微讲一下。新竹市高翠路呢这个便当店因为它气爆呢造成两死，那
新竹县的消防局呢，昨天表示说，火调人员呢，他在这个事故现场啊，清理出呢便当店所使用的四个的瓦斯桶，结果发现关键的这个软管断裂呢，还有这个熔烧着一个熔烧的痕迹的一个证明啊。好，那这听起来真的是有点可怕哈，因为其实我们如果用传统的这个瓦斯桶的话。

啊，其实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哦，因为呢，有时候那个管线呢，好，如果说你又是开这种餐饮店嘛，好，这个清洁要特别重要。那有时候如果万一呢，好，就是会有老鼠的出现呐、啊，然后这个老鼠它可能要磨它的牙齿，它会去咬那个管线了哈，所以呢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就是这种老旧的管线要特别小心。好，那再来呢，就是台湾醒报呢讲到新兴毒品呢，不只是茶器，应该要关注中辍生成少共犯哦。那其实讲到这个新兴毒品，最近大家有没有去追那个 Netflix 的那部铁拳教育哈？因为在网络上呢真的是讨论的沸沸扬扬的啊。那我有看，我把它看完，因为它是有十集而已啊。那其实这个铁拳教育呢，就讲到在韩国的校园里面呢，它发生很多呢，就是师生啊，或者是同学之间的一些问题啊。然后教育局他们成立一个教权保护局呢，去介入这件事情，这样啊。那当然，这个主角们都各有他的一个特色哈，是节奏呢蛮快的哈，也是蛮好看。但是其实它里面有讨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讲到在韩国的校园里面，他们这个毒品泛滥的问题啊。其实当然它是戏剧啦，但是你知道戏如人生嘛，所以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想说啊，这个毒品在校园里面这么泛滥，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啊。然后想到我们台湾呢，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一种状况呢？好，就是大家特别去关注一下哈。所以他这边有讲到，就是说，其实，在校园里面，就刚刚讲这个新闻啊，好，他就讲到说有那个新兴毒品，因为他有时候会把那个毒品呢，哈，把它变成是那个糖果哈，或者是减肥药，然后就去骗哈这个学生呢，说，哎，你吃这个药呢，你可以瘦下来，或者是说你吃吃看啊，这很好吃的糖果这样子，好，就是去骗人。所以其实呢，像我们呢在吃别人给我们的东西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要保留一点就是空间去思考说这个东西是谁给你的。好，当然如果说是那种很熟的朋友给你的，你可能就不加思索把它吃下去，但是你还是要去看给你的那个人他的品格如何。好，因为其实有时候人会伪装嘛，好，然后有时候你很难辨别说人家给你的东西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是建议就是说可以先摆着，不一定要立刻吃啦，好，所以呢要特别去注意哈，就是要防堵这个新兴毒品的一个泛滥啊。好，联合报呢今天有讲到新北建案呢，一户一车位纳代金制，然后呢工商时报讲到处这个参重大公建放宽两大类啊。好，联合报也讲到卫福部呢推这个居家癌症治疗啊，这个是借鉴了法国他们的一个经验啊，因为呢现在国内的居家医疗项目会扩大。卫福部长呢石崇良在立法院表示啊，要推动那个感染症患者他可以居家住院之后呢，下一步规划推动这个居家癌症治疗啊，然后比照了这个法国他们这样的一个经验，也就是说呢，癌症患者第一次呢接受这个化学的治疗，就可以在医院装设好这个人工血管之后呢，他就可以选择在家去化疗，希望呢今年下半年就可以上路，而且是全癌别这个患者都可以适用。好，这是呢今天在联合报的头版。好，台湾醒报讲到身障的辅具呢，不应该只限轮椅，应该放宽的认定的一个标准。好，那联合报呢继续有讲到，这是医界的一个市井啊，就是呢居家癌症治疗呢这个理赔呢好要跟上了哈，那这就是讲到那个保险的部分啊。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讲到子公司的发力让富邦金的前五月呢是海赚啊，中国时报的北捷国管站呢好事办看灯号呢过闸门，那好，这个是自由时报讲到遮阳伞造价改口，那议员质疑呢是都发局说谎，最后中国时报讲到说办完了父丧儿女在亲友呢遇车祸四死啊，这个新闻我昨天稍微撇到，就是吃饭的时候瞥见，好，那我觉得光看标题心里就很难过，所以呢不太敢去看那个里面的内容，但是觉得很难过。好，那每天呢好社会都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啊，我就是提醒收音旁的朋友，就是选择良善正直的道路，但是呢也要提防这些可能会危害你或者是让你可能受伤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好，所以祝福收音旁的朋友哦，我是笑华，等一下把时间交给雷恩跟你继续生活进行式，我们明天空中再会咯，祝福你有美好平安一天，拜拜。

0: 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